桥下龙昆北匝道的朋友会多一些，所以呢匝道的位置相对来说走得比较缓慢，反方向在滨海立交西往东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南大桥桥面目前是南北双方向车都多，北往南的方向主要呢是集中在右侧汇入到海秀快速路匝道的位置，往前直行下龙昆南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到国兴大道，

0: 大道现在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快速路的方向。根据观察，是从大阴山东二路开始就往后缓行了，尾部呢现在大概已经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底下，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和城西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是短时车多，等待信号灯的队伍短时排过了高登西街。再往前，龙昆南和海德路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也是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汇龙广场的位置。我们最后再来补充到一则路况，在国兴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应该是大阴山东二路的这个路口位置最右侧的车道是有小车，应该是打着双闪，应该是故障了或者是有事故了，大家尽量的靠右侧或者是主道直行道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9: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8:0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阿诗丽他说呀，一家三口都是海口的户籍，市区户籍啊，孩子和妈妈在一块儿，爸爸是另外的户口本，妈妈的名义呢办了2年以上的租赁证了，爸妈都是海口社保，有稳定的工作，对孩子划片上学，还缺条件吗？不缺了，保证你的租赁证不要中断就好啊。
7: 韩他说现在消费的确很谨慎，他说这次去山西玩没有换掉他使用5年的手机，反而是在支付宝租了手机和拍摄设备，没负担还能体验新科技。他说大环境没感觉哪儿不好啊，整个山西的景点哪哪都是人人人啊。
0: 嗯，你说的也是呢，我过年的时候不是也去了一趟晋祠吗？
7: 嗯，
0: 那外头排队排的人山人海。
7: 请问晋祠花钱的点在哪里？
0: 门票
7: 多少钱？
0: 80。
7: 不贵。
0: 对呀、啊、
7: 嗯，
0: 不贵。山西的朋友调侃呢，说人家北京故宫才多少钱，50吗还是多少、
7: 嗯、
0: 然后呢另外的山西朋友说，可是晋祠比故宫要早，哎，那他多几十块钱不是也应该吗？
7: 你知道我上学那会儿，就2000几年的时候啊，就是你像张家界的那个国家森林公园，小200块钱的门票了，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虽然门票一直价格没怎么变动，但是对于那个时候还是学生的我们，就是虽然拿学生证是免费的，但是考虑一下不免费门票这么贵，
0: 挺
7: 不划算，
0: 是挺贵的。其实这些博物馆他收门票的话，也就是象征性的收一下吧。
7: 嗯，卡卡罗特他说，赵鑫说的这个夜市的问题，他觉得对于区政府来说，他说为什么不对小摊儿加以指导，框出一个范围来？框了，框了呀，
0: 框了
7: 啊！
0: 他们不去，
7: 他们不去啊！他说就像海南南门夜市那样去管理，到几点以后要求他们自己把垃圾清理走，第二天要恢复的干干净净的。他说不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吗？
0: 这样当然最好了。
7: 这些小摊小贩估计都是他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像海南南门那样，我要走到底儿，可能才走到另外一个商铺。但是他们就觉得现在好，我一窝蜂全都在路口，我都在红绿灯脚底下了，那大家围成一个圆，去哪儿都不远。
0: 嗯，
7: 但是真的是挺影响，挺影响交通的。
0: Sky 说，他和他媳妇儿现在消费也挺谨慎的，但是呢，还是每个月发多少用多少，就不知道用哪儿去了。
7: Summer 他说还有这个奶粉吗？学生奶粉是吧？我们卖完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承诺，卖完之后近期不卖，暂时没有。
0: 对，学生奶粉和那个，
7: 因为这个学生奶粉和老年奶粉我们卖的非常快，
0: 中老年都卖完了。
7: 本身我们联系咱们高培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超低价，一共也才100来罐吧，
0: 不多啊。
7: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估计再上的话，那也至少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0: 华子哥说呀，门票贵的地儿，觉着咱们海南的景点比内地普遍贵一点吧。
7: 你像亚诺达，那个亚诺达呀，槟榔谷，是吧？是叫槟榔谷吧？亚诺达、槟榔谷，还有那个什么三亚的热带森林公园，门票确实不大便宜。亚特兰蒂斯当然人家是酒店了，不便宜。张俊花他说，山西的太原晋祠啊，不要太好了，就是现在旅游的人真的太多了。疫情那几年去了一次，基本上没什么人，而且门票半价在里面，那种感觉啊，无以言表。
0: 羡慕你啊。我就想着说，等到啥时候淡季的时候啊，回家再去一次，没什么人的时候呢，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那种 是吧？几千年的文化。
7: 因为你到暑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是小朋友一多，
0: 嗯，
7: 家长反正多了吧，孩子也跟着也多了起来，
0: 嗯，
7: 嗯，去哪儿都是，
0: 嗯，
7: 反倒是显得咱们海南这个暑期。
0: 咱海南暑期本来也不是大旺季嘛，因为毕竟很多人第一印象就觉着我们这儿热，那夏天就不来了。
7: 我觉得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纠正这么一个观念，
0: 改变这个刻板的印象啊？
7: 我觉得这个刻板的印象其实一直在纠正，只是人还没那么多。就是咱们海南的夏天啊，真的至少比山东的夏天要凉快一些。
0: 嗯，
7: 我不知道山西啊，因为山东的夏天，
0: 山西也热，
7: 动辄冲到那38、39度，然后上40度了，嗯，那真的是非常的闷热且没有风。
0: 对，
7: 但是海南真的是你站在树荫底下就已经很凉快，去哪儿只要这个公共场所，基本上大空调吹的都让人冷了。
0: 嗯，主要是外面它确实是晒。我前段时间呀去了一趟西岛。
7: 嗯。
0: 真的是
7: 不错，终于出了个远门了。
0: 真的是晒啊，又晒又热，你就没有那种想继续去逛的心了。而且吃的东西呢，你说对于咱一个是吧生活了20年的人来说，吃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是很感兴趣啊。
7: 因为你是本地人了。
0: 对，我是本地人，你大家一窝蜂的在那儿排那个糟粕醋火锅，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又一想吧，你说外地的朋友来了，他肯定会提前做攻略呀。那到了三亚吃什么呢？到了海南吃什么呢？我们就尝一尝糟粕醋火锅吧。
7: 在西岛上就比较适合你租个小三轮车、小电动车在上面骑着玩啊。
0: 租个电动车溜达，但是太热了，啊，太热了。
7: 像你作为一个本地人啊，去这种地方玩，你就是白天在酒店躺着，差不多下午5点钟之后再出来溜达，
0: 最后真的就是这样的，
7: 这个时间点比较可以啊。
0: 你推荐的那个小民宿不错
7: 是吧？
0: 嗯，
7: 来吧，让苗苗说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
0: 苗苗在听节目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况。
8: 8:15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国兴大道在东往西的方向，海南中心北塔的位置左边的车道是有一辆车故障了，目前的车辆是打着双闪，驾驶人呢也是在车辆后方指挥大家不要走这边的车道，避免后方等待的车多，大家经过的话我们提前走右侧或者是中间直行车道来绕行，目前拖车已经是到现场了。通过观察这段呢，现在尾部呢是排过了海府立交桥，提示大家经过事故路段的话我们不要着急，放慢车速有序通过。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主要呢是体现在了永万匝道往后，尾部呢是缓行到了长天匝道。同时段在秋海匝道同样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缓行到了海秀桥的位置。再来看到滨海大道目前是和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缓行过了东方阳路的路口位置。再来看到现时段的龙昆南路目前是南往北的方向，从海德路的路口开始往后缓行，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了汇龙大厦的位置。那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短时车多，尾部短时排到金花新路的斑马线的位置。那龙昆南目前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同样是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尾部呢是排过了城西路的路口，以上车多路段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有序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感谢妙仔啊，来看一下啊，叶叶他说海秀溪冰宫大酒店这一段是怎么回事呢？刚刚妙仔的路况里面有没有提示大家呢？如果啊有在现场看到事故路况的朋友，大家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反正我们这边大数据平台看到的话呢，是通行有确实是有一点缓慢啊。晒说租赁证要在哪里办，需要什么材料呢？你也可以选择在海易办的平台去线上办。线上办的话，直接在海易办去搜秒批服务，秒批服务啊，选择你所在辖区的这个行政审批局，点进去直接来办理租赁所就可以，办理租赁证就可以了。线下的话呢，直接到你所在辖区的租赁所去办，带上你和房东签订的租房合同，带上你的身份证，你再把房东带上，让房东呢带上他的身份证和他的房产材料，你们一块儿去租赁所啊。线下的话就直接现场办，现场拿。详情呢直接回复租赁证，回复租赁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之前呢专门给大家做过一个自动回复，是说线上办理租赁证应该怎么办啊。海口市小学生的转学政策啊，中小学生的这个转学政策目前还没有发布呢，大家呀可能还得再稍微等一等。石傻傻说呢，你看一下美国工业村和南海大道这个十字路口啊，晚上五六点钟摆摊的呀都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呢，电动车都很难骑过去。对，我也是发现了，最近这段时间尤其的明显。星辰大海说，无人车撞到电动车算谁的呢？刚刚看到推了一个视频啊，咱们海口无人驾驶的车辆撞了电动车，那还是也由交警现场来划定责任呢？电动车有闯红灯或者是有其他的违章行为吗？这个无人驾驶车辆它有没有正常的在规定的车道内行驶啊？无人驾驶车辆它背后是有公司啊，有经营企业的呀，如果是它的责任，那企业来负责呀。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车主本身的责任，那也是他自己来承担呀，跟他是不是无人车没有关系啊。

来，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呢在暑假结束之前呢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啊，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吧。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先看一看行程。如果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可以添加星辰的微信。看来呢还是有不少朋友近期有出门去玩呢，大家呀近期啊或者这两年有去到过哪些还不错的城市或者是地区吗？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有关于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包括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啊，还有车辆的各种补贴、年检、报废、证件的办理、换证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进行咨询。特别是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近家长们可能会比较的焦虑一点点吧。上个周末吧，第二部分录取的名单应该是已经正常公布了。你们家孩子公布出来了吗？还没有公布出来的家长，这会儿估计还是有点小着急的吧。反正咱们孩子们

0: 今年不上学啊，明年后年往后总归是要上学的，特别是有报名上小学上初一的，材料一定要提前准备齐全了啊，特别是这个居住证啊租赁证，你差那么几天断断续续的，只要不是连续的，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报名上学啊。今天你看就有一位朋友碰到了居住证啊，居住证社保也有，房子也有，就是居住证的时间不是连续的，人家学校直接回复是回户籍地啊，都没有办法统筹。你如果居住证的时间是够的，连续的条件满足的话，这个区教育部门估计还有可能会给你进行统筹，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完全不符合的话，统筹都没有办法统筹。来关注一下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报名啊，期待咱们各位朋友们的大显身手。说到出去玩了，花言巧语啊，他说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呢，就会首选那些大城市、省会城市，吃住行都方便嘛，带着小孩也不容易。现在孩子大了啊，喜欢的那种可以高铁过去，像云南普洱呀、建水呀，哎呦，你去的这地方都很舒服诶。湖北恩施、宣恩这些地方都觉得挺不错的。我一直觉着，那个云南的建水古城吧。很舒服。上次呢是有听到一个朋友在那儿分享啊，说建水呢当时去了只留了那么两三天的行程，结果去了之后呢发现住着太舒服了，把后面的行程都取消了，直接在那个建水古城啊待了有个一周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云南还真的是挺适合出去的。
1: 我倒是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基本上是快的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
0: 对啊，
1: 慢的时候差不多两三天换一个地方。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有一年周末休了一个满满的公休，那个探亲假22天，他平均大概去了有10个地方吧。
1: 我记得那年是这样的，我也没有休满吧。
0: 你休满了。
1: 我休满，但是最后几天其实已经回海口了。
0: 你回来了、但是呢你就没休满的那段时间你都去了有十个地方。
1: 我是先飞到了南昌，在南昌待了一天。然后呢去坐高铁去到了景德镇，在景德镇待了两三天。然后又在景德镇坐着高铁去了长沙，在长沙待了两天。又坐火车去了吉首。在吉首待了两天，待了一天，又坐火车去了张家界待了两天，然后又坐火车去了，
0: 你还去成都了呀？
1: 去成都了，又坐着火车去了成都，待了大约两三天，然后回过来了。
0: 你还回了趟家呢。
1: 总而言之，那趟行程非常的满啊，
0: 真的是满啊。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吧？
1: 精力是有，没有那么大的钱。昨天不是说要买车险吗？就来回跟几个保险公司在那儿拉扯。最后终于以这个4800块钱，就是加上交强险，一共4800块钱，终于把这个保险给搞定了。一家报价比一家高啊，真的是一家比一家高。最后买的是这个某安，任某呢比某安呢还是多报出了将近700块钱，就是同样的这个项目、还是要多出个700块钱左右，最后还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是某安嘛，就还是持续的做某安了。
0: 行，就选自己常用的就行。
1: 希望明年可以让我买到3000块钱的保险
0: 啊，
1: 至少这个车损险应该是一年比一年便宜啊，因为车贬值呀。对不对？
0: 何西说你不累吗？十个地方，你现在是老年人啦。
1: 老年人去人民公园啊，
0: 他应该去遛鸟。
1: 人民公园跟我爸同岁。
0: 陈老师啊，他说永兴中心小学呢已经公示第二批了，他们家孩子还没录到呢，希望第三批能够录上啊。

0: 刚才星辰大海不是说现在海很多这个球馆都是厂房改建的吗？
1: 是呀。
0: 现在海口啊，基本上没空调的场地不多，不多了。
1: 嗯，
0: 基本上就算是厂房改造的，也都装上空调了。
1: 是，
0: 要不然咱们海口这个天没空调，真的是不太好打。
1: 夏天可太痛苦了。
0: 我们家附近啊又开了一家球馆，我觉得咱们这个球馆真的是、
1: 哎、你以后都得选择困难呢。
0: 没事，咱不是打完这一圈这个球局就解散了吗？说解散说解散半年了、嗯、在哪里你知道欢动吗？
1: 我听说过哎，
0: 就在科技大，就在枫叶学校的后边，科技大道上边，原来的欢动羽毛球馆重新完全大装修，开了一家挺豪华的羽毛球馆，叫三福物流二号羽毛球馆。
1: 哟、哦、这名儿挺长的。
0: 里边装修的挺好，场地什么的都挺好，地板那个龙骨铺的也挺不错。
1: 嗯，
0: 然后就是也带空调。
1: 嗯，现在可能好多朋友都是，得要问问有没有空调吧。
0: 嗯。坏坏的秘书他说，周末呀，你有没有问某地保险呢？那个性价比高。我昨天看各家报价的时候，某地保险给了我一个1000多块钱的报价，我心想你怎么可以便宜至此呢？
1: 结果他没有，
0: 他没有给我报最贵的车损险，就是他只给我报了一个除车损险之外的其他的险、啊、1000多。哎呦，他说支付宝的蚂蚁车险，它不是可以自动在线报价吗？而且是全网最低吗？不是，我是先用支付宝综合报价了一下所有的保险公司，像什么人保啊、平安啊、大地啊，还有各种保险公司全报了一遍，价格都在5000以上。
1: 嗯，
0: 所以我才挨个的去问各家的，挨个的又去看了各家的客户端的报价，大差不差吧。
1: 嗯，
0: 后来也才是找了原来买保险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哦、
0: 才让他重新给报了一个价格。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保险送的东西也很少哎。我记得我
1: 去年，他因为他报的价格其实就已经挺低了。
0: 我去年那个保险他送每个月送一张60-30的充电券吗？送一张60-30，送一张20-10的。但是今年好像就给我送了一面的这个车漆和一个车内部消毒。我说这些不是我的刚需，我说送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还用不到。
1: 嗯。那俺们某宝送的还挺多，
0: 嗯，
1: 有电影票，有洗车，
0: 还有电影票呢。
1: 有，嗯，我还没用呢。
0: 嗯，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8:3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事故进展，国兴大道在东往西的方向，海南中心北塔的位置上时段左边的车道是有车故障了，目前呢车辆已经撤离，但是目前看到这一段车还是比较多，尾部呢是排过了海府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再来往前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主要呢是体现在秋海匝道口往后，尾部呢是缓行到了汽车西站的位置。另外需要提示各位，目前秋海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海秀桥的路段是持续封闭当中，这期间呢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南向北的方向已经恢复了小车单侧可以通行，货车呢仍然是禁止通行，那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如果是通勤需要途经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朋友们，我们提前来调整一下出行的路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我们可以提前绕行海秀西路，或者是选择周边的其他道路来错峰通行，南往北也就是往这个滨海大道的方向，小车可以走，但是车道呢还是比较窄的，大家经过的话注意避让一下周边的电动车，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和指挥，有序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0: 小七。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7: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7: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7: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6: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7: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6: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0: 反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2: 人送别名赵美丽，
0: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3: 外号阳光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4: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5: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7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6: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这些消息啊。
5: 嗯哼，
6: 秋海大道那个大坑还在管制当中呢啊。
5: 嗯，
6: 只有反方向小车可以通行，就是如果你要通过秋海大道去滨海大道方向可以走，但是呢你要从滨海大道经过那个位置往南海大道走啊，还是在管制当中。而且这个位置呢具体的工期结束的工期没有办法确定啊，咱们只是看到施工方说尽量会赶在学生们开学之前完工。
5: 看一看大家，Grace 他说的是这个某某啊，这个保险后期服务可能有点跟不上。
6: 嗯，
5: 刚买车第二年图便宜买过一次。
6: 哦，
5: 他说每次续保报完价之后，保险员都会说这几天有活动，后边就没有啦，然后催着赶紧续，也不知道运气，反正按他们的说法一直都是有活动的。
6: 有活动。
5: 你看我现在的保险公司的报价，太平财险给我报的是5000。深能财险，因为没有听说过，4500，因为没有听说过，我就不太敢买这个没听说过的啊。人保报的是5400，大地报的是1300。
6: 嗯，
5: 大地1300，这个就剔除了车损险了，因为我这个光车损险就有3300，哦，加上3300，
6: 加上也得4000-5000了，
5: 也得个小5000块钱呢。
6: 嗯
5: 嗯，但是已经买了，我已经下单了啊。
6: 嗯，林娜她说她这破车第一年5000多，第二年4000多，现在第三年3000，掉价太快了。
5: 因为车损险占的部分比较大嘛，大家车也是一年比一年更不值钱嘛。
6: 是啊。花言巧语说呀，一说火车这事儿吧，前两天他们全家呀刚刚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嗯，
6: 再过2年呢，姐姐是小学毕业。他们决定挑战一下，从海口一路坐火车去乌鲁木齐，走一条省会的路线，每个地方玩几天啊，预计往返的都是火车大交通，这样子的话呢大概要花40-50天的时间，祝你们计划成行。
5: 坐火车这个事儿呢，就是自从我们告别了绿皮火车之后啊，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敢坐飞机的人啊，恐失重，所以呢我基本上只要这个高铁的时间长度不是特别夸张，
6: 你会选择高铁
5: 6-7个小时我都会选择高铁。
6: 反正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坐的已经是快车了，K 字头的，但是啊，我坐不了一点长途车。我真的是有点伤到了那几年。
5: 对，
6: 太痛苦了，
5: 太痛苦了，
6: 坐长途火车真的是太痛苦了。
5: 依稀记得就是有一年实在不是买不上票，去上学过年的时候嘛，
6: 拎了个小板凳，
5: 没有小板凳，然后实在是那个买不到票，最后呢是怎么着啊，反正挤到站里边去了，挤到站里边去呢之后呢就是硬往火车上挤。上火车之后就是因为都是人嘛，开学的打工的都是人，连那个座椅底下都睡满了人，然后就站着，全程站着，因为站着都已经挤满了，你想摔倒都摔不倒那种。
6: 对，
5: 全程站着，从石家庄嘛，德州啊，一口气儿站到了长沙。
6: 天哪，
5: 就是站了整整一天，
6: 太痛苦了。
5: 然后站到长沙之后又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才到学校。到学校的时候啊，这个我脚上面因为可能站的时间太久
6: 了吧，
5: 不是肿了，它是有那种密密麻麻的血点儿，可能就是你一直处于站立的这么一个姿势。
6: 反正挺痛苦。但是现在你像他们去选择坐火车的话，你肯定也是睡卧铺嘛。估计就没有我们那个时候那么痛苦了。
5: 苟东明他说的是问一下兰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6: 说是月底要送孩子去兰州上大学了嘛。我那天不是说嘛，因为我是去过一次，但是也没有深度游啊，就是在兰州市区里面逛了一下。只是记着你可以去黄河边上喝杯茶，挺舒服的，做个羊皮筏子。咱有没有兰州的朋友啊，推荐一下。你们要是早一点的话呢，倒是可以规划一下西北的那个县呢，去个张掖去看看丹霞呀。

0: 丹禅他说他近期车险报价优惠后2900，他说这里买的类型还缺哪些必买的吗？他说还送了很多额外的优惠，其实就是三者，对啊，你这三者其实买成300万了，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你的车损险也有了，
0: 啊，对啊，你车损险也有了，然后三者买了300万了，然后你这不是有一些，如果你是电车的话，我现在可能会多花几十块钱去买一个，就是那个险叫什么来着？就是在外边充，在外边的充电桩充电，万一这个设备给你充坏了，你自己去换充电的设备的时候，车上充电设备的时候，可能不那个质保里边不包含这项。
1: 那个，
0: 你要修的话，那个叫我 看
1: 我还真没注意这个哎，
0: 我反正是换了电车之后，一直都加了几十块钱去单独买那个东西了。
1: 哦，
0: 我看看啊，
1: 快速路下来秋海大道那儿走不了吧？你快速路下来之后不一下来就到快速路下来你要去哪里？这位 Nancy 啊，你下了快速路之后你要去秀华路，应该是能过去的，但是你过了秀华路再往这边来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过来了？
0: 外部电网损失险，它这个损失险是，如果你是在外边的充电桩充电，如果电流电压不稳啊，导致你的这个车辆造成损坏的，这个是可以给你包维修的钱，因为有一些车质保里边不包含这款，所以就加了一个，也就是50几块钱吧。我最后买的这个保险是车损险，车损险车价值评估的是值17万，然后3400车损险，包含了300万的这个第三者，然后车上人员的责任险就驾驶员这个咯。然后车上人员责任险包含乘客，然后还有一个外部充电的这个损失险，一共加起来4890左右。
1: 那我可能比你少了1000块差不多。
0: 哇，少这么多呢？
1: 对，因为我记着我是之前一直报的都是4000多，然后突然好像是五一吗？假期说他们临时做了一个大活动，可能报价是个，我记着我花了3900多，好像
0: 挺便宜的。可能是等一等，说不定就更便宜了。
1: 那谁知道呢？
0: 有没有朋友知道？但是我已经下单了，朋友们。
1: 下单了就下单了吧，不纠结这个事儿了。林太帅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都是为了省钱啊，绿皮火车硬座海口到长春，没地方躺，坐的5个多小时，屁股都疼。
0: 我那次上车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困境。我总以为我从德州坐到，就是山东坐到湖南，
1: 你想说中间有人下吧，
0: 横竖得有人下吧，问了一圈这些大学生啊
1: 都不下，
0: 都是去海南上大学的。我心想没指望了。
1: 那我们应该走的是一个线哦。
0: Lisa 她说买了就好，她说这么多报价给到你，比价记得核对清楚保障内容，她说相同险种保额再对比价格，不容易踩坑。好的。

0: 云是清风啊，他说大环境应该是不大好，去年他每天还有100到200个，今年失眠了，睡得少，梦也少了，梦到的也少了，合着都是做梦梦到的呀。
1: 刘姓的说了没有，他五月的时候他去广西嘛、啊、不是拖家带口去了广西嘛、啊、去了 N 多城市，好吃好玩还不贵呢、啊
0: 啊、错峰其实还是可以的。
1: 嗯，来吧，要不要说一下路况啊？
0: 来吧，苗仔继续分享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吧。
1: 嗯，
2: 8:46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龙坤南，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吧。截至8:28左右，龙坤南路和海德路的交叉口往南大桥的方向受到上一时段信号灯故障的影响，是车多缓行，请途经的车辆我们提前减速慢行。现在这一段看来已经是缓解很多了，不过呢，龙坤南路和海德路路口往后还是有缓行，尾部呢还是短时排到中城大厦的门前路段。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也是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过这个省高院的门前路段。龙坤南和红城湖路的

0: 路口也是南往北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海市门前。再来看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是和五指山南路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过大阴山东一路的路口。再就是同个方向，在大阴山东二路路口，尾部呢是缓行到了海南中心北塔的位置。再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和国贸三横路的路口，通过观察，东往西的方向也是短时车多，从这个国贸三横路的路口开始往后排，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万绿园的门前的位置，路口是没有看到有事故的，主要呢还是车辆比较大，还有右侧汇入到主路的小车以及公交车还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欢迎回来吧，早上8:4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张静律师他说七楼附近两个红绿灯没在工作了，应该是不亮了啊。张林博士他说的是，他说你的这个车啊，零整比比较高，修车费比较贵，所以车险相对会贵一点。他说每次到续保费的那个月，他就像个渣男一样，在各个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之间来回比较。
2: 你的也是这个车呀？我今年其实也，因为咱们在车保险到期之前，其实各家保险公司就会提前至少一两个月给你打电话了吧，每次都会让他们先报个价，然后呢都报完之后再对比一下。
1: 我觉得各家保险公司啊，应该就是咱们忽略这些比较繁琐的过程，你直接给我报一个低价，要不然你只要比另外一家高上哪怕是个两三百块钱
2: 啊，
1: 就如果都是大的保险公司，我毫不犹豫的选择那一家便宜的，对不对？因为其实保险公司除了那种特别小众的之外，其他几家大型的就是在拼价格呀。如果你还在这跟我磨叽，想让我给你砍价，人家另外一家已经报了个低价，我就直接闭眼选低价了。
2: Krista 啊，他说呢，上次说国兴有个书店还是咖啡馆呢，就是可以买一杯咖啡，在里面一天看书学习的地方叫什么呀？
1: 现在给你在小红书上搜，
2: 有点像图书馆。对，你在小红书上面搜一下
1: 国兴
2: 啊，
1: 国兴里，
2: 你国兴里啊，
1: 图书馆，
2: 你也可以直接去那个新华书店呀，日月的新华书店。也
1: 不一样，不一样。日月的新华书店是正八百的新华
2: 书店
1: 啊，这个就有点像半咖啡店的这种
2: 啊
1: 图书馆了。
2: 那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书店？之前在宜兴城关门的那个书店叫什么
1: 啊？
2: 西福。他们家也是可以点咖啡，也可以看书的。万象城不是有这个店吗？
1: 叫海口图书馆国兴里分馆。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
2: 开没开着，
1: 这没正常营业啊，叫海口图书馆国兴里分馆啊。因为看最近好像近一个月没有看到有朋友发最新的这个分享，最早的还是4月份呢，就直接导航国兴里海口图书馆国兴里分馆啊。现在商场开的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种国兴里位置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确定在哪儿啊。对，现在不确定他现在还有没有开业，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是4月份的了啊。
2: Simo 啊，他说有一说一，你这车保险贵。他也看出了你的内心万马奔腾。
1: 是啊，
2: 你不买也不行啊，
1: 主要是你还必须得买
2: 啊。
1: 咱又不是那种豁出去了就买一个交强险嘛，因为我看有些朋友是，我就只买个交强险，我什么都不买
2: 啊。
1: 但是这不就是怕万一有个刮刮蹭蹭磕磕碰碰的吗？
2: 可不。阿南老师说呀，是不是省图文创空间的山海有里呢？
1: 不是，我看上面挂的牌子就是海口图书馆国兴里分馆，
2: 不是省图吧？他说啊，大学的时候呢，也想体验坐长途火车，从长沙坐火车回海口啊，硬座坐了17个小时，人都坐傻了。那次之后啊，再也没坐过长途火车了。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呢，到不了海口啊，你还得只能坐到广州啊，然后再从广东那边倒大巴和船坐到海口来嘛。从太原。

0: 边也就是直接坐到广州，坐到广州那个时候是个42小时吧。
1: 嗯，
0: 我真的是啊，因为一年你要坐两趟啊，
1: 嗯、
0: 太痛苦了。
1: Mango 他说，日月的新华书店也是买一杯咖啡可以坐着学习的区域啊，但是日月就感觉是那种书店的氛围比较多一些
0: 啊。阿南老师说那个分馆呀好像倒闭了、
1: 哦、
0: 不用买咖啡直接就可以坐一天。
1: 嗯，小蓝马他说什么954的听友这么殷实，说保险5000的车都是破车，咱们的车一落地啊都是破车，没有什么区别。你从 4S 店开回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是个破车了，
0: 你就打折了你的车。下班了，他说高兴里、华彩、海口湾都有，叫魔方城市书房。
1: 嗯，刘先生他说他们这网约车也才6000-7000啊，有些网约车6000-7000还不一定
0: 能买到吧。
1: 对啊，有些网约车好像，有些网约车夸张一点好像得买到8000-9000了、那个保险。
0: 他就像昨天大家分析的嘛，他也是看你的这个出险的频率啊，看你这个车辆的
1: 认证
0: 品牌呀、
1: 啊、
0: 对，
1: 维修的这个成本、
0: 频次，对，他都要去评估。Simo 啊，他说现在不稀奇了啊，但回看赵鑫当年能从山西单兵南下闯海，确实是要有点魄力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了。
1: 咱不知道他享没享受到啊。
0: 我也不知道哎、哎呀，你说的吧，这么一看我好像挺厉害的哦，17岁的我。
1: 你不是来这打工，你只是来这上学了。真聪明啊，17岁就上大学了，这跳了两级吧，这得。
0: 对呀、
1: 啊。
0: 小学渣一个。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个暑假前给大家策划的一场小众的落地自驾啊、
1: 嗯、
0: 是落地到北京然后去自驾到内蒙古，咱们尽量的避开这个假期高峰啊，性价比也比较高，回复自驾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下那个行程。
1: 可以发了吧，这个点都已经
0: 发吧。
1: 我真心建议啊、王星辰同志把这个推文啊改一改，上来就直接放行程，要不然图看了半天没看到行程。
0: 嗯，你这回就先这么发吧，
1: 这可能就是上次没招满的原因吧。对呀、啊、前面的图太长了。
0: 嗯，看看咱其他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张博士说穷山大道就大命了呀，哎呦喂，他们吃的挺好啊。
1: 嗯，牛牛们，
0: 你看那一个个圆滚滚的
1: 牛牛们多好
0: 啊、云氏清风啊，看到你的消息了啊、合着都是做梦梦到的，今年梦都不做了，
1: 啥都有，梦里啥都有
0: 啊。重生说这俩人干嘛去了。
1: 嗯，
0: 你也听错台了
1: 啊。
0: 彬彬有礼啊，刚才啊说到了一个不文明的行车行为，这车呢边抽烟边开车还慢悠悠的跟逛街似的，后面跟车的可真是抓狂了。121啊 ,Y121 这位车友，咱们文明行车后。
1: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是加载海口。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海修桥段是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包括电动车。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已经是恢复到了通行，小车可以过，货车仍然是禁止通行的。那这一段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来更新。我们也提示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修桥段的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北往南方向来的车辆我们可以提前绕行海秀西路，或者是选择周边的其他的道路来错峰通行。南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前往到滨海大道的方向，小车可以走，但是车道还是比较窄的，大家经过的话注意避让一下周边的电动车。目前这段南往北是车流积压，尾部呢是缓行过了海秀桥。同时段秋海道到北往南的方向，在施工的路段前通往海秀西路匝道的位置的车辆也是相较平时多了一些。那滨海道到目前和秋海道的路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东方阳路的路口位置。再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在上一时段万绿园门前以及龙坤南上时段和海德路路口是有堵车，现在呢已经是恢复到了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

0: 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步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

0: 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早上好，我是安琪。
3: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2: 嗯，
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
2: 是的，
3: 嗯，
2: 暑假结束之前呢，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江南九五四主播带队，七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暑假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可以了解详情。
3: 我刚刚还在和欣姐说呢，我说你估计的话就会刷到一首歌了，比如在抖音当中。
2: 你唱一，你刚才唱挺好听的。
3: 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他那首歌的名字叫做西乌旗99号公路，然后你只要去搜索，比如说锡林郭勒，在抖音上搜索就能够听到这首歌。
2: 嗯，
3: 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真的很美。我看到的是秋景，这个视频是夏天的这个景色。
2: 天哪！我刚才突然发现今天的嘉宾居然是一位老朋友。
3: 啊，真的吗？
2: 太开心了，这真是今天的一份意外的惊喜。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我们今天稍后的节目做一下预热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海口市众善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包括我看今天的嘉宾，他本人就是一位铲屎官。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有猫猫狗狗，非常可爱的猫猫狗狗需要领养。
3: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稍后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领养一和领养二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到家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8点钟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到了关于未来3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5度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那周三和周四呢，依然是阴天有暴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维持在24、25到30、31度之间。所以其实这个天气对比，比如说我们省外的话来说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是的，
3: 包括什么我老家四川那边，还有我朋友家就是什么湖北、湖南以及江浙一带，我们这个其实还蛮有优势的，所以欢迎比如说岛外的朋友们来到海南来避暑。
2: 今天早上我也是一开窗我就觉得这个好天气啊，适合去万里园露营啊，朋友们。
3: 比如说我今天下午不上班。
2: 你怎么总在节目当中透露你的行程？
3: 今天下午不行，
2: 领导一会儿就打电话了。
3: 我
2: 下午给你安排点事儿。
3: 我安排了一下明天的这个计划。因为啥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刷那个海南省博的时候，又发现了它带来了一个新的，就是玉树公主的一个那个
2: 艺术品，
3: 艺术品。因为现在的前两天的这个艺术品的话，这个玉树公主这个摆件的话，不能说是摆件哈，这个德化瓷的话，它是有背面面对着墙。因为据说工作人员就说可能它的背面不是那么的好看，不是那么的好，
2: 是的，
3: 然后可能有一些磨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应该又是从另外的一个博物馆当中马不停蹄，那个博物馆刚刚结束，就从另外一个博物馆当中把另外一个玉树公主请来了这个海南，所以今天的话是能够360度看到玉树公主的这样一个形象的，就它放单独的放了一个格子在中间，所以你4面8方360度都能够看到完整的玉树公主。欢迎大家今天之后可以去到省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
2: 我们到时候也期待着张扬看完之后回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哈。来吧，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的，也是跟旅行有关系的。曾经呢，低价旅行团是年轻人的猎奇体验，你都别说是年轻人的了，我觉得老年人才更喜欢，中老年人。

0: 现在呢，一批减肥发了狠忘了情的年轻人直接把它玩成了减脂拉练。去年的低价旅行团火的时候，大家只当是年轻人图个便宜，然后别美化伙食购物点，等到真被按头消费的时候就老实了。结果今年头铁的年轻人呢，直接把低价旅行给改成了这个减肥营，才发现一切好像刚刚好哈。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问问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报过旅行团，另外有没有参加过低价旅行团。肯定低价旅行团一定会有一些踩坑的，所以你都踩过哪些坑？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
0: 我是真怕家里的人就是他们去报这种低价旅行团，因为你想低价团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一定会让你消费的，就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购物点购物团，
0: 对啊，因为他们一定是要这个是从中然后获利的嘛。然后之前我妈妈包括我姥姥他们就参加过那种，比如说100块钱游哪儿哪儿，
1: 99游三峡这种，
0: 他人前脚刚走，我那个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上了，
1: 肯定带你去消费。
0: 对，然后我就说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真的就是有一次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我看这个地方它那个床品四件套特别好。我说多少钱？她说哎呀，人家给了我最便宜的价格，什么13件套，本来是10000多。我一听到这儿我就想，我真是完了完了。然后就是人家给我打完折6000多，你想6000多买床品就是18件套吧，我也觉得也太贵了。
1: 十八件套总共有几套呢？
0: 18件套，哎，我就是随口一说。
1: 所以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因为的确是前几年关于这种低价旅行团有很多的坑。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带你去购物还算是好的那种，比如说近几年的那种康养旅行团，打着低价的旅行团，在老年群体当中悄然蔓延。
0: 对，
1: 比如说从几百块钱的到十几块钱的，更有甚者还打着免费的旗号。
0: 是，
1: 只是这样一些低价团背后哈，其实逐渐演变成了老年人的专属的杀猪盘。
0: 没错，这种真的就很可怕了。所以大家今天都可以来聊一聊，看看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有没有报过那种低价旅行团的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年轻人参与到这个低价旅行团当中，他们其实是有所求的。
0: 对，
1: 因为你想低价旅行团肯定吃的什么住的然后都不是特别好，对吧？
0: 对，
1: 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去到那边吃的不是特别好去减肥。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哈。
0: 那得吃的多不好就是能去减。
1: 我上次报了一个团，它是那种小团，我们去到长沙嘛，然后去到张家界就的确有点难做攻略了，我们就报了一个小团，价格应该是就几百块钱，但是其实就2-3天的这样一个行程。他就带你比如去到张家界，还有那个什么72骑楼以及就是周边的一些古镇。我们去到那边之后就的确住宿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0: 可能就一个板儿，然后一个破被子，
1: 倒也不至于，就是它酒店内的这个环境不是那么的干净，然后可能看起来的话，开的年限也比较久了，然后吃的呢就是正常的团餐，你说它有多好吧？那肯定不行，
0: 对，
1: 你说它有多差呢？那也能吃，就是这种情况。
0: 低价旅行团，我刚才想了一下，我报过高价旅行团踩坑的，
1: 有多高？
0: 我想一下，那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我是去到九寨沟，当时是从成都那边，然后是家里人给我们报了一个去九寨沟的团，不便宜哦，一个人好像也要3000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几天呢？
0: 也没几天。
1: 然后
0: 就是家里人是给我们花了不少钱报的这个团。整个行程其实玩的吧不错，但是就住的实在是难以接受。而且当时呢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的膝盖出了一点问题，我就觉得说住的地方我们要么就不住高的地方，要住高的地方你至少得有个电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就是坐着那个大巴车要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远远的看到，就是在你那个时候我觉得九寨沟整体的旅游业它可能还没有发展像现在住的那么好啊。
1: 是。
0: 但是我远远就看到了一个姆莱登。我就想说我们这么贵的团
1: 要住这儿吗？
0: 那肯定得是住在这里了呀。果不其然，伴随着我们的大巴车在夜色当中缓缓的就驶向了这个大酒店。马上就到这个大酒店门口了。一个小分叉路口转弯，然后转进了一个小胡同。然后我们就住进了一个，哎呀，我真的是难以接受的，就是我觉得又破又脏。

0: 然后住在四楼，还没有电梯，所有的东西你都要自己搬上去。
1: 哦，那的确有点恼火了。
0: 对，然后
1: 那个时候那个酒店还没有就电梯那种哈。
0: 那旁边有大酒店呀，我觉得我们那个团费是绝对应该住大酒店的。嗯，
1: 来吧，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我看到有朋友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就是说很多就是上了年纪的，比如夕阳红这种团的话，还有体力和财力出门去看看世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其实是干啥呢？他说，大闺女你想多了，比如说叔叔阿姨呀，其实是在奉行与人斗其乐无穷。
0: 与人斗其乐无穷，
1: 就是比如说和这个所谓的这种导游，然后他又 PUA 你说你不买又咋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的确可能是这样的。
0: 反正我真的接受不了这种旅行团，就是那种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然后每天还催命赶景点。那你说你花这钱干嘛？遭罪去了吗？
1: 对，
0: 我现在像咱们自己的这个旅行团，
1: 我们两个团都是非常放心的。
0: 对对，但是如果你现在让我自己额外去报旅行团的话，要么就是这个人他在旅行团，但是他是我朋友，我对他很了解。
1: 是，
0: 要么你现在让我自己去找一个旅行团，我心里面肯定是打鼓的。
1: 张朵拉说到了，说张扬是不是喉咙不舒服，经常听到反喉那个声音，好一段时间了，
0: 很长时间了
1: ，就是前段时间估计就没有测那个抗原啊什么之类的，但估计是那个方面的病症。然后周六的时候不是做了体检吗？扫了这个脑部 CT， 好像鼻窦有点那啥。就是、
0: 还扫了脑部 CT 呢，
1: 都有，我们都有啊，你知道？
0: 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所以不能做。
1: 对，然后的话，扫了脑部 CT， 他就发现肺部有结节。
0: 哎呦，少生气，少生气。
1: 然后这个胆囊还不太对。
0: 哎呀，
1: 肝还不太对。
0: 保重身体吧，弟弟。休个假吧，不行。
1: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哈。
0: 对，我看到我们平台群里面有位朋友特别逗。他说今天我们不是说到关于领养这个小动物吗？然后他说其实我一直都想养个狗，但是因为有儿子了，我们家只能有一条狗。
1: 但是家里面的这个不是排序，家里面会有这张排序吗？肯定狗狗一定是男主人前面的，大多数家庭当中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0: 对对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位网友就说到今天旅行这个事儿，他说他当时报了一个团，在广西上午爬山，下午下河，饿了吃蛋白棒，健身去了。
1: 这位朋友说到了怎么联系哈，我们稍后会设置嘉宾的关键词，
0: 已经有相中的了。
1: 对，如果有需要，比如说他这十只猫猫狗狗的话，都是在这个队列当中的，所以如果有需要这个领养的朋友们，待会儿我们也把嘉宾的这个二维码设置到我们的关键词图片当中。
0: 你可以这样，你相中哪一个了，然后呢，你就把这个
1: 图片
0: 把图片
1: 保存下来发给
0: 我们平台上。
1: 张琳说到了，他今天是种善吗？是的是的，他领养的这个照片啊，猫猫狗狗都很眼熟。
0: 是的，然后杨说他儿子买的小乌龟他都让放在外公家里，现在都是外公帮养着，他本身不喜欢宠物，不喜欢养宠物，明飞说猫掉毛狗会臭，家里养啥都被说，那就的确是家里人不喜欢。
1: 是但是据说好像比如说猫猫吃一些东西，它好像能够帮助它缓解这个
0: 掉毛的问题，
1: 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必须得养过，你才能知道这个养它是怎么回事。你像我养过狗，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只猫，我不会养。
1: 为啥？
0: 我其实对猫真的就是没有
1: 不太感冒。
0: 对，我对猫一个是不太感冒，第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它互动，然后第三是它又不用人管。
1: 我们家以前养那只猫特别粘人，就是我经常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它经常跳到我那个键盘上，然后就不让你工作，要你陪它玩，然后但的确就是我们家那只猫也会掉毛，就掉毛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已经习以为然了，就出门之前的时候你会拿那个滚毛器来沾一下你身上那个毛，不然的话就可能沙发上啊到处都会有它，就是你即使经常清洁吸尘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会掉。所以你就需要接受这个事情。杨主任说啊，他说我儿子买了一只乌龟，我都让他放在外公家里面，
0: 是的，
1: 现在是外公帮他养着的。
0: 的确是。来吧，今天说到这个低价旅行团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再来分享一下哈。你都听过哪些就是他那个旅行团的价格低到离谱的那种？你觉得什么样的价格就算是低到离谱的了？
1: 比如说我刚刚说啊，99游三峡。99，比如说3天5晚游哪儿？比如说19.9，我看到网上呢，19.9江浙沪一日游。
0: 我的妈呀！
1: 那这种肯定不行了。
0: 这种肯定是不行。我记得我当时。

0: 去上海的时候，他也有那种，比如说是带着你一起游那个，哎，是乌镇，然后一起游什么地方，他也就是当天的一个团儿，然后临时那么拼的。他这团里面都团费里面包括什么呢？他不管你的饮食哈，他就是管说把你比如说从上海然后拉到那儿的一个车费
1: 啊，
0: 再加上你的门票的费用，是这样的。
1: 我们上次应该也差不多，好一点，就是所有都包了，但只是不是特别好。王琦说到了，他说呀，这个也是去到了九寨沟，是不是？他说去年九月份报了团，然后从成都去九寨沟、黄龙、峨眉山、都江堰、乐山都有。因为当时呢，他们报的是正常的，我报的呢说是纯玩团，然后高端的纯玩团。
0: 天哪！
1: 他们平时都是1000多，然后他报的应该是2000多的纯玩，但合同里面也写的是纯玩，所以后来比如说吃住一路都挺好的，但是要到乐山的时候。开始强制购物了，然后乐山有点强制购物，然后他就不干了，因为他报的是纯玩，就跟导游吵了一架，直接吵。我感觉他又是语音识别。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网友，他就说，他说之前呢也是爸爸妈妈参加了某省的一个低价团，一个人800块钱玩6天，结果到家的时候，他爸妈的行李箱里就多了2个银保温杯、2把银梳子、2个银碗，总价在2000元。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还不贵哦。我记得我们当时去到有一些地方好像银碗一个就要挺贵的。
1: 是的。
0: 他说就是这种低价团你迟早是要还的。
1: 你看有朋友就提到了，他说他爸妈参加的旅行团呢，比如说在泰国买过蚕丝被的，在某些地方买过七彩宝瓶的。
0: 七彩宝。
1: 在国外买过血压计养生杯的，在云南买过假的这个猫眼石和玉的，在斯里兰卡买过红宝石，还买过国外的一些手表，就总之真的老年人的钱太好收割了。
0: 我是觉得出去购物，就是我们旅行的时候伴随着购物，这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提供假的东西。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如果你的东西质量好，大家都想带一点当地的特产回来，但你不能说用假的东西去欺骗别人。我妈是很多年前，当时她是，我忘了她是去万宁还是去哪儿，然后呢也是报了一个团，就是从昌江那边过来的，她就买了一床的那个叫做乳胶床垫，他就真的觉得很好，而且还是从那儿直接发到我们老家。
1: 价格怎么样？
0: 价格也，如果按照真的是那个好品质的价格，就是
1: 其实
0: 它对性价比是高的。然后后面这个垫子又邮过来，他现在还在用。就是真的能够买得到好的。
1: 我妈之前也跟我说过，因为她比如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们那个家里面附近会组织专门去旅行的这种，就是应该是政府组织的还是旅行公司组织的。我说你吃的东西可以敞开吃，但如果说让你买什么东西，你就需要格外注意了。
0: 对，
1: 因为买的这个东西你就保不齐，比如说什么玉呀、金银首饰啊，你作为普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直接的判断它到底是好的、坏的、真
0: 的、
1: 假的。
0: 然后看到呢，就是有一位网友，他爸爸妈妈也是去出去玩了。正常的旅行团是7-8点吃完早饭，9点左右出发。然后低价团呢，5点半出发，6点准时到购物卡去购物点去打卡上班。一个团43位大妈大叔，大家就像场妹场地一样披星戴月进场赶工了。
1: 我看到现在人生说到了，说到猫猫狗狗的话题哈，他说人呐、是猫的主人，人必须伺候猫。然后呢，你别指望说猫为你拿东西，狗却是相反的。
0: 小猫反正多多少少它就是
1: 有点
0: 高
1: 冷
0: 的那种，
1: 有点高冷，大多数情况都是比较高冷的。
0: 所以呢，为什么要养猫呢？小猫就是自己在外面不好吗？
1: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呀，就是他不理你，你也不理他的那种状态。
0: 我们家
1: 就是有很有边界感的。
0: 我们家那个地下停车场就有一只小猫，前两天我回家的时候还遇到了它，然后给了它一点吃的。我每次一见到流浪小动物的时候，就想，哎呀，我这要兜里有点猫粮、狗粮什么的多好。但又不能随身带着。
1: 是60岁也不忘初心说到了，他之前这个旅行团呢，商家给我妈偷偷拉到一边，说卖别人都是4000块钱
0: 啊，
1: 给你1988，不要跟别人说。
0: 还有小 C 说，多年前他爸妈刚退休，就说呢要跟知青老友云南自由行，他果断支持，给他们在某网站订了目的地5天4夜游的行程。到了昆明上了车才知道一个人一个价，

0: 他们订的是最便宜且活动项目最多的非购物团，一个人是2700，但是挡不住去了购物店，更挡不住被骗买了2000元的银饰品，然后他淘宝上找了同款只要150啊。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次报的那个长沙那个团，去张家界那个团，也是因为它是拼到一块的一个大巴车，那坐满了。
0: 嗯，
1: 各个不同的旅行团，就是可能比如说你今天去了，然后你是头一天去的，说哎我要这天去，那就把所有旅行团的人都归到这个车队里面，然后就拉着去了，每个人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到那边之后，我朋友就买了他们那个当地的什么朱砂，
0: 嗯，
1: 但好像最后就有点后悔，估计也没啥用吧，可能他吹的就是比较用处比较大。
0: 你在那个当下的话，你肯定自身包括你身边的人都是处于一个购物的氛围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不良商家他也会用一种渲染
1: 话术，
0: 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真的很需要。
1: 是，
0: 嗯，
1: 来吧，时间来到了9:29，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刚刚和你说到了是邀请到了众善的工作人员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猫猫狗狗的故事。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哈，因为今天我们准备到了十只猫猫狗狗的领养的照片，
0: 是的，
1: 你可以直接回复领养一和领养二到我们的平台。
0: 来吧，休息一下，一会儿见。想去自驾的朋友直接发送自驾过来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秋海大道，依旧提示各位，秋海大道目前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这一段是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南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滨海大道的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通行，小车是可以过的，但是货车需要提前绕行，货车这一段是禁止通行的。那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需要经过秋海带到海秀桥段的车辆，我们提前绕行北向南方向来的车辆，我们提前绕行海秀西路。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上时段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在金垦匝道的位置是有短时缓行，是有一辆小车故障在了金垦匝道口的位置，现在小车已经是撤离了，但是目前主道上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提示大家经过这一段记得打起精神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大立交桥是北往南的方向短时车多，集中在右转海秀快速路的匝道口的位置，主路左侧的几条车道往龙坤南的方向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到施工路段，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依旧是车多缓行，受到右侧施工以及门诊楼的这一段车流量大的影响，尾部呢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提示大家经过医院的周边路段即停即走，直

0: 行路过这一段的话，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现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特约播出。
0: 嗯，来吧，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到暑假结束之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来吧，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上个时段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猫猫狗狗。大家有任何关于养宠方面的问题，那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
1: 同时我们也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领养一和领养二到平台当中，就有10张猫猫狗狗的照片。
0: 对，
1: 你可以看一看，看看相中了哪一个，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0: 是的，其实想要养猫养狗，这是很多人心里面一直以来就是非常应该算是一个小心愿吧，可能很多人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1: 是，
0: 但是作为铲屎官来讲，像我跟张扬都有养过，我是养狗，他养猫，
1: 都有。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养狗，星宇这边有养什么小动物吗？是猫猫还是狗狗？
2: 养了3只猫。
0: 3只猫、哦、我们四个都作为铲屎官知道，就是你要养小动物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说养小猫你不用天天去遛它吧，但是也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小猫小狗的养护，然后包括领养，还有那些让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非常温暖治愈的一些故事。那当然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猫猫狗狗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小故障小问题，
1: 是
0: 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哈。
1: 以前我们家其实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养过好多只狗狗，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在马路边上嘛，可能有一些狗就是流浪的，然后跑到我们家的，然后我们就养起来。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狗都养的时间不是特别久，后来才知道说有可能是狗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其实养猫和养狗真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铲屎官就是研究研究的。
0: 对，来，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省众善关爱小动物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山，欢迎欢迎，
1: 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另外的一位呢是我们海南珍稀宠物医院的医生刘星宇，刘医生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我先来问一下刘医生，因为你平时在医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哈，像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宠物医院，它这种业务能力已经不仅仅是猫猫狗狗了，你们那边也会有其他的动物吗？比如说现在什么小鹦鹉啊，什么小乌龟啊，这种也会去看病吗？
2: 因为我们主要是以猫狗治病为主，
0: 为
2: 宠的话但暂时没有看。
0: 那如果这个去看病的小狗它不听话怎么办？
2: 那就给它保定。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给它固定住，不要让它动。
1: 我之前在网上关注到了一个博主，他们家养的应该是西高地，然后我还看到比如说他会专门送他们的狗狗去学校去进行学习，一些行为上的一些比如说指令啊，他就会非常明确的，就是学习回来之后好像真的有用处。所以对于狗狗来说的话，是不是如果有条件可以把狗狗送到这样一些学校去学习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能，
0: 有用吗？
1: 或者说让它能够听懂人类的这样一些词汇。
2: 也可以啊，主要在家也方便主人嘛，这话他都可以听得懂。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从领养篇开始吧。先来请我们的吴秘书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众善，因为很多朋友之前也是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当中了解过咱们的动物保护协会。然后呢，像咱们的话，这些小动物待领养的小动物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我们很多都是比方说我们第一发现人，然后他们看到了或发现了这些这个流浪的小动物，然后呢会联系到我们。
0: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因为我们家的那现在的这只
2: 其实也是
0: 就是不知道是被人遗弃在上还是怎么回事，在路上，然后我把它给捡了，我自己自行领养了。但当时这个领养的也不具备那么多的条件吧，就硬养了。那如果我想找一个咱们的协会的话，我就可以给咱们打电话，是不是？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希望我们的这个第一发现人作为我们第一领养人。对，因为你们是就是这样比较有爱心，对，相当于有缘分，有爱心去发现他们以后，我们是鼓励第一发现人去领养的，然后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帮助。对，
2: 如果他实在比如说我是一个学生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寝室不能够养猫猫狗狗，那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会怎么处理呢？
1: 按道理来说呢，就是我们领养人有一个有一个年龄的这么一个
2: 限制
1: 、对，我们一般就是统一要求领养人是年满22岁的，因为这个年纪呢基本心智它比较成熟了，然后有一个独立生活能力啊，情绪也稳定，所以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学生群体呢是没有开放领养，是因为学业啊，包括异地的升学啊等等，包括你毕业了
2: 变化太大，
1: 对，要搬家呀，变数太大了，容易造成第二次的遗弃。所以呢我们鼓励就是年满22周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来领养，这是对小动物最基本的一个责任。
0: 那也来问一下刘医生哈，就是我们领回家的第一周就是最该做哪些事情呢？
3: 第一件事呢就是先隔离，先固定在一个安静的小空间里，然后也能防止他们应激。第二件事就是观察他一个星期的精神食欲和排便排尿，看看有没有异常。第三呢就是如果他一个星期内都没有异常的话，就可以带他们去驱虫了。
2: 需不需要比如说捡到之后先带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下简单的检查？
3: 一般做新宠体检的话可以先在家观察一个星期，就是看看他们有没有异常，然后再去医院做一个传染病的筛查。
0: 传染病的筛查
2: 一般会筛查到哪些方面？比如说猫瘟狗瘟。
3: 对，猫猫的话就是测一下猫瘟和冠状啊，然后狗狗的话就可以测一下犬瘟这些。
0: 像这种什么细小啊，它也是可以通过这种筛查出来的吗？
3: 对，可以。
2: 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到关键词啊，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是回复领养一和领养二到90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如果大家家里面养了猫猫狗狗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的照片，比如说你和这些猫猫狗狗之间的一些故事。
0: 对，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如果相中哪只猫猫狗狗了，是在平台上发送嘉宾，不要发猫猫狗狗这十个字。
2: 猫头鹰女这边就发过来照片了，她就说这是我在众善领养的这个猫咪，太可爱了。
0: 对，就是你想想这些被领养的小猫小狗哈，他们在这之前都是过着流浪的那种生活。我是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小猫小狗他们平时流浪的时候他们都是靠什么去吃喝呀？像吴山这边之前有了解过一些小流浪动物他们的一些故事吗？
1: 我们之前就是在公园里边，就说怎么去吃喝这个问题啊，就公园我经常发现一些流浪的猫猫还有小狗，其实都有很多爱心人士
0: 去喂他们
1: 然后呢甚至包括我自己家楼下，然后其实也有很多这个流浪猫，包括猫妈妈又生了小崽，所以我会随身会带一些猫粮，然后呢看到他们我就会喂一下。而且我们小区还有这种自己自发的很多业主准备的那种很多这个碗，对，然后呢我们都会就是谁看到了我们会往里添，也有固定的人去喂他们。
0: 这种就很好。
2: 但网上很多网友会说，就是对于比如说流浪的猫猫狗狗的话，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因为你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这个人类都是好的人类，对吧？
0: 的确是。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来问一下刘医生哈，就是你像小猫小狗被刚领养到家的时候他会躲着不出来，这种是正常情况吗？要不要强行的去抱他，强行的让他去感受到我是有多么的热情，我有多么的喜欢他？
3: 他们害怕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刚到一个

0: 个新的环境嘛，他们也不熟悉，最好先不要强行的抱，因为强行抱可能会让他们更害怕。
1: 嗯，
0: 最好是先让他们熟悉一下家里的环境和气味，
1: 嗯，
0: 然后后面熟悉可能自己就会出来了。
2: 嗯，看到猫头鹰女这边哈，应该是之前养了一只猫猫，然后又在众山那边领养了一只，所以现在实现了二胎的猫咪家庭。
1: 嗯，
2: 那对于如果说家里面本身已经有原住民的这种家庭，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再从外边，甚至有一些家里面有的猫猫，你在外边摸了猫，它能够闻到那个气味，它都会应激。那针对家里面如果已经有一只宠物，我们再想要领养这种情况的话，会怎么样来处理？
1: 嗯，
0: 如果在外面养那些流浪猫的话，最好是到家先隔离，
2: 嗯，
0: 就是隔离一个星期，如果那个猫没有异常的话，
2: 嗯，
0: 然后到医院再检查一下，然后没有，确定没有异常，最好再放在一起养。
2: 嗯，因为也怕比如说它有一些病症啊，然后传染给我们自家的猫猫了。
0: 对，
1: 我前两天看着一只金毛，小金毛，它去宠物医院，然后呢就像刘医生他们，他跟类似啊，就是两个医生同事，他们在那儿，然后就有一个医生同事就把那小金毛给抱起来，就觉得小金毛就很可爱嘛，就说哇你怎么这么可爱，然后另外一个医生就吐槽他说，哎呀你至于吗，你天天见了那么多猫猫狗狗然后他就转身就把这个狗接过来了之后，就啊你真的好柔软就是人一见到猫猫狗狗都会变成夹子音，是不是？
3: 是的。
1: 因为你吴山家里面就是一只大金毛，它是从小开始养的吗？
3: 是的，现在已经14岁了。
1: 天哪，
3: 老年犬了。
1: 所以这里面可能也要就是聊到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的猫猫狗狗更加的长寿。像你们家的话有什么长寿秘诀吗？
3: 到了8岁以后，我们一个是为了老年粮，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让它太胖。其实养狗和养小孩，包括人也是这样的，都不能太胖。一旦胖了以后，它的关节呀，还有各个方面都不好。所以我爸妈就说一定要控制它，不能吃太多罐罐，肉也不能吃太多。然后呢，基本是以狗粮，然后还有一些比如鱼油啊、微量元素为主。
1: 我看有的真的能养到个20岁好像也是有，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小动物活的它没不太有生活质量了。
2: 对，比如说猫猫那种它已经都跳不上桌啊，
1: 对，
2: 跳不上去那种情况了。黄医生这边说到说要接种疫苗吗，建档什么的，来请我们
1: 的
2: 刘医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对，
1: 领养之后需要接种疫苗啊，包括建档案这种吗？
0: 需要的，最好是把疫苗给打了。不然的话抵抗力下降不好的话可能会感染那些传染病嘛。
1: 对，就是这个疫苗大家不要说哦，我就拿回去第一年我打了，这疫苗它是持续要打的。驱虫也是一样的，朋友们，
2: 是
1: 刚才我们节目之前就聊的关于驱虫这个问题，然后哦，这个刘医生和吴山都问我说，哎，那你们家的狗狗定期驱虫吗？我是自信满满，我说定期驱啊，我刚才一问说
2: 很
1: 久没有
2: 去
1: 过
2: 了
1: 哎呀，
2: 所以可能比如说会有一些虫子呀，对于狗狗来说会有一些影响。
1: 对，
2: 那所以我们来这儿和大家分享分享嘛，比如说我们在众善领养了猫咪之后大概的这样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请吴山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3: 首先呢我们领养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长期的跟进回访。就是我们领养不是一手交宠一手结束的状态啊，就是领养后我们会分阶段的回访，就是初期我们大多是在线上回访，然后后期呢是不定期回访，就是如果有领养人会遇到搬家呀、换工作呀、出差呀、临时无法饲养的情况呢，是绝对不允许私自转送或者丢弃的，就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协会，然后我们协会呢会帮助临时寄养或者重新找靠谱的领养。对，然后彻底杜绝弃养流浪。
1: 还有人会问说，哎，那这种领养小动物它会不会核查征信啊或者收入什么的？
3: 我们呢是不会查征信，也不会这个看高收入这些。我们的审核核心从来不是说有钱，而是说你一定要有心，有稳定，有负责。然后我们只劝这三点，要有稳定的居住环境，这是必须的。
2: 是，
3: 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说学生群体我们不开放去领养。然后呢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就是能够负责猫猫狗狗们他们的口粮问题，还有疫苗，还有这个看病的开销。然后有长期养宠绝不弃养的意识。所以普通工薪族啊，踏实有爱科学养宠的家庭都是我们优选的领养家庭。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家庭，你看他们的表情就能感受出来他是不是真心想要养小动物。
3: 是的。
2: 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一看这些猫猫狗狗的照片的话，直接来

0: 回复关键词领养一和领养二，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领养名单当中的，有不同品种的这样一些猫猫狗狗。大家如果有中意的，也可以比如说把这张图片保存下来发给我们。也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嘉宾到平台当中，有一个号码，你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启示，在我们的群里说，他们的第一只猫啊是花鸟市场买的星期猫。什么叫星期猫啊？只能活一周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差不多，就是他们可能身体
0: 有病的，
2: 有一些缺陷。
1: 问题，
2: 对，
1: 当时花了80块钱，老板说是湖南进口，然后呢，一周之后开始猫瘟发作，然后这个小动物就开始呕吐黄液，一天好几次，然后去医院吊瓶，1300。就是弄了5天实在是顶不住了，然后他弟就问他说，你想不想就是让这个小猫活。然后他就把手搭在他弟弟的手上，开始开展各种自救模式。上网查，问兽医朋友，自己买小朋友的药来配，1天3次灌。结果过了2天，奇迹般的这小猫就开始吃猫粮了。之后这状态就越来越好了。
0: 哇，遇到了好心人哈。
1: 对，
0: 不然的话可能他在外边就肯定就真的去了猫心了。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要问刘医生一个现在在夏天真的对猫猫狗狗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暑的这个事儿。我现在也能看到在网上，就是大家觉得人中暑好像你喝点水啊就可以了，但是好像尤其是对于狗狗来说，中暑是比较致命的，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因为他们的散热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中暑的话，体温温度会很高，会损伤他们体内的器官。
1: 所以像天气很炎热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能带他们出去遛的，是吗？那一旦发现了小狗出现了这种中暑的症状，我们怎么快速的来急救呢？
2: 如果不方便及时送医院的话，就先在家用凉水，不要用太凉的，就是凉水先给它把温度先降下来，然后给它吹风扇。
1: 吹风扇。
0: 我上次应该看那条视频，也是金毛，大金毛，大夏天的，然后已经累到瘫的那种程度了，然后跑到宠物医院，主人带着它去的，跑到宠物医院那边，医生也是拿水就泼到它身上，就让它快速把温度给降下来。启示这边在群里面给我们发了好几张这个猫猫的照片哈，好多朋友就在说，他就说啊，他说当时还在家待业呢，就干掉了1000多块钱，实在是太难受了。
2: 对，
0: 然后俗话说养过一只猫家里面就会长出很多猫，然后后边他又捡了2只，养的还真挺好的。
1: 对，隔壁小王这里想问一下刘医生哈，他说他家里现在养了一只猫，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家里半开放式散养有庭院，目前呢是1个半月一次外驱，3个月一次，这样的频率是可以的吗？
2: 1个半月一次内驱。
1: 1个半月一次外驱。
2: 如果是散养的话，最好就是1个月一驱，因为在外面经常接触那些流浪的呀，可能会有那些寄生虫给传染到它身上，最好是按时驱虫。
1: 那如果是家庭养呢，就是平时可能接触的这个猫猫狗也不是太多的话，多久去一次？
2: 如果在家养的话，是猫咪的话，不吃生肉，不喝生水的话，可以3个月一驱。狗狗的话，它经常出门遛的话，最好还是按时驱虫的。
0: 然后他还问到了关于这个化毛的问题啊，说猫咪之前一直在吃化毛膏，但是偶尔呢也会发现它吐毛，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缓解它这个温和的排毛的这样一些办法，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吃化毛膏还是会吐是吗？
1: 对，
2: 那可能建议换一款
0: 化毛膏品种的，
1: 那
2: 个化毛膏换一种。
1: 第三个问题说，猫咪刚带回家，打完疫苗之后就没再带出门了。疫苗这个需要每年都打吗？
2: 最好是打加强针，每年都按时打，因为他们过了那个时间的话，抗体浓度在体内就不够了，
1: 就会消失了哈。
0: 是，大家有任何关于养猫养狗的问题，你不懂的疑问，都可以直接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对，我们看一组图片吧啊，两位呢也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领养一、领养二。然后可以发过来，我们也看一下这些猫猫狗狗，大家也是发送这个领养一和领养二过来，然后包括你如果觉得这个小动物我真的很喜欢，我也想线下去看看它，直接发送嘉宾，可以线下跟我们的众善来取得联系。
0: 我们先看领养一当中的这组图片哈，有大多数是猫，前几张的话是猫，然后后2只是狗，来看一看。
1: 像这些猫猫狗狗的话，吴山对他们了解不？
3: 他们有很多是狸花猫，还有。

0: 蓝猫，
1: 啊，
2: 蓝猫，
1: 嗯。
2: 哦
1: 嗯，还有我看到有只猫猫的眼睛是只有一只，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但是救济的时候，
1: 嗯，这只应该可能也是被人类伤害的，
0: 有可能
1: 、
0: 嗯，
2: 天哪，它本来长得那么好看。哎，说到这儿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小动物，当然我们希望它是从小小的时候就进到家里面来养，
1: 嗯，
2: 那如果说像我们领养的它都是属于这种成年猫或者成年狗，
1: 嗯，
2: 那它到家里面的话就是我们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如果是成年犬的话，它一般表面适应的话，大概是1到2周。要是完全信任的话，可能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那个习惯了，就不太好熟悉。
2: 像你们家三只猫都是什么猫？
3: 一只蓝猫，还有一只银点，还有一个是奶牛猫。
2: 它们是公猫还是母猫？
3: 全是公猫。
2: 全部都是公猫，那它们会打架吗？
3: 偶尔会打，但是大概的时候都还好。
2: 哦，
1: 你应该已经绝育了吧？
3: 都绝育了，
1: 应该会好一点点。
3: 嗯
1: 嗯，
2: 所以你每天对他们的这种养护喂养日常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挺普通的，就
1: 是，他们
3: 是
1: 亲人还是不亲人的那种？就高冷的吗？
3: 有高冷的，也有粘人的
1: 啊。
2: 会爱分布不均吗？
3: 可能会吧，会对第一个
1: 偏爱一些。
3: 对，
1: 来吧，时间来到9:59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领养一”和“领养二”。这些猫猫狗狗的话，都是等待领养人的。
2: 对，
1: 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
2: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刻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医院周边。有朋友说省人民医院的周边是有点堵的，确实在秀华路和秀英大道路口，我们看到从这个路口开始缓行，尾部呢是排到金鼎路路口，另外呢就是反方向秀丽路往后排，排到接近秀海一横向14中学的门前路段，再往前就是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不论是直行前往到海瑞大街，还是右转秋海大道的这个位置，尾部呢都是排到了接近美华路的路口位置。再来关注到龙华区的龙华路，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受到右侧施工以及门诊楼的门前车流量大的影响，尾部呢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提示大家经过以上医院的周边路段即停即走，直行路过的话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再来看到秋海大道，提示各位目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段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南往北的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通行，小车是可以过的，但是货车仍然是走不了。那这一段的这个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我们也提示如果您需要经过秋海大道的海秀桥这一段，我们提前绕行，从北往南方向来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提前绕行海秀西路来走。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包括龙坤南呐、南大桥，包括现在世纪大桥双方向进海淀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

0: 我的筋斗云快嘛，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

0: 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7: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

0: 是特约播出。
1: 嗯，今天呢，我们是一期跟猫猫狗狗有关的这个节目哈，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分别是海南众善关爱小动物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山，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1: 另外的一位呢，是我们海南珍稀宠物医院的刘星宇医生，欢迎你。
3: 大家好。
0: 嗯，大家此时此刻哈，如果想要关于看一看猫猫狗狗的图片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领养一"和"领养二"，这些也提醒大家是等待领养的。小动物们如果有中意的，欢迎大家也来联系到我们，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
1: 对，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去领养可能只在乎颜值，但是我养了宠物之后我真的发现，
0: 眼缘是吗？缘分
1: 不是，就是小动物的性格很重要。
0: 刚刚其实吴山也和我们分享到了，说这个那个窝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基地里面，有一只猫老大，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嗯，
2: 猫校长，
1: 猫校长，
2: 对，他是已经算是我们元老级的了。然后他经常就是一有这个新的这些小动物过来，然后他就会有点
1: 很有威严，
2: 对，很有威严。然后你来到我地盘了，你要听我的。
1: 那他现在几岁了呀？
2: 差不多有七八岁了吧。
1: 七八岁了。那像这种的话，他，你觉得他自己愿意被人领养，还是说还是喜欢生活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
2: 都是想遇到有缘人的。其实小动物们他们都是希望得到关爱的。对，所以才说我们的领养人要多一些，给予一些这个情绪价值。其实每个猫猫狗狗他们都是有一个情感的 feedback。对，
1: 所以他看见有那么多的小动物就是都被领养走了，他自己心里面也会不太舒服，
2: 它可能属于高冷的
1: 一个高冷那种。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个猫校长长什么样子哈，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嘉宾，线下呢去到咱们这个基地这边去看一看。
0: 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间隙哈，还有大家聊到了关于绝育方面的这个问题。对，
1: 是的，
0: 我们先请刘医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就关于猫猫狗狗就到底需不需要绝育，什么情况下需要绝育，来和我们简单的科普科普。
3: 绝育的话，一般母犬的话或者母猫的话最好是绝育，因为如果它们不配种的话，后面可能发情会容易有子宫方面的问题，所以最好是给它们绝。然后公的话其实如果也不需要配种的话最好也是绝，因为后面可能也会容易有睾丸癌呀这些。
1: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残忍的点哈，就是我是希望能够带着我们家那个小狗去绝育，但是我爸我妈他们不太了解这方面，他们觉得太残忍了。但我觉得残忍的一个点是，就是因为小狗它就定期的就会有那个发情期，然后呢它又没有办法去释放它的这种，我就觉得它挺难受的，就是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所以像现在去到咱们这个宠物医院去做绝育手术的话哈，比如说就像我们家是个两岁多的狗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3: 就是疫苗一定要是打齐的。
1: 您可以把那个话筒拉得近一点哈。
3: 疫苗一定是要打齐的，然后其次就是它一切都正常，没有任何异常，没有呕吐拉稀这些。然后到医院就是先给它做一些血检，就是术前检查嘛。然后再查一下它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些都合格的话就可以给它安排手术了。
1: 这个手术之后就可以回家，还是说需要在医院
0: 观察观察
1: 住院？
3: 如果在家自己不方便护理的话可以在医院住院，如果有时间可以护理的话就可以接回去。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发现小动物在绝育了之后性情大变，是真的吗？
3: 有一些，
0: 我在网上看到说，就是如果要带去绝育这个事情的话，一定不要表现出是你主动带去的，比如说是被动的这种情况啊，被偷走了之后然后把它绝育了这种情况，猫猫狗狗会记仇吗？
3: 也看性格吧，有一些可能是会懂的话他可能是会记仇，但有一些其实他们也什么都不懂。
1: 对，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个点，你觉得他到底是懂不懂，似懂非懂，这个就很难说。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小动物就很有意思，你看一些博主跟他们做那个乌龟汤测试，就是你是人还是狗，然后他就把是人那个小爪子，就其实你有时候也弄不明白。这很有意思。
0: 来看到六十岁不忘初心说到了，他咨询一下嘉宾如何把猫养成丧彪，这个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种看着像老大的那种感觉的
1: 啊，就猫校长的那种感觉是吗？
2: 差不多像那种我想象中是一个橘猫，然后非常肥胖，然后又

0: 脸的那种猫老大的感觉，
1: 或者说那种缅因猫，它也是 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的。
2: 我没养过猫，我对这个真是一点都不懂。
1: 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宠物的话会自带一些疾病，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类型的品种，它配种之后生产出来的这个产物会有一些疾病，所以我们在养猫或者是养狗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就针对这种品种方面的疾病的话，请刘医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家的猫应该就是刚刚刘医生说到的，它本身是自带这种折耳和另外的一个品种的混合，它本身就是有心脏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当时那个猫猫头一天晚上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去了喵星了，那估计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2: 像这种如果知道它可能有这方面的先天性疾病，可以就是比如说折耳猫的话骨骼有问题，就可以先给它预防吃点软骨素。然后如果是英短那些心脏问题的话，就要定期带他们去医院做心脏方面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异常，然后再提前吃药预防。
1: 所以这个品种其实都有这个问题，还是几乎还是有概率方面的原因。
2: 概率方面吧，不是说绝对的，
1: 所有。
3: 这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我看有的小狗它鼻子很短，包括小猫鼻子也很短，就是这种是会对它们天生比如说呼吸道啊什么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吗？
2: 对，他们就是鼻腔短嘛，像法斗那些他们软腭也会肥大，所以他们呼吸就是都会很困难。
3: 然后我们再聊一些常识类的，就是大家把小猫小狗养回去之后，你要知道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给它吃的。小动物它不管呀，你给它吃什么它就吃什么，但有一些是绝对不能吃的。
1: 巧克力我是知道。
3: 我们先从小猫和小狗它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2: 大概是一样。
3: 那我们就一起来说吧。就是绝对不能吃的东西，巧克力是肯定不能吃。
1: 而且是那种纯巧，不是代可可脂的那种，代可可脂应该可以吃的，是不是？
2: 对。
1: 但是为了避免，那就都不要给它吃。
2: 对。咱们也不清楚它的含量到底是什么。
3: 还有葡萄，是不是说不能给狗吃？
2: 对。
3: 为什么呢？我觉得葡萄那么好吃，为什么不能给狗吃呢？
2: 因为他们体内代谢不了这个东西。
3: 代谢不了这个，
2: 就是对肝肾都是有损伤的。
3: 然后冰淇淋可以吗？我之前看到有一些小狗就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2: 冰淇淋的话最好也不要吃，因为太凉了对他们肠胃也不好。
3: 其他的还有什么？铲屎官请讲，能想到的。
0: 一般油腻的，
3: 特别油腻的，
0: 对，都不给他吃，
3: 容易拉肚子。
0: 然后包括像我们外面我们人吃的，就或者是打包回来的东西，一定要水煮过。
1: 哎，是的，
0: 把这种
1: 油脂啊、
0: 盐分啊这种会给它弄干净以后再给它吃，就尽量让它吃白煮的这些。所以为什么说提倡喂狗粮？
3: 还有
1: 我刚刚看了一下哈，比如说咖啡因和茶，对于猫来说的话，比如说咖啡因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有，比如说多少毫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致死量了。
3: 你那是生马铃薯。因为我们家那个还挺喜欢吃煮完
1: 的那
3: 个
1: 土豆，是吧？
3: 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海鲜可以吗？虾和那个我想想之前鱼肉这种可以给狗吃吗？
2: 可以少吃，但是不要多吃
3: 啊，不要吃太多是吗？
2: 不能吃太多。
3: 因为我妈经常就会买大虾，我跟我爸也不怎么吃，然后就都给狗吃了。
1: 哦，还有那个鸡骨头，是不是说不要给狗吃？因为它的那鸡骨头
0: 比较
1: 碎，
2: 对，
1: 然后不好消化，可能吃进去之后，万一比如划破肠道啊、胃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哈。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看到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了，说很多人说这个猫啊不能喝牛奶。那比如说领养或者说从路边捡回去的那种小奶猫，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怎么给他们喂什么东西？
2: 可以给他们喝羊奶，
1: 羊奶粉。
2: 对，因为他们不能喝牛奶是因为他们乳糖不耐受，喝了容易拉稀，可以喝羊奶。
3: 还有什么骆驼奶这种可以喝吗？
1: 我去西北玩
3: 尽量就是
1: 有吃过这个东西，
3: 喝羊奶吧。
1: 羊奶吧，羊奶吧。
3: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狗不能吃剩饭剩菜，这个究竟是会对狗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是不是就是因为高油高盐？
2: 对，因为人的剩菜剩饭里有很多的盐和调味料嘛，他们吃多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然后后面可能会肾衰竭。而且太油腻的话吃多了也容易胰腺炎。
1: 所以比如说我看有些博主带着小猫小狗出去那种，更多是狗狗哈，他去吃烧烤，他就会要那种没有腌过的。然后

0: 然后也不让
1: 对对
0: 不让那个老板放什么调料啊什么之类的，就直接给他吃了，烤了之后熟了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夏天给宠物剃毛这个事儿哈，就好多人都会给小动物剃毛，觉得他们会凉快，是真的吗？
0: 嗯，
2: 剃毛不能变凉快，主要是他们剃光了之后容易晒伤，而且伤毛囊。
0: 嗯，会对他们情绪有影响吗？
1: 有，
0: 我看这些这个猫它本身特别炸毛那种，然后只留一个头，然后狗也只留一个头，然后特别好笑，然后他们也会有情绪。看起来的话，
1: 你们家大金毛剃过吗？
3: 从来没给它剃过，
1: 从来没剃过。
3: 嗯，它会有颜值上的一种
1: 焦虑。
3: 对，就是原来我们有给他剃过肚子那边的毛，然后他就有点不太乐意。
1: 因为我们家原来那是一只萨摩耶，你知道哈，萨摩耶本来那个毛就很漂亮，夏天的时候就给他剃成那种圆滚滚，最短的时候就是只保留了脑袋，然后身上一摸都有一点像草坪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不高兴，他就回来往那一坐，就背对着所有的人。
0: 所以夏天的时候对于猫猫狗狗来说其实也是比较热的，但是我看有一些博主分享到的视频，他在空调房待久之后会自己去露天坝晒太阳，就他会自己出去晒一晒，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不是也不能常在空调房里面待。
2: 对，因为他们待时间长就跟我们人一样，可能都会觉得很凉，然后出去晒一晒太阳对他们也好。
1: 哦，啊，对，我还有一个我们家小狗现在很致命的一个，也不是致命吧，它闹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我是怎么遇到的它呢？在它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它就被人遗弃在了那个沈海高速的那个高架桥上。然后我是开车的时候，就是路过就把它给捡了。但是因为我们家之前有一只那个萨摩耶去了汪星，就是家里面统一就说不要再养狗，因为实在是太伤心了。就把它在小小的时候送到了一个商府那个老板家
0: 楼下，
1: 但是他那个白天的时候他都是跟人在一起嘛，晚上的时候就把他放在楼上有一个比较空的房间里，然后也没有人，他就害怕呀还是什么，他就会叫。后面呢他实在是叫得太厉害了，又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开始养。但是就发现这个小狗啊，他非常没有安全感。你就比如说他在那拍得好好的哈，家里面人也都在，你从后面就偷偷的你摸他一下，他就吓一激灵的那种，他现在也是。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有分离焦虑症，很严重的分离焦虑症。我们去年呢回老家就尝试着把它送到了一个还是很高端的那种寄养的地方，然后放了一周回来之后，哎呦，它就开始呼吸道又出问题，整个狗不吃不喝又瘦了一大圈。所以像小动物这种分离焦虑症，这个有办法吗？
2: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多多陪伴。
1: 天哪，
0: 带着出去吧。
1: 完全就是扔，不是说把它扔，就是说给它寄养不了在什么地方，
3: 没办法。
0: 那比如说放到狗狗猫猫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呢，就是它能和其他同伴生活到一块儿，会不会对于它来说会好一点点？
2: 如果它能分散这个想念主人的注意力的话，那应该可以。但是如果它就是已经形成了就是离开主人就不行，那就没办法。
1: 目前来看，你像我寄养那个家庭，它有好多猫猫狗狗
0: 啊，
1: 一点用都没有。
0: 你
3: 狗也这样，
1: 对吧？狗也这样。
0: 你说的从后边拍，人从你从后边拍一下，别人也吓一跳啊。
1: 我也不是说突然吓的，我就轻轻的一下子吓一跳。
0: 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猫砂盆多久换一次？然后放两个的话，会不会更好一些？请刘医生来和我们补充一下。
2: 猫砂盆的话就建议2到3周给它全部换掉，然后用消毒水泡洗一遍。一个猫的话最好放两个盆，因为多一个选择可以减少它们乱拉乱尿。
1: 是这样的。我看到我们的听友房晶在听友群里面发过来，他们家这小猫好可爱，也是在咱们众善领养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爱会让小动物长出骨血哈，这句话是真的说得很对。
0: 是，来吧，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猫猫狗狗的一些养育的小技巧。大家任何有问题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就说关于猫到底用不用遛，因为的确会网上很多视频会把猫带着
1: 出
0: 去，我们家那个猫其实也能带出去，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警惕，但是你安抚它，你在肩头嘛，你安抚它，它就会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先说狗肯定必须得遛的，
1: 是的，必须的。
3: 早晚，
0: 而且还遛，就可能比如说放了之后就找不着这种情况。我们请吴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中间有个小故事。
3: 就是狗狗呢是早晚必须遛的，而且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就是尽量早上赶早，不然的话其实到了8点以后就很热了。
1: 是，
3: 所以呢就是我一般

0: 般都是早上7点，嗯，然后呢晚上呢就是晚饭后会带他遛，但是因为我们家狗狗现在已经14岁了，
1: 嗯，
0: 属于就是憋不住的情况，
1: 哦，
0: 所以我经常就是可能一天多次，可能中午或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再遛他一下，
2: 嗯，
0: 对，
1: 嗯，那猫猫呢？
2: 嗯。猫的话，如果说它性格很胆小的话，就不建议出去了，因为出去它会很应激。
1: 啊，嗯，然后稍微大胆一点的可以，
2: 嗯，大胆一点的话，要是想出去溜的话，也可以偶尔溜一溜。
1: 嗯，
3: 我看他有的人就是出去露营的话，会把那个猫放在一个小背包里面，
1: 啊，
3: 就觉得
1: 透明的
3: 可爱。
1: 嗯，
3: 像我们两个都属于是养过大型犬或者中型犬的那种，有没有一个幻想说什么时候也养一只小狗狗？
0: 哎呀，现在就是我们家狗呢，
3: 哦，
0: 就是如果看到我去摸别的狗，
3: 嗯，啊，就不行。
0: 它原来它是不在乎的，
3: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那个
1: 缺乏安全感了。
0: 对，就那个吃醋心理越来越强了。就是有时候我会经常，你知道，爱狗的人就是真的是看到其他小狗就忍不住就要去撸一把，
3: 嗯，
0: 然后我们家狗就会回到家就默默走到旁边闻，
3: 嗯，
0: 上下闻，
3: 嗯，
0: 然后闻到别的狗味儿，然后就瞟我一眼，
1: 嗯，
0: 然后走开了，有一种怎么回事
1: 失宠了的感觉。
0: 对，
3: 哎，我刚才看我们这里有一只这个小狗，这只小狗，
0: 哦，天河，
3: 它是。是上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我记得你还抱着它的那只吗？
0: 对对，
3: 哇，这只小狗，它应该就是那种
1: 中华田园犬吗？是，
3: 好像还不是，它是有点像小京巴的那种感觉，
0: 串串
2: 串出来
3: 串串。大家也可以发送，这个是我忘了领养一还是领养二里面，领养一里面的第四张图片，
1: 对，第四张图片。
3: 吴山是不是知道它的来历啊？
0: 它来历我不太清楚，
3: 嗯，
0: 但是。我之前带过他一阵儿，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乖，
3: 哦，对，很可爱，
0: 而且很就是很懂事儿，
1: 嗯。
0: 就是当时他洗完澡，我就把他带到我车后备箱，
3: 嗯，
0: 然后他刚开始会有点害怕，我跟他说没关系，待会儿马上我们要去活动现场，
3: 嗯，
0: 马上就能看到就很多哥哥姐姐了。哎，
3: 嗯，
0: 跟他说，他就是
1: 好像能听懂一样，
0: 对，他好像能听懂，而且就是。
3: 嗯，
0: 跟我印象中的就是流浪狗会不一样，可能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流浪，
3: 嗯，
0: 可能会有一点就害怕或躲闪，
3: 嗯，
0: 它完全不会，它就是有点在被爱包围着，它可能是自己无意中走丢了或者怎么样的，
3: 哦，
0: 所以它对人非常的亲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天河，
1: 嗯，
0: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宝宝，
3: 对，然后它前面刚好长了一撮那个
1: 小
3: 白
1: 毛，
0: 对，
3: 上次就是你抱着它的时候，它那个小肚皮可骨溜了，
0: 真的就是养得很好，
3: 对，
1: 嗯，
3: 非常非常可爱，
1: 看它面相就是那种可可爱爱的小乖。
3: 然后这个小狗是什么品种啊？
0: 这个
3: 能看得出来吗？
0: 也是串的，
3: 但它是好好看呀，
0: 哦！
3: 我就觉得这么可爱的小狗，怎么会没有人领养它呢？
0: 它有好像有点像雪纳瑞，
3: 对对对，
1: 可是和什么串的？
3: 是的，
0: 它也非常的棒，
3: 嗯，
0: 也很听话。就是我们的很多流浪狗，真的是要颜值有颜值，
3: 哦，
0: 然后要情绪价值有情绪价值。
1: 嗯，领养二当中那只猫也特别，它扭头，
3: 对，
1: 扭头那个特别可爱的，
3: 对，
1: 嗯，
3: 很好看。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狗，雪纳瑞吗？这个是。
3: 嗯
1: 还是，
0: 是的，
1: 对，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哈，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领养一”和“领养二”，都是我们领养的名单，亟待我们的这个小主人带他回家的，所以可以来看一看。
3: 嗯嗯，像在咱们的这些领养的小动物当中，有没有就是你知道它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这种？印象比较深刻的，嗯，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小动物的救助，可能从最开始它来到这里的时候，
1: 嗯，
3: 可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慢慢，我之前在网上经常会看这样的视频，
1: 嗯，
3: 它从最开始对人那种很胆怯，
1: 嗯，
3: 然后到后面就是，哎呀，谁都可以摸，然后对谁都充满了友善的那种，
1: 哎，我们家猫就是这样的，我们家那只三花以前非常不亲人，
3: 嗯，
1: 就以前它是散养的状态，就家里面人根本抓不着它，
3: 嗯，
1: 然后后来我妈就是经常，我妈回老家了之后经常抱着它撸啊摸啊什么的，
3: 哦，
1: 后边就现在就非常非常亲人那种状态，
3: 哦，
1: 就是真的就是需要有你更多的爱心去关注它，
3: 嗯，
1: 关心它，它才会和你亲。
3: 对，像刘医生这边有没有救治过的哪只小动物印象是比较深的？
2: 嗯，之前有接过一只3个多月的小猫，它送来的时候就又拉又吐嘛，
3: 嗯，
2: 然后嘴巴还有很多口水，然后就打开嘴巴里面有一些溃疡，
3: 嗯，
2: 耳朵还有流脓，然后检查就是发现有猫瘟和杯状，然后耳朵还有耳螨感染，
3: 哦，
2: 然后当时猫咪的情况和那个血检的结果都不是很乐观，
1: 嗯，
2: 后面我们就开始给它打针输液嘛，

0: 然后前三天的时候状态不是很好，当时就以为他快挺不过去了，
1: 哦，
0: 但是后面第四天的时候他就开始吃东西了，
1: 嗯，
0: 然后后面一点点好了，最后就出院了。
1: 哎呀，我觉得我们家那个夏茂烟要早一点遇到刘医生，没准现在都还活着。嗯，他那会儿是误诊，就是在他已经治了很长时间，然后后面就是他没的那天，医生才跟我们说，哎呀，我们才发现说他的那个内脏还是什么地方长了肿瘤之类的，然后后面他就去了王星了。大家如果是家里面的小猫小狗，比如说遇到了这种身体不舒服呀，也都可以找一下咱们珍稀宠物医院，龙虎这边就有店哈。
2: 嗯，
1: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愉快的聊到这里。如果大家想后续去看望这个领养的小动物，直接在平台上发送嘉宾就可以了。再一次感谢二位。
2: 嗯，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关于猫猫狗狗的话一定要爱护哈，就
1: 对，
2: 养了之后尽量不是尽量，就千万不能弃养。
1: 是的，
2: 如果你因为实在这样那样的原因的话，也正好就是下家，让他们有更安全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一会儿见吧。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10:31，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现在关注到医院周边，先来看到秀华路，现在秀华路是西往东和秋海大道的路口开始往后排的车会稍微比较集中一些，尾部呢是缓行到了省医院的北门的门诊部的位置。另外呢，在美华路秀就是这个秀英的省人民医院的福记南洋市场的这个入口东门处，双方向也是车多。那这一段的话，提示大家，如果是社会车辆需要经过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提前从其他的路面来绕行。另外，如果是需要前往到医院来进行就诊的时候，我们在挂号的时候会首先弹出一条周边的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我们就按照上面的信息来把车辆放在其他的地方来停放好，或者是乘坐公交出行会更方便一些。再来看到龙华路，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同样是受到右侧有施工以及门诊楼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大的影响，尾部呢现在依旧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现在龙峰路的这个路口等待的车倒是不多，就是在门诊楼的这个门前右侧的车道等待停车上下客的车可能会更集中一些，提示大家经过医院周边的路段我们就急停急走，直行路过的话我们尽量的走左边的车道。依旧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我们提示各位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这一段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的。南往北的方向虽然说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小车可以过，货车呢仍然走不了，我们如果是货车的话我们提前择道绕行。那这一段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其他路段我们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都还是挺好走的，包括高速方面龙桥互通以及龙昆南互通、观澜互通以及绕城高速的沿线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

0: 你是段子会吧？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4: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3: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4: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3: 你小子行。
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3: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4: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3: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4: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3: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来关注到暑假结束前呀，来一场小众草地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可以了解详情。
0: 我说的想去就9月份想休假去的地儿，其实就是锡林郭勒。秋天的锡林郭勒长这个样子。
1: 那这不，我们老家就有啊，
0: 就是你们，就是其实就是你们
1: 大草甸子、
0: 大兴安岭那边那种秋景。
1: 这个如果是秋天，我从哈尔滨，然后坐着那个大巴车回我那个城市，
0: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情况，
1: 路边就是这种，但是他没有这么辽阔 啊。看到博二说他在马路上捡到了一只鹦鹉，他也不懂品种，养了一段时间吧，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他自己把腹部、背部的毛全拔光了，他开始以为他热，给他安排了水盆还是爬。后面呢，他去花鸟鱼市场买饲料，问老板，老板说养一只他抑郁了，再买一只回去陪他。他问这是真的吗？
0: 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1: 我们还真是没有养过鹦鹉。但是我们家曾经哈、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拿回去一只小鸟，哇，那个鸟就是每天都在自残，他每天都在撞那个笼子，然后把我们吓得，后面我妈就给他放飞了。
0: 问问大家呢，如果是养过鹦鹉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就是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比如说再买一只鹦鹉来陪他的话，会不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他的确有点孤单，一个人在鸟笼当中哈。另外雷米这边说到啊，他小时候乡下养的狗都是吃我们这个剩菜剩饭，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猫狗的水平也提高了，虽然说不能吃剩菜剩饭，能吃剩菜剩饭，但是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用你吃的什么高油高盐的那种，还是相要注意一下。就比如说
1: 雷米不是那个谁吗？
0: 比如说你从什么餐厅打包回来的，然后你要稍微把它煮一煮，把它那些什么油盐，我们也是这样的，然后煮了之后再喂给他们吃。
1: 雷米是甄姐夫吧？
0: 不知道哎，甄姐夫这他没有跟甄姐一块儿回去吗？
1: 不知道哎，自报家名上来啊。我记得好像是然后今天说到猫猫狗狗这个话题，哇，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大家简直了，从零开始给我们发的，这个是什么猫啊？我真的就不懂，完全不懂猫。
0: 他说看那脚垫的话应该不是中华田园，中华田园猫。 就因为它那脚垫是灰色的，还是说品种猫？
1: LJ 他们老家为了两只猫，那只花的胖的叫

0: 山竹，然后还有只安妮，十多年了，好胖啊！
1: 哎呦，房金发的那个这个猫
0: 好看哈，
1: 好看，
0: 哦、嗯，这就是在中山那边领养到的。嗯，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说到底，哎，皮皮的这个也好可爱，它这是加菲猫吗？
1: 好像是，它那个鼻子的眼、嘴巴特别标志性的。
0: 还有咸鱼也跟我们分享了一只，
1: 嗯、
0: 哇，
1: 太好看了，
0: 漂亮，
1: 养的真好哈。
0: 他说养一只已经够呛了。张林说啊，你说什么？
1: 你看，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真的就是你，比如说爱猫猫狗狗的这些主人，
0: 嗯、
1: 你真的能够看到他们的宠物、
0: 嗯、
1: 就是长得特别好。
0: 对,
1: 对，
0: 嗯，然后现在还有那个小猫小嘴脾气测试，我那天就给我们家狗拍了一个，在这儿你先薅着它的大板栗、
1: 哦、
0: 就是它的嘴筒子、
1: 嗯、
0: 然后它不动、
1: 嗯、
0: 然后你再扯它的耳朵它不动，你扯胡子不动、
1: 嗯、
0: 然后你再冲它打拳，
1: 握它的手啊，它不动
0: 不
1: 抽不
0: 动，最后就说、嗯、这是一只好狗狗。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哈。总之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宠物的话题，希望大家就是、嗯，养了之后
0: 一定要善待。
1: 是，
0: 如果不行你就不要养，
1: 因为本身他们时间就比我们的人的时间短太多了。
0: 对，
1: 所以你看，你从小到大，那估计最多也就十多二十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嗯
0: 嗯，来吧，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如果线下想去看那个小猫猫狗狗的话，是直接发送嘉宾过来。时光小馆他说，鹦鹉啄自己毛，一个是抑郁的，另一个就是鹦鹉需要驱虫了。
1: 哦，
0: 学到了，学到了。
1: 班班梨是不是也养了一只小鸟鹦
0: 鹉？
1: 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刚刚听友说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来吧，那在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事情，洞洞鞋、
1: 嗯、
0: 每个人基本上都有。
1: 哎，我还真没有。
0: 哦，你没有、嗯、因为你是精致，
1: 我就是
0: 男孩，
1: 穿着就是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会担心说我没有穿过洞洞鞋，
0: 嗯，
1: 就是我会担，你想我穿拖鞋下楼，比如说湿的那种地儿的话，
0: 你会觉得你从内心上会觉得洞洞鞋不好看或者不够精致吗？
1: 不是，我会担心它有水进到那个鞋子里面。
0: 哦，
1: 就是比我刚刚说穿拖鞋下楼去走的时候，如果有水的话、嗯、它的那个水都会，就是它会那种回旋过来，然后到你的脚和那个鞋之间，我就非常难受。
0: 嗯，
1: 所以如果洞洞鞋那肯定也会这样啊。
0: 没错，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哈、嗯、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脚长真菌、
1: 嗯、
0: 医生表示呢，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踩上去质地偏软，容易让整个足弓的筋膜呀、内在肌疲劳，连带着小腿后侧的肌肉也会跟着劳损。
1: 嗯，
0: 你短时间穿着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如果长期穿，容易引发局部疼痛，特别是脚后跟疼、前足疼，包括那个腓肠肌的挛缩呀，就是关节不稳定。
1: 嗯，另外哈，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它对于足弓的支撑没有那么大，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的话，骨骼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我们足弓的发展，就变成比如说扁平足、
0: 嗯、
1: 或者是足部关节炎、
0: 嗯、
1: 这样一些人群的话，长时间穿洞洞鞋都会加重你原有的这样一些病症、
0: 嗯、
1: 那同时因为它本身抓地力不稳、
0: 嗯、
1: 所以我们会下意识的就是脚子门爪筋弄，我们四川话来说的话，长期如此的话就可能造成比如说脚趾这个挛缩，然后你的指甲磕碰等等这样一些损伤、
0: 嗯、对、嗯、而且呢，人体的脚啊，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比较透气，但是它的那个 EVA 材质或者是塑胶材料不吸汗，长期穿搭你脚底是湿的、
1: 嗯、
0: 特别容易长真菌得足癣，俗称就是脚气。
1: 嗯，所以怎么样来正确的穿哈、啊、首先尽量只穿这个短途，因为它的确很舒适嘛、
0: 嗯、
1: 大家喜欢也就是因为它舒适。
0: 嗯，
1: 短途短时穿，不要长时间用来通勤或者逛街、
0: 嗯、
1: 其次呢，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选择偏硬一点点的，不要说哎我踩海绵那种感觉、
0: 哦、
1: 而且是需要有那种带脚后跟绑带的款式。
0: 嗯，
1: 避开比如说超高的那种厚底鞋，防水台特别高那种。
0: 嗯，
1: 第三就是穿的时候呢，务必扣紧这个后跟的那个绑带。
0: 嗯，
1: 建议呢穿吸水性比较好的袜子、
0: 嗯、
1: 能够吸汗，也同时能够减少脚和鞋的这个摩擦。
0: 嗯，
1: 也可以使用比如爽身粉呢，保持脚部的干燥。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及时的刷洗晾晒、
0: 嗯、
1: 保持鞋内的干爽。
0: 而且呢，洞洞鞋有的时候坐扶梯它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你像前段时间这个广东珠海市，它一个商场里面一个孩子呢就穿着洞洞鞋，然后搭乘电扶梯的时候，他那个软质鞋身就卷入到扶梯侧边的缝隙里面，整个脚被牢牢的卡住，然后消防员赶到现场是用那个撬棍给他撑。

0: 开之后，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给取出来了。
1: 为什么容易被卡？是这样的，就是他洞洞鞋本身鞋体比较宽大厚嘛，所以它鞋头也会比这个普通的鞋子呢宽差不多 20%、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即使正常站立，我们人也会更容易无意间靠近电梯的边缘。
0: 是，
1: 而小朋友本身比较活泼好动，可能就增加了这种风险。
0: 的确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就是它的那个鞋体非常的厚，它会有一个超宽的情况，所以大家穿洞洞鞋出游的时候尽量是走楼梯或者是乘坐直梯。如果必须要乘坐这个电扶梯，你就一定要把它那个鞋放在那个安全线之内，避免就是它越过那个线就容易被卷进去。
1: 对，家长跟着孩子，如果孩子穿洞洞鞋的这种情况的话，千万要制止孩子哈，不要在那个扶梯上比如奔跑玩耍，发现那个鞋子被扶梯卷入的时候，第一时间按下那个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一般在上或者下那个位置。
0: 对，
1: 对吧？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很欢快的老歌，来自徐怀钰的《踏浪》。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张扬还看了一下我们去内蒙的这个自驾哈，感觉性价比超高。
1: 3980元，然后都是自驾去哈，车型的话参考的是坦克300，然后一车四人。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蛮有优势的，如果你正好有时间的话
0: 的
1: 可以跟着美丽哈一块儿去那边。
0: 哎呀，他也要休假了。
1: 是，
0: 大家陆陆续续都要休假了，在这个美丽美好的八月份。
1: 八月份我一点不羡慕，我一点也不羡慕，这暑假这个人太多了。
0: 你好像孙猴子附体。来吧，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自驾去内蒙古的话，就直接发送自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是，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今天的慢食厨房。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

0: 副加在海口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1: 是的，
0: 今天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紫苏炒排骨。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怎么做哈。首先紫苏好像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1: 是的。
0: 首先肋排、紫苏叶、洋葱、姜，还有蒜瓣、米酒，然后呢其他调味料大家家里面应该都是有的。第一步我们把这个肋排啊剁成小块，如果你是在菜市场买的话，你可以叫那个大哥大姐帮忙剁一下，切成小块哈。加盐加清水泡30分钟左右的时间，中途换一次水把血水泡出来。泡好之后呢冲洗干净，沥干，或者是用厨房纸吸干，表面越干后面也就越容易焦香。紫苏叶我们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洋葱切块，姜切片，然后拍一下，小碗里面放生抽、红烧酱油，还有这个蚝油、沙茶酱，搅拌均匀备用。调好前呢炒的时候的话可以就是不会手忙脚乱嘛。第三步，锅里面放一点点油，排骨下锅，先不要着急炒，煎到差不多一面微黄之后我们再动，两面都上色之后哈，沿锅边淋一点这个米酒，继续翻炒到表面金黄。我们接着放洋葱还有姜蒜炒香，再倒入调好那个酱汁，撒一点点海盐和黑胡椒，翻炒均匀，倒入这个小半杯的米酒或者是清水，盖盖中小火焖5分钟左右，最后我们放上紫苏叶，大火翻炒10秒钟，然后这个叶子变软就可以直接出锅了。
1: 哇，
0: 做好之后它那个排骨就非常的油光发亮那种状态，酱汁呢紧紧的锁在它那个肉上边哈，然后还有紫苏的那种口感那种味道，所以紫苏和沙茶的味道混合到一块儿，就是越吃越开胃。
1: 哇，真的是很棒的一道菜。然后安琪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上班族吃的快手菜，叫做香醋炒蛋啊。顾名思义，它用到的食材大家家里面都有。咱们先准备这个小葱，洗干净之后把葱白和葱绿给它分开，全部切成小段，然后把大蒜拍松之后再切成那个蒜末，小米辣呢也是切成小圈，碗里面放两勺生抽、两勺陈醋、一小勺白糖、少许盐和两勺温水，给它搅拌均匀，让糖和盐能够完全的溶解。然后咱们下面呢就把鸡蛋打入碗里面，这包一个葱我在这咽什么口水啊把鸡蛋打入碗里，加入少量的盐，然后用筷子把这个鸡蛋给搅匀，直到蛋清和蛋黄能够完全的混合在一起，并且在表面上出现许多小气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锅烧热之后呢多放一些食用油，之后我们转中火把鸡蛋液倒进去，这个时候不要急于翻动，等底部稍微凝固的时候再用锅铲从边上往中间轻轻的去推。
0: 是。
1: 蛋液呢还有一点湿润的时候，咱们就转中大火把那鸡蛋炒的大小均匀，当看到鸡蛋全部凝固表面蓬松金黄的时候，马上把它们推到锅的一边去。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炒蛋不能在锅里炒太久，否则水分会蒸发掉哈。我们就用锅底剩下的一点油加入蒜末、小米辣和葱白，在小火上去煸炒大概是20秒钟，闻到明显的蒜香味之后把鸡蛋拨回来一起翻炒，然后在锅边淋上你调好的香醋汁儿，用中火翻炒大概是30秒钟，就让每一颗鸡蛋都得裹上那个料汁。然后咱们再把汤稍微的收浓一下，这刚出锅的那个鸡蛋它非常的蓬松也很柔软。
0: 我在长沙吃的那个醋炒鸡蛋它其实是没有收汁儿的，它就是有醋的那个汁儿，然后泡着那个蛋，它那个蛋呢也没有完全的把它打散，就是完整的一个，然后它那个应该是碗儿吧，盘子差不多有点高度那种盘子哈，就稍微就是差不多那个盘子的大小，然后下面是那个醋汁儿，味道还真的挺不错的。
1: 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它那个醋汁儿的调法，就是生醋和陈醋，生抽和陈醋必须得是1:1，两勺生抽、两勺陈醋、一小勺白糖、少许盐、两勺温水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两道菜张扬已经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新朋友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加大海口。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可能待会儿下午的那个时间段都会有
1: 雨，
0: 大家记得出门带好雨具。
1: 没错，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大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看到依然有朋友在发送领养一、领养二，然后再发送这个嘉宾。对，如果是线下想去看那个领养小动物，是发送嘉宾过来。明天我们又会有新的节目，嘉宾这个关键词就没有了。
0: 是。
1: 哎，姓马他最近回来过吗？
0: 那他应该在外地吧，外地在上海那边听我们节目，
1: 但是就喜欢听我们一边讲一边咽口水。我不喜欢，我觉得自己要呛到了。
0: 来吧，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8月22号到8月28号由欣姐带队去到的这个锡林郭勒自驾过去的，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1: 明天节目呢是反诈专栏，然后我们依然还是有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拜拜，
0: 拜拜，各位。The weatherman.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1:00，持续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警方路况。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后台听友爆料到的路况。有朋友问说，长堤路在钟楼这一段的信号灯是不是故障了，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根据前方的监控来看，这一段双方向都是能够正常行驶的，车流量目前也不算大，目前我们也通知交警在这一段加强信号灯的巡查。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我们来看到现在的海一段，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龙华路上，受到右侧有施工的影响，以及门诊楼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尾部呢目前依旧是缓行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路段，提示大家如果是经过医院的周边路段，我们就急停急走，直行路过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走左边的车道会更好一些。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市区其实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还是需要排队。我们来看到红城湖路和龙昆南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前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会短时车多，现在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金花新路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了，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其他的路段包括进出城、琼州大桥、琼州大道，以及现在的滨海大道，还有现在的我们看到海秀快速路，现在双方向也是通行比较顺畅的，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进出城双方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的封闭路段，目前秋海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海秀桥段依旧在封闭，封闭的期间呢，所有的车辆是不能够通过的，南往北的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通行，小车是可以过的，货车仍然走不了。这段的这个管制的解除时间，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这个抢修的进度然后来动态的来更新，也提示如果是你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我们就提前绕行，北往南方向来的车我们可以提前绕行海秀西路就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自然灾害

0: 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

0: 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嗯，阿才哥没来呀？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期二，卡二，村长啊，今天又是阳光明媚啊！

0: 来了，看一下今天谁卡着二啊。哇，今天厉害呀，苏师傅今天又卡在一上了啊，那也就相当于今天卡漏了啊。好，第一位苏师傅，然后还有村里的小蜜蜂，哎，这个许久未见啊。然后秦博凯的爸爸啊，何西何师傅，坏坏的小鱼，挖机小秋，浩然哥，村长的肥三叔，村长的二哥，我再刷一下啊，朋友们。哎呀，阿才哥今天是怎么了？掉链子了？
1: 两分钟，其实啊，我猜不是黄黄心里来，就是飞飞心里来。
0: 嗯，
1: 但是飞飞心里来了，我猜还是飞飞心里来，买大买小，买进你手。
0: 哎，不行啊，阿才哥今天状态好像有点肾虚啊。要是今天星期三就好了，星期三有啥好的呢？星期三嘉宾叫伟哥啊，是吧？给你来两粒儿，今天明显第一个说话没劲儿没气了，第二个语无伦次啊。阿才哥自己琢磨一下，是谁伤害了你的肾气啊。作为一个好人，咱们时刻都要注重保重身体啊，不对，保重身体啊。好嘞，朋友们，正式宣布一下，欢迎各位收听周二版本的，今天叫做什么呢？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啊，一个专属于二的主题，所以对面嘉宾也一定得做的是一个二到了家的人啊。那今天是谁呢？反正不是飞飞就是环环，不是环环就是飞飞。我先来说一说他的特征。他今天呢开了一辆橘黄色的小棚来到我们台，然后呢这个学院路那边有一家羊肉馆子，天天补肾啊，他的肾气这个方面啊，各方面他都比阿才哥今天的状态要好。然后他还在羊肉馆的旁边呢还收二手车啊，所以呢他的二手车行也在附近，叫做华丰车行，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飞飞，飞飞经理你好。
2: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嗯，飞飞经理在旁边已经憋了好半天了就是为了制造点神秘感，现在总算可以说话了。而中间你也听到了几个熟人，一个你对阿才哥今天说话的那个力气你有什么看法？
2: 我觉得今天可能早餐没吃到位。
0: 就这么简单吗？
2: 或者昨晚加班太厉害了
0: 还是你懂他啊。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呢？我帮你说吧。最好的建议，阿才哥，有空到飞飞经理那儿吃顿羊肉，
2: 对，赶两个
0: 什么子什么都补回来
2: 了，有两个羊腰子给你。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再就是刚才听到了那个谁，秦博凯的爸爸了吧？啊。哎，好像我还没自我介绍一下哈，好像我介不介绍也无所谓哈，我就是大家的老生，就是那啥玩吧，就是啊。然后，954那个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

0: 电加加文汽车混加加文六天代鸿蒙座舱以及 NX 巴特月播出。哪一个也是由什么呢？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喂，叫李雪。好了，接下来有请菲菲经理啊，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周二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这个二手车评估专线电话号码就是
1: 丢
0: 两九五四。好嘞。
2: 这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3: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4: 二手也疯狂。
0: 上次有朋友私信我啊，问我说，就像坏坏的这种二手媳妇儿啊，是在哪个平台上找到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除了咸鱼之外，还有个叫咸鸭蛋的网啊，你到那儿去看一看。好嘞，各位，周二的二手也疯狂今天呢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随后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边，哎，足够大家呢又和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玩一玩，评一评这个二手车了。这个其中呢，这每一项其实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聊一聊二手车啊，那顺道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汽车行情，那玩一玩那二手车里边，那正儿八经的玩起来那是大有可玩啊。那评一评那也算是家里的一个理财计划吧，至少知道一下现在作为家里最值钱的固定资产现在还价值几何，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放开手脚疯狂互动。第一个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啊，这是打电话进来评估。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这个我们就先说玩一玩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菲菲经理那边算是玩出了一个小成果啊。话说那上一周菲菲经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了一台200来万的那个路虎揽胜运动版，
1: 对，揽运
0: 200多万
1: 5.0机械增压。
0: 结果那天这辆车我还想着这车估计那什么难走呢，结果谁知道那天收音机前有缘人，有一位朋友居然紧跟第二天就把那车给拿下了，是吧？
1: 拿下了。
0: 哦，然后呢，然后这个车现在正在老王那儿贴膜，
1: 嗯，
0: 然后这个，所以我都没想到咱们这个954的听友里头啊，
1: 嗯，
0: 还有如此机敏之听友，
1: 对，
0: 啊，真的厉害。我们那天还在说，要是这个懂玩的朋友啊，
1: 对，
0: 真的把这台车拿下来，我觉得这台车是大有可玩。这个玩呢，分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玩车，再一个哈，人家玩个身份。你这回买你这车的朋友，你觉得他是哪玩哪一项？
1: 我觉得他就是
0: 玩第二项。
1: 玩第二项。
0: 哎呀，
1: 那个对
0: 对对对，
1: 那就不是说这个二手车是几万块钱的事情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带来很多这些拿来赚钱赚很多。
0: 是，而且据说哈，
1: 气场啊，
0: 把这车拿下来的那哥们儿哈，
1: 嗯，
0: 也确实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一个
1: 很会赚钱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那个车的图片，
1: 嗯，
0: 本来原车是一个白色的那个揽胜运动哈，
1: 对，
0: 就我觉得其实正儿八经揽胜运动在我心目当中，
1: 嗯，
0: 我觉得最正规的版本确实是应该是一台墨绿色的，
1: 对，
0: 因为白色就显得气场稍微弱了一点，
1: 它原厂也有个绿色的那种。
0: 对呀，
1: 原厂当时也好，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要加钱的，
0: 对对对，
1: 那个绿色的那个颜色好像
0: 是要，对对对对，
1: 要加1-2万块钱，
0: 是。所以呢，我也觉得美中不足就是那个白色，
1: 嗯，
0: 但是现在现如今可不就没问题了。
1: 对，
0: 那个车主那天当天把车拿下，立刻
1: 选了色号，
0: 然后就把那车送老王那儿去贴膜去了，
1: 对，
0: 然后车主就选的绿色，对吧？

0: 对，
1: 好像是选的那种那个亮光绿。
0: 对对，
1: 我看了一下效果，我的天！
0: 我也看了一下效果，确实挺不错的。
1: 对，那个气场一下翻倍。
0: 对，
1: 我的，你把那样的一个气场车开出去，换句话，谁还问你说您这是二手的还是？别人那个那一下那个就是相当于叫做什么？叫做那个哎什么宝马配哎不不对，是良将配宝马。
0: 对，是的。
1: 就有那种感觉，
0: 对，
1: 我差点说宝马配良驹。你说宝马配良驹，那是马骑着马呀，不太对哈。所以说呢，这是真是玩着了，
0: 对，这是
1: 我觉得也买着了，
0: 确实是车跟人的匹配度是很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它不是用来做这个状态，这个车其实说实话使用成本会高一点，就
1: 是
0: 普通的就是说消费来说是。顶不住的，可买得起跟不买得起，
1: 所以啊，这真的有时候还是有这种奇妙的缘分。
0: 对对，
1: 是是是，看样子我们还是得重视啊，重视每一次的一点一滴的这个机缘。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再找机会，让菲菲经理再给朋友们继续介绍一些，就是那种有利可图的车啊。好，那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哈、啊，顺手也把自己想要评估的一些这个二手车型啊。自己家里的车呀，还有别人媳妇儿的车呀，啊，这个都拿把它发送上来，咱们评一评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这里呢，西格玛苏师傅，远在上海，说要向你请，给你请安，这样子你把这安留着存着，然后等你回来之后，亲自登门去给菲菲经理磕一个。黄先生啊，在问我看这是前面这是看到我们这是954的哪个车友啊，我的天哪，这是贴了几个呀，六个十个，贴了十个954车标的，
0: 那很厉害
1: 啊，一台这个国金的车，应该是网约的，
0: 网约车
1: 尾号271啊，这位师傅你在不？好，人家看完了羡慕的可能也想
0: 要
1: 抽贴啊，要抽贴。我想想现在谁手上还有啊，好像老王手上还有几张，你那没有了吧？
0: 我那没有，我那就是一张，
1: 自己都不富裕是吧？老王手上还有一点，然后还有就那吉利瑞兰那个比哥那边还有一些954的车贴。
0: 我上次是那张坏了，我就把压箱底的
1: 全部都掏出来了，自己都一点存粮都没了哈，
0: 没有库存了，
1: 哇、哦，太可怜了。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位黄先生，您看是要么去老王那儿，要么去吉利瑞兰店啊，找比哥。然后这个浩然哥也发了个图片，我看这是啥玩意儿。哎呦我的天，这浩然哥这是在哪个平台上，还真的是响应刚才我们那广告里面说的，这不知道哪个平台啊，上面搜索了二手媳妇儿，然后截图给看了一下，这上头真的还出现了有两张这个美女的照片。然后其中有一个最真正让人匪夷所思的啊，就是说用二手媳妇搜出来的这个物品里头哈、啊
0: 嗯、
1: 居然有两台摩托车。你别说，真的就是说对于有一些爱车人士来说，确实也可以把自己心爱的车，
0: 对，
1: 把它比作叫二手媳妇儿啊，
0: 也是陪伴自己很久的。
1: 哎，菲菲经理，你说你现在手头上那台那个奥迪 A3，现在对于你来说算不算二手媳妇儿？
0: 也算是了，
1: 也算是哈、啊。那你要是这个也认了的话，那我也承认，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 S3也算是个二手媳妇儿。好嘞，那这样子。我们在等待这个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发这个二手评估信息之前啊，大家可以一边发，我们先让菲菲经理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菲菲经理的这个八方五，你们那个叫八方好车是吧？现在
0: 对对，
1: 现在叫八方好车，最近又收了些什么样的这个好车呢？
0: 嗯，最近的话收呢还是油车为主，
1: 就
0: 是那种几万块钱。现在目前的话，马自达有几台。
1: 哦，马自达一有还有几台呀、
0: 啊？对，C3-4还有昂克赛。

0: 塞拉。
1: 哦，
0: 对，昂克塞拉。
1: 哎，
0: 嗯，
1: 昂克塞拉，你别说啊，
0: 嗯、
1: 这个
0: 1.5的、这个，
1: 咱们刚才说的是就是什么聊一聊、玩一玩、
0: 嗯、
1: 评一评，我觉得昂克塞拉倒是可以玩一玩的车。
0: 对，可以玩一玩，两台都是红色。
1: 有没有2.0的昂克塞拉呀？
0: 有 ，CX 杠四就是2.0的。
1: 不，我就是昂克塞拉的2.0。
0: 对，我的昂克塞拉那个可能没有。
1: 没有哈，
0: 2.0的其实当时买
1: 有1.5
0: 的
1: 哈，
0: 1.5的是比较多。
1: 哦，1.5那就更倾向于家用。
0: 嗯、对，1.5更偏家用。
1: 倾向于家用，但是它省油。
0: 对，省油。
1: 再还有一个就是本身这个马自达的这个车身结构好。
0: 对。
1: 啊，它比其他的日系车都要好。然后再一个操控，再一个车辆紧致，一般这是它的特点。
0: 对。
1: 那你这两台1.5的昂克赛拉卖多少钱？
0: 我在昂克赛拉才3万多。
1: 两个都3万多吗？
0: 还有那个 CX-4 是 CX-4 年限近一点，
1: 年限近、
0: 那个差不多6万块钱，
1: 六万块钱，
0: 5万9千8标价。
1: 哦，
0: 对，
1: 是2.0的，
0: 对，
1: 2.0的哈。好，有喜欢这三台马自达的朋友啊，
0: 也有个老的马自达3，
1: 那是老马自达3，
0: 对，12年的，
1: 哦，
0: 那个就10000多块钱，
1: 就10000多块钱，手动挡吗？
0: 自动挡的。
1: 还是自动挡的，
0: 10000块钱。
1: 哇，10000多块钱要买个手动挡的就爽了。
0: 对，如果是有手动挡，但是手动挡现在开的人少。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比较因为现在
1: 但是懂玩这一代马自达的，我觉得也是玩手动的还好一些。
0: 对，手动的会好玩。
1: 你要正儿八经的哈，马自达这个车其实它还是很有一些特点的。
0: 对，
1: 就是说玩起来也可以玩，正儿八经它省油吧，它也超级省油。
0: 嗯、
1: 这个马自达车，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有一年我跟一台马自达参加了某一个品牌组织的海口到琼海的节油大赛
0: 啊，对，节油大赛，
1: 节油大赛，我当时还开的是标致206，手动挡哦，
0: 嗯，
1: 我当时还在想我那车应该是很省油了，
0: 嗯，
1: 最后跑出来的成绩也是非常惊人的省油，
0: 嗯，
1: 我最终跑到琼海，最后算我100公里油耗跑到2.9升，结果就那样没拿着冠军，
0: 嗯、
1: 最后冠军被一个马自达给拿走了。他跑了2.6升，啊，他也是1.6的马自达，啊，
0: 对，所以是油耗，其实他这种手动挡的是更可玩性更强的这种。
1: 是啊，是啊，所以从那次比赛我才知道，哇，马自达的发动机，它还非常省油呢，它还。
0: 对。
1: 是啊，好，咱们先说这三台马自达啊，两台昂克赛拉是3万块钱的，
0: 对，
1: 然后呢，一台 CX-4是这个。59800，
0: 对，
1: 2.0的，
0: 对
1: 啊，有喜欢的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这个马自达，然后我到时候把菲菲经理电话给你啊。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俗师傅说，我车上还有好多车贴呢，还有磁吸的，那关键是其他朋友要个车贴还得去坐飞机到上海找你啊。俗师傅在上海还要插手我们海南这边的事儿，你说？对呀、啊。好，何西何师傅说，阿特兹才好玩。
0: 阿特兹2.5的那种啊？
1: 对对对。
0: 对。
1: 阿特兹要说好玩的话，也得是2.5了。你要正儿八经的说懂车的朋友哈、啊
0: 嗯，
1: 你要真说，非要较个真儿说，这个马自达里边究竟哪一代？哪一代车是最好玩的、
0: 嗯、
1: 其实我自己觉得阿特兹呢正儿八经的其实还应该算马六系列里面减配的一款车对不对
0: 最早的还是那种早老款的那种马六
1: 对
0: 老款
1: 你看从最早的马六第一代马六出上来它的前悬挂用的就是双叉臂的
0: 对
1: 然后后来锐意那一代的马六它也是双叉臂的结果到了阿特兹这代就换成了麦弗逊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其实那个很早之前那个其实是很扎实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最早第一代马六那时候多少玩家玩那台车。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现在不过现在目前上那个马六其实很少现在市场上。
1: 是是是。
0: 就时间久了可能有些就报废掉了。
1: 是是是。
0: 流通的很少。
1: 是。那时候好像是还 2.0, 2.4。
0: 还有 2.3 的。
1: 2.3, 对对
0: 对。
1: 2.0, 2.3。
0: 对。
1: 后来变成 2.0, 2.5。
0: 对。
1: 啊。然后何西还问说哦村长你的摩托车卖了吗、嗯、已经卖了改邪归正了改邪归正了、嗯、然后阿才哥说原来店名叫八方好车呀
2: 村长
1: 哎
2: 飞飞经理上个星期我到学院路找华丰车行找不到学院路很短非常短原来

0: 买名称了，所以我左三圈，右三圈，前三圈，后三圈去打你们，想去看车买车。如果去那边，你们会不会摆手对我大喊大叫？走啊走啊，不要忘。不能停了，走啊！
1: 阿才哥又回来了，
0: 我转头
1: 就是转回来了。阿才哥状态回来了，
2: 那应该是昨天应该没加班，应该是没吃早餐。刚才
1: 对对对，
2: 这种情况。
1: 哎呀，我这以后让你修改一下啊，不要左三圈右三圈，应该是左四圈右四圈。为啥呢？这样子你左右两边都有，就分别各有一台奥迪啊。好嘞，朋友们，随着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入半点路况。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11:31，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到后台听友爆料到的路况。上一时段是有朋友说长堤路钟楼段还有转白龙南的位置信号灯是发现都不亮了，我们当时也是通知交警派警前往巡查调整了。那大家经过这个路口一定要注意减速，现在这个路口双方向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再就是龙华路目前依旧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受到右侧施工以及门诊楼的这一段车流量大的影响，尾部呢是排过了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提示大家经过医院的周边路段我们即停即走，如果只是直行路过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反方向的话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持续关注到施工方面的消息，玉沙横路目前是正在施工当中，玉沙横路机动车道是封闭了，预计会持续到9月10号。施工期间呢，这一段机动车是走不了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正常来走，过往的机动车我们提前绕行国贸北路或者是国贸路。依旧提示到各位，秋海大道依旧也是有一段的封闭施工，北向南在海秀桥这一段是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来通行。南往北的方向目前的通行已经恢复，小车是可以过的，但是货车仍然是走不了。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北往南的方向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车，我们提前绕行海秀西路，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

0: 场，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来了，收音机前各位学龄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同学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周二版本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接下来连这一趴都来到了第二趴，今天我们紧扣星期二的二的主题，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业单元呢是二手也疯狂。然后呢，今天邀请的特邀嘉宾，他也是来自于这个学院路华丰车行，也叫八方好车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4: 诶，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村啊。周四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者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第二趴，再次有请菲菲经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5: 6666
4: 点九五四。嗯，翻译一下是6666-0954啊。那个打这个电话可以直接进来评二手车啊。然后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然后把您二手爱车的简历把它发送上来。这里呢，我们赶紧先来帮魏平魏师傅评一个车。没想到魏师傅家里还有一台燃油车啊，赶快评个价，赶快把它出手了算了啊。这个是什么呢？传祺 GS8。3.5年的车，然后呢40000公里，这个很明显跑的不多。
5: 对，
4: 那换句话说，魏师傅天天都忙着开网约车，哪有时间开这个车啊。这3.5年呢，还得要回忆一下，就是3.5年前你这个传祺 GS8 是买的它的那个最初那一款，还是后来有一个改款的？
5: 对，有个小改款。
4: 对，它后来改了个款的，然后呢发动机也变了一下，就是这个有点对不上号。它最早有一个叫，我想最早是390，后来改成400，然后把那个车的那个车外壳也改得方方正正的，
5: 尾灯也有点变了。对，
4: 不过最早期这个 GS8 曾经也还是比较走量的，
5: 对，
4: 比较有型的一台这个 SUV 啊。
5: 其实刚开始它出来的时候卖的其实销量还是不错的。
4: 嗯，对对对，
5: 当时销量因为那个尺寸的车，那个 SUV 嘛，还是当时还是比较少。
4: 对对对，它而且它又来自于广汽，直接对标汉兰达，它而且它带七座， 啊，
5: 而且价位的话又相对说比汉兰达低很多。
4: 对，然后造型又比汉兰达有个性。
5: 对，
4: 发动机用的那个 2.0T 的哈。
5: 对，
4: 好，如果就是按现在的行情，我估计这个 GS8 随便哪个版本，我估计也都好评。
5: 对，
4: 如果是三年半的车，40,000公里，
5: 嗯，
4: 就是现在能给个几个 W 吧？
5: 对，就几个 W。
4: 哎，就是几个 W。哎，
5: 所以像23年这个，嗯，现在目前的话，应该在7个 W 左右了。
4: 诶，还可以给7个 W 是吗？
5: 7个左右，6到7个那种。
4: 哦，这对于近期的燃油车来说，
5: 嗯，
4: 就是能过5个以上的燃油车现在都不多了。
5: 它这个年限相对近一点，
4: 比较近啊。这个7个 W 还可以，我个人觉得还行啊。也许魏平魏师傅心里又说，完了，一刀又扎到我心口上了，我又开始滴血啊。
5: 他就那时候看一下23年那时候买的时候是那个。改没改款之前的，如果是改款之前的可能便宜一点，
4: 嗯，
5: 这个如果改款之后的可能还相对于说购置价会
4: 还能再加一点，
5: 对，可能会贵。
4: 好，那到时候就是看看
5: 买的时候价格也会
4: 魏师傅能不能补充一下。
5: 对，
4: 补充不了发个图片也行哈，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来，
5: 发个图片看一下。
4: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哈，就是现如今这个行情，这个车能给这个，我觉得已经算
5: 6-7万块钱，
4: 很不错了。你想想，200多万的路虎揽胜，现在也就6万多，6万多，
5: 6万多，
4: 对呀，啊。好，还要欢迎几位朋友啊，这的里面有新朋友，有老朋友，你比如说。还有欢迎这个和顺何老板，这何老板那个上回好像我不知道那期是不是你上的，
5: 嗯，
4: 还晒了一下自己家里还有一台大哈雷
5: 啊，对
4: 啊，有一台大哈雷，刚好也是你上的吧？
5: 那应该是黄冠廷，
4: 啊，对的，
5: 我听了一段，
4: 哦，你是听了一段，
5: 听了一段，对，
4: 哦，
5: 因为
4: 那天是刚好，
5: 嗯，
4: 有好几位摩托车友，
5: 你说摩托车那应该那期就我，
4: 啊，那天至少4位，
5: 嗯，
4: 都冒出来。
5: 忘记你上的那期，
4: 对，
5: 我有时候我也听一下那个，
4: 是是是，嗯，然后呢何老板来了说村头最早的马六还有2.3的瓦罐那个更好玩，是全进口的，
5: 对
4: 对，那个车现在就我觉得挺具有
5: 收藏意义了
4: 哈，
5: 你就像早期的那个瓦罐那个海马那个6470，当时它的也是进口的，
4: 哦，对
5: 对
4: 对，
5: 它虽然说组装是在海马厂组装的，
4: 是是是，
5: 但是它的那些东西都是进口回来的，比如说机头啊，
4: 是
5: 变速箱啊，这些啊都是进口回来的。
4: 是，现在像那种车，如果你拿出去

0: 也就不值钱了。
1: 对，
0: 但是要是留着，你自己开出去，因为偶尔你把
1: 你那个大奔台拉风，
0: 对，你现在开出去，真的，你比一路上你一众各种新能源，什么亮小蓝灯的，
1: 对，
0: 我觉得
1: 都
0: 比那个
1: 拉
0: 风，都拉
1: 风。
0: 对，
1: 现在目前之前我们也有一台那个6470嘛，现在是卖到外地去了
0: 啊，
1: 当时2001年的。
0: 对
1: 对，
0: 我唯独有一次是去。
1: 还改了个双拼色的，
0: 参加了一次全国的一个大众品牌的一个改装车集会。
1: 嗯，
0: 上次也有一个广东当地的朋友，
1: 嗯，
0: 也就是改瓦罐，其中就有那6470也改了，
1: 嗯，
0: 去过去的，也有高尔夫的那个旅行车，
1: 嗯，
0: 啊，也有马自达的那个瓦罐车，
1: 对，
0: 啊，也去了。嗯，和现如今呢，要是能玩这么几台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1: 蛮有意思的
0: 啊。好，接着还要欢迎谁呢？那这位最近是刚改了名哈，那这个原来是叫村长后边的男人，
1: 嗯，
0: 现在呢他改成了叫坏坏面前的男人。这位你琢磨一下，他跑人家面前干啥去？然后呢底下留言说，村长刚起床报个到。那我就顺道问你一下，那坏坏起了没？好，下面一位啊，河西何师傅，他说两大两小坐车掉两台手机，人才呀，这啥意思？我看看，哦，
1: 乘客掉了两个手机
0: 啊，哦，乘客掉两台手机掉你车上了，那恭喜何师傅，今天那个
1: 时间不昧，
0: 对，
1: 要使手机不昧。
0: 这同时一家人掉两台手机，掉的这个掉在一台网约车上啊。好，正义食品说啥呢？他说这个6666非常六啊，这语速，诶，我看这说的谁呀，啊，这是
1: 我刚报电话号码6666。
0: 哦，说的你那个江西抚州口音啊。啊，好，我看这是来了一个准备评车的哈。
1: 嗯，
0: 哦，哎呦我的天，哎呦，这格式，这从哪儿复制下来的这格式哈，啊，总算看清楚了，这是 CHHH， 那是2023年8月的 IMVP， 16万公里了。到了今年开始，电池修了3次哈，7月20号电池又坏了，厂家说修车电池要3个月，中创新航，我是运营车，我该怎么办啊？哎呦天，上面这还方面上面还这么长啊。哦，他说的这个事儿吧，我好像我已经听的圈子里好像已经开始流传这件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呢最近视频端好像也有这个事儿爆出来了，可能就是这位朋友的这台车。
1: 对
0: 啊，嗯，因为他这台车听了一下里边有几个线索哈，在这个里头好像就是我看有没有反映出来，因为我这会儿没时间看你写这么长的哈，反正我听业界的有些朋友反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您这台车哈，就是第一个这台车其实也是跑了营运的，
1: 嗯，
0: 跑了营运的那个，第二个说是中间电池坏了啊，我这是听其他朋友说的，好像您自己在外头是找人修过，结果修过就给这个电池留下了暗病了，好像。我不知道菲菲经理你是做售后的啊，
1: 嗯，
0: 你平日里你们小鹏啊什么那些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1: 也会有一点，但是这种情况是
0: 你们平时怎么解决呢？
1: 其实像这个还是要分清楚责任吧，
0: 嗯，
1: 就是你首先第一个，我们如果是在质保期内，你就尽量去就是设电弄。
0: 嗯，
1: 对，这个
0: 那你比如说你碰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图便宜，嗯，
1: 对，
0: 他
1: 去
0: 外
1: 面弄，
0: 他在
1: 外
0: 头弄了，
1: 那
0: 外
1: 头
0: 弄完了，如果说回来店家如果不认的话，
1: 嗯，
0: 那你你们一般怎么处理呢？
1: 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要是放弃了，像现在的规定基本上是你如果不在我们这修，我们也不知道你修了啥的，就像刚才的，
0: 嗯，
1: 可能留下一些暗病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操作不规范的导致后期的隐患啊这些的，
0: 嗯，
1: 因为毕竟怎么说呢，就是你外面便宜是便宜，但是你的技术保障啊各方面还是配件啊，
0: 嗯，
1: 技术啊还有施工工艺啊这些就很难，就是很难去保证嘛，
0: 嗯，
1: 对吧，而且你要溯源的话也比较困难。
0: 是，你看他最后给我留的，我就看到他最后末尾，他也是在问说我该怎么办。
1: 对，所以当时
0: 你们那个

0: 没有遇到这个小鹏啊或者领跑那边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1: 如果他是这样子中间弄超包了，他像我们的车一般是这样子出现问题，我们可以优先就先沟通在店内修。如果他实在是外面修，那就签这个协议，你得承担这个风险。
0: 那比方说他是在外面修过了，结果出了问题，然后再回来，
1: 那就再找外面。
0: 那只能再找外面了。
1: 对对对，如果再修的话，
0: 那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也要拒绝。
1: 对，一般是会委婉拒绝吧。就是、
0: 哦。
1: 但是你要修也可以修，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前提条件说好。你原来在外面修了哪些？一般这个电池是比较重要的部件，所以你修，像我们修，我们是有台账的。我们是可查的。
0: 是。
1: 对，你不可查，不能溯源的话，那不知道你这个，比如说你换个电芯，你电芯是不是符合标准的？你放个这个集成电路板或者电 BMS 这个模块，你模块有没有修过？就是这个电脑板有没有修过？
0: 是，
1: 对吧？你这些很多因素的话是不可控的。然后你修完了，你再找人家去给你质保或者干嘛，人家肯定不给你质保。
0: 是的，
1: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已经被
0: 现在有些厂家呢还稍微宽松一点，你不涉及到三电的话，你其他的东西在外头修一修改一改，有些厂家也就睁一眼闭一只眼了。但是有时候你涉及到三电这一块，
1: 对，
0: 我上次听老王也跟我讲过像类似的，他就说我们九五四听友当中，甚至还有那个有一些听友跑出去去找这个外面的一些店家帮着去解锁，去干更离谱的事情，
1: 破解那些
0: 去解锁，最后厂家还留的有一。不是说厂家还留着有一点电吗？
1: 对，
0: 就是为了保护电池。
1: 为了保护电池
0: 啊，有的车友还跑去解锁那个。
1: 哦，
0: 那个解锁完了回去，结果人家厂家不认了。其实正儿八经的，费时间，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说，站在厂家那绝对是无语啊。
1: 对，绝对是就属于你个人的这个非法操作那种。
0: 是啊，
1: 不合规的操作可以这样说的，
0: 是
1: 就是不合规的操作。
0: 所以通过这些事儿，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平时真的大家要得出一个。得出个经验，
1: 对，
0: 那因为咱们现在中国消费者是全球第一批，
1: 对，
0: 在这个地球上用新能源车的，
1: 对，
0: 就是咱们现在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就是什么呢？三电这块你千万不要自己，
1: 对，你其他的那些东西能省可以省，但三电这方面尽量是不要省，因为尤其是电池包这个动力总成，
0: 对，
1: 动力总成很多都会可以修，但是修的这个状况还有这个溯源呢，各方面是很难追溯的。
0: 是，
1: 如果是你说全程在一个 4S 店或者这种专业的这个维修机构修的，它是有台账有这个溯源的，
0: 是
1: 每个模组每个。模块啊，这些更换
0: 是
1: 可以溯源的。
0: 是的，你看刚才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他呢，他也在补充，他补充的这个消息啊，我就发现他补充这个消息，比方其中说到的有60万公里的质保，其实他应该买的就是那个延保。
1: 那有质保，那还去外面修干嘛？
0: 对，他买的有那个延保，然后
1: 有延保加保险。
0: 从这些条件来看，基本上就和我了解到的就是近期整个圈子里哈，近期 AM 品牌里头就是这台车啊，就是那个最近那个什么，我看直播海南也播了他这件事儿，应该说可能也是这位朋友啊，他把这件事儿可能现在是已经是散布到很多的媒体，但是呢，我呢是一个是通过新闻端，我呢也通过这个业内的几位朋友了解了他这个事情，就是说确实里边，就是说。刚才有这个，就是说有前提是他有在外头维修过
1: 对
0: 电池这一块，所以刚才我也让菲菲经理跟你讲了一下。然后再还有一个，我看啊，这他说的，我看他说退不了，叫我自己去找延保公司。好，那这里又牵涉到一个概念哈，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些跑营运车辆的，他买了延保，那延保部分他是专门有一家延保公司在帮他在做，是吗？
1: 一般是这样子
0: 啊，
1: 就是像
0: 因为我知道你们小鹏啊、领跑啊，其实旗下也有不少是在跑网约的。
1: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以前也是给别人，现在是自己做延保。
0: 你们现在是自己做，
1: 就是我们小鹏自己。
0: 那等于说，埃安那边他是有延保公司帮着做延保，
1: 有可能是第三方的。
0: 第三方
1: 就是两种选择，要么就自己做嘛，要么就是别人做。
0: 就
1: 包了这个业务给人家，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延保的业务包给人家了
0: 啊。
1: 对。
0: 然后他这里还说了个，他说退不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他想退什么。
1: 哦，他是我想他应该是想退这个买了延保，想把这个延保的费用退回来。既然你给我保修不了嘛。那我肯定延保还剩多少钱，我想退回来
0: 啊。那菲菲经理，你帮他分析分析。
1: 退延保这个要分情况，如果是看条款。

0: 吧，就要你看你当时买延保的时候它的条款是，就像我们保险一样嘛，就像
1: 这些。他后头这倒是说了，他说延保是在 4S 店买的，修车他说是从头到尾都是在 4S 店和延保公司维修的，但是他是这样说哈，就是说这是一面之词，但是我是听业界的有些朋友跟我回馈了，就是说说可能是您哈，您自己曾经在外头，曾经在某家这个社会的这个维修这个单位里边，好像是修过电池，所以说现在就产生了这个分歧，
0: 就
1: 导致没有办法，
0: 对，
1: 就正常往下推进。
0: 正常逻辑的话，像我们如果说我从售后的维度讲，就是如果是正常逻辑，你有延保有保险，对吧？这两个保障在身上，其实你没必要去其他地方，像还要再去省什么钱？
1: 是的，
0: 因为这些钱已经你延保了，或者是延保相关的，延保这边保司那边出钱了。你如果是其他方面的，那你每年买的一个保险，商业险，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他也要有这个保障啊。
1: 好，你看他现在又继续补充哈，他是这一波素材发上来呢，又可以和近期的一个大题材又可以挂上钩。他底下也写的是中创新航177的、384伏的磷酸铁锂电池，是你现在没错，你这些关键词都和近期的这个中创新航他的那个这个事件是完全吻合的。但有一点呢，兄弟，就是还是话说回来，就是你不管和这个事件，你要是说你自己没动过它，你和那个事件去挂钩，享受和它
0: 一样
1: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前提就是说，您现在您自己说一下，就是其中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外头找过这个社会上的维修单位动过这个电池？哎，这个问题啊，这是很关键的。我据说哈，他说没有在外面维修过哈，但是我听业界的人士，他们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说，您这台车现在在海口市很出名，很出名。他们现在主要知道的、掌握的问题关键就是说您这个车在外头修过电池。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纠结这么多。如果是你，如果从正常的维度来说嘛，就正常的角度嘛，你如果是有了商业险或者是有这个延保，如果你车辆都是在那正常维修的，它是没有，就是说这个不管是三方的延保还好，还是这个厂家质保也好，它只要你在质保期内，它是没有权利去拒绝的。
1: 是的，是的。
0: 引用这个国家三包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对吧？或者是产品质量三包法，或者是品牌的这种多少年公里多少公里数这些。
1: 是，
0: 你可以引用这个来。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去协商。
1: 是
0: 这个意思。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1: 是
0: 就没有搞那么复杂嘞。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在外面修过了，或者有拆卸啊，或者更换过电池这些内部的一些元器件，这个你就得认这个事情。那这个可能人家就会拒绝你，也属于合理合法的。
1: 对，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说，
0: 对
1: 这个一个是拒绝你有延保的，第二个也更不会无缘无故的说，在现如今这个就是有大的新闻事件，
0: 对，
1: 就是这个中创新航的大新闻事件当中，他还说，哎，我不管你，
0: 对，那一般不会这样子的，
1: 对，
0: 这属于一个企业的一个责任嘛，社会责任，
1: 是的。还有一个我的个人建议呢，对他还是坚持说他没在外面修过啊。这样子，我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也没办法帮你，没办法帮你做评判。
0: 对，
1: 实际上我也知道您也是已经找了海南其他的各主流新闻媒体，也都做过相关报道。这样子，我个人最后一个建议，要是不行，您就把工商引进来。
0: 对，职能部门介入嘛。
1: 你可以把这个事
0: 进来协调一下，
1: 直接把它反馈给职能部门。
0: 对，一起来协调一下这个事情。
1: 最终可能要牵涉到鉴定。
0: 对，
1: 技术鉴定。
0: 对。
1: 哎，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反正也用了很长时间。
0: 对，能帮到您就帮到这里了。
1: 可能也只能
0: 帮
1: 到这儿了。
0: 这里的，对
1: 啊，只能帮到这儿了。
0: 对，
1: 你看所有线索都是和那个新闻事件是吻合的。
0: 对，
1: 你看他后面又补充了，他说是这个 AI 美兰店的经理聊天记录哈，我看看，他又发了聊天记录了。好像我反正乍一看啊，我没有太多时间看啊，因为马上要整点了，我这心里非常毛躁啊。就是乍一看好像聊的好像还行，但是你要说既然双方聊的都挺好，又不能达成一致，这里面肯定还是里面有相当的难度，导致这个事情不能推进。
0: 对，
1: 所以如果说真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的是，你看这还剩50秒，马上整点了，我觉得最后还是 和飞飞经理的

0: 观点一致，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两方僵持不下，
1: 嗯，就是找第三方来，
0: 找第三方
1: 算了，部门来协商一下，
0: 找职能部门，
1: 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还有、就是
0: 啊、最终也把你那车最终要鉴定一下，
1: 对，要鉴定一下，
0: 鉴定一下哈，
1: 可能需要一些鉴定这种。
0: 就如果你们单位遇见这件事，最终也如果不能解决，
1: 嗯、
0: 也只能是
1: 也是这样子，
0: 也是这条路啊，
1: 大家协商嘛。如果你还是不行，那就是起诉了。
0: 是吧是吧，对对对，
1: 最后的那个，但是大家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不要过激，
0: 是的是的，
1: 维权的这个方法方式
0: 是
1: 合理，
0: 是，不过他现在有一点就是新闻媒体也找了很多了，有可能就是店家一看你
1: 受到一些影响，
0: 有点刺激，有
1: 点
0: 刺激啊。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稍微休息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龙华路，目前龙华路在这个点还是比较车多的，尤其是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受到右侧有施工以及门诊楼的这一段车辆大的影响，尾部依旧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提示大家经过龙华路医院周边的路段我们就急停急走，直行路过的话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秀华路，秀华路依旧是在汇入到秋海大道的这一段是有明显的缓行，以及在门诊楼北门的位置也是有需要大家耐心等待的过程。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的封闭施工路段，目前秋海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海秀桥段是持续封闭当中，封闭的期间所有的车暂时都不能走，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已经是恢复到了通行了，小车是可以过，货车呢仍然走不了。那货车的话如果要行经到这个秋滨海大道的方向，我们可以提前的来绕行一下，这段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也提示北往南的方向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车，我们提前绕行海秀西路，其他的路段通行是比较正常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8月4号到7号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海口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过程呢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建议相关的部门提前做好城乡积涝以及农田自涝风险的防御工作。另外呢，琼州海峡雷雨时阵风还是比较大的，过往的船只以及海上的休闲旅游需要密切的关注预报以及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2: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

0: 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哎，九五四，九五四，对了，没错，就是九五四啊。2026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日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这个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我还在想这边可能得写55岁的老朋友呢啊。哦，这就转成运动达人了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报名，期待您大显身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来嘞，第二套广播体操。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欢迎朋友们重新回到中学时代啊！听我们这个节目，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非常年轻，活力焕发啊！啊，音乐声一响起，大家就统一回到了这个中学时期的操场啊，站在操场中间，然后排着队伍。菲菲静还记得那时候做广播体操的感觉，还记得啊？
5: 那时候是早早起床，然后站在国旗底下嘛，先是升旗嘛，
0: 然后老师在后头盯着，
5: 对对啊，老师在后头盯着，
0: 谁要是没站准，上来就把耳朵拧上，
5: 直接就在往后面，
0: 对，
5: 走那种感觉，
0: 我原来都被拧过。那感觉真的很酸爽啊！好嘞，最后一盘了啊，最后一盘，那个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这个来自于学院路华丰车行，也还有一家叫八方好车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村。九五四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插混家轿 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再次的有请菲菲经理来为大家播报我们今天直播室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5: 2954。
0: 哎呀，来，再给你们请出一次二姨啊！
2: 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

0: 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
1: 连猫都是二手的，
0: 我会养着啦。
2: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3: 二手也疯狂。
4: 好嘞，我们最后一趴啊，抓紧时间。我们呢，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要为大家呢来说一说，评一评这个二手车。直播室热线66660954哈，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来欢迎几位老朋友啊，比如说海之韵，然后下一位呢还有就是村长的女婿，这个名字就叫这个。
1: 对，我知道
4: 啊，你还得等一等啊，我得再生一两个在那个才有名额啊。挖机小秋也来了，他说我们村也有一个啊，他每天打厂家和工商，然后最后同意这两个月就换个电池。哎，其实正儿八经的说，其实每个品牌啊，其实都有这种类似的案例，
1: 嗯，
4: 是不是？
1: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4: 都有哈，
1: 那合理合法处理就行了。
4: 是是是，然后今天这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我看这个微信名怎么拼啊？这叫克莱尔啊，就这么拼吧，可能拼的不是很准。然后这位朋友可能还是咱们海对面海安的听友，
1: 对，
4: 他说海安也能很清楚的收听到广播电台，哎，那肯定了，
1: 可以啊，湛江的公子变频器公子卓不是吗？
4: 对对对，你们湛江的还有一位老听友，对对对，
1: 我经常在公子卓，
4: 是他基本上每天也出来打卡，
1: 对对对
4: 啊。
1: 是老粉丝了，
4: 对对对对，有空也可以发动一下你们海安那边的那个更多的这个，这个亲朋好友都一起来集中收听我们海口这边的节目啊，特别是最管用的就是什么呢？在海安听海口的路况特别灵啊，
1: 对
4: 啊，一走一个准儿。啊

0: 好，这样子啊，我们这个刚才那位朋友啊，最后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看我们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就幸好今天肥肥经理在，
1: 嗯，
0: 啊，我有这一点点这个底气说来帮来问一问哈，
1: 嗯，
0: 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换个电池要2个月？这肥肥经理你肯定是最熟的了，
1: 嗯，这个跟每个厂家不一样，因为他看换单体还是说换整体的，因为有些是要排产的。
0: 我上次我也听过。听他们说过，
1: 而且它这个电池不是，因为现在电池更新换代不是快吗？
0: 嗯，
1: 它有些你这个以前卖的这个车，可能电池跟现在还是不一样。
0: 我听说基本上要是说换电池的话，其实通常各个品牌在本地是没能力换的。
1: 对，没能力换。
0: 它实际上是要回厂家换。
1: 对，
0: 是吧？
1: 或者是一个整的一个排产，就是把新包嘛。
0: 啊、哦、啊，
1: 全新的一个回来。
0: 那这样子，咱们就不说，哎呀，你们比如说像你们小鹏或者是领跑碰到这种情况。要是回去换电池的话，
1: 嗯，
0: 是不是也得1-2个月？
1: 还，嗯，现在目前不用那么久，
0: 不用那么久，
1: 基本上是一个月内就能。
0: 哦，你们一个月可以完成
1: 啊？有些一个礼拜就能，因为我们现在海口有那个维修中心。
0: 哦，你们现在有了？
1: 对对对，以前是没有维修中心，它那个运输的时间比较久，有时候遇到这个天气原因。
0: 那你那个维修中心是你们厂家直营的？
1: 对对对，直接的。
0: 哦，
1: 我们以前是没有，去年已经上线了，就是专门有个维修中心，它是可以修。大部分都可以修的
0: 哦，
1: 然后你要换新包的话，有些它这种车型比较早的那种，可能要定制。
0: 我反正
1: 定制就时间久点。
0: 我反正我是听埃安的，他们就是说，他们像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要换电池的，确实都是实际上都是在厂家来进行
1: 对
0: 操作的。
1: 对，
0: 所以
1: 因为它标准高啊，你不是说，所以说刚才为什么说不要去外面那种修呢？一个是溯源难溯，第二个是这个备件啊、工艺啊，这个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是是是，
1: 还有一些设备啊，这肯定是没有这个专门的地方就比较齐全那种。
0: 是的，是的，是。
1: 所以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这样子。
0: 哦。

0: 哦，他又给补充了一个啊，他说，村长，直播海南里播的那个还不是我，他说我姓我姓陈，他说里边里边那个姓福，但是真的很奇怪，就是你们俩的车型也一样，然后买的那个店也都是同一家店，那就。怎就那么巧呢？就刚好都那一家店。
1: 反正就是还是刚才我们就是说的那样子，就是大家协商，先协商，
0: 先对，
1: 先协商，就有事情好好商量嘛。这个东西总是有余地的。
0: 是，
1: 对。
0: 其实菲菲经理说的这个协商里头哈，它里边还是带有一些潜台词和一些经验和规律在里头。
1: 这样会对大家对双方
0: 都好一点。我帮着菲菲经理，或者说帮其他的这个商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刚才菲菲经理特别强调说，当我们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先协商。这协商啊，就是代表着就是说，我们本着友好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和商家来进行沟通、
1: 对
0: 分析，
1: 对。
0: 但是现在确实呢，在我平日里也听到的，就是各个车行啊，所分享过来的一些这个案例，其中现在就是有一些消费者呢，他也许心情比较急躁吧。就是一发生问题了，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不是先跟商家协商，而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自媒体也是自媒体时代嘛，就问题刚一发生就已经把东西全发到自媒体了。首先第一步你就是先摆出了一个姿态，就是跟店家没有协商了，
1: 对立面去了，
0: 然后撕破脸了。我那实际上我的潜台词就是我要曝光你啊，我要跟你把事情闹大呀。
1: 对，
0: 然后通过把事情闹大反向来施加，那这个时候实际上那商家跟你的关系就成对立了。
1: 是的，
0: 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又想还想又想让别人给你干事儿，又想还想速度快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心比心反过来，如果比如说。我们自己是这个行业里的工作人员，我们立刻也能理解这个心情了，是吧？所以刚才菲菲经理讲的那句话很重要，首先以协商的态度，不要以什么媒体曝光啊，啊，把事情搞大呀，搞对立呀，
1: 对，
0: 是吧？来来来，我们今天还是得再评上一两台车哈，就是装腔作势的也得算是这期节目是属于星期二的呀，朋友们是不是？不然那个什么，我听
2: 老天好，村长好
0: 啊，欢迎坏坏的小何啊。然后再就是魏平魏师傅又发了两条这个语音消息，
3: 村长村长，
0: 哎，
3: 拜。滨海大道立交上两车厢刮蹭啊，哎，
0: 太突然了，我还以为爱玩一声得说点啥呢，
1: 还以为是刚才那个车价格掉得太厉害呢。
0: 对，哎，你刚才那车你评完了你自己都没什么感觉吗？这个
3: 农村北滨海立交上两车刮蹭，有西向东的。
0: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魏师傅啊。好，这好了，今天咱们这想保养讲的接下来的问题就被引导成保养专题了。
1: 保养专题
0: 你以后
1: 每天老王站在那没得讲。
0: 对，老王本来讲这个的。然后你以后把菲菲经理就整成叫隔壁菲菲啊，叫啊。你看这就来了，这有一位叫家有吉祥的朋友说，请问电车可以在外面的维修店保养吗？担心外面的维修店保养电车不专业，常规保养，常规保养。好嘞，这样子吧，那个我们来听一听菲菲经理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官方的解释一下，那就是针对他这个问题，你们一般情况是怎么跟消费者来说呢？
1: 其实真的这个保养，常规保养也要分有没有什么项目换的。首先我们要了解电车我们现在保养是什么，要保养什么内容
0: 啊，
1: 对吧？像我们电车一般现在新能源车保养的一般就是项目也比较，不是能说项目少，就是项目比较简单，就是以检查为主。
0: 是。
1: 像我们车公里数不多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两万公里两三万公里，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项目基本上是以检查为主，换的内容的话基本就换一个空调格，空调格现在大部分商家可能100块钱左右，
0: 我看现在也有一些电车车主甚至

0: 那网约车车主啊，比如说换那个齿轮油也在外头换了，
1: 嗯、对，齿轮油也在外面
0: 啊、哦。像这种的，
1: 这种属于大保养，它不是常规的这种。
0: 那它就是说，像这种保养一旦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你就按你们小鹏或者领跑的来说的话、嗯，那像这种算不算是侵犯了就是在店里保养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权益了呢？
1: 他如果是因为他保养
0: 或者算不算脱保？
1: 他如果他保养不当导致这个。
0: 出现故障，
1: 故障那就得自己沾了。
0: 哦，
1: 对，如果他要不是说一定强制，但是你保养你得有资质，你至少比如说换这个油一样，本来是这个标号的油，
0: 嗯、
1: 你至少要符合这个标号或者标号以上的油，对吧？就减速器油，例如这个状态，
0: 嗯，
1: 或者是你减速器油人家加的这个加注量，比如说要达到0.8，举个例子0.8升，
0: 嗯，
1: 那你可能在外面加只给你加0.4、0.5，
0: 嗯，
1: 那后期导致的一些磨损啊、一些异常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你得认这个事情，
0: 得认。那日后是所有的就是、
1: 嗯、跟只针对这像我们
0: 只针对这一项，以后我不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出问题。
1: 对对对对，一般是这种、
0: 哦，
1: 但是你不会说，因为你这个的电池包、
0: 啊、听完了，这个威慑力还是很强的啊。
1: 所以大家尽量就是说，在保养这个层面，其实没多少钱。新能源保养其实现在就200-300块钱。
0: 是你现在就是回电，它也是差不多的。
1: 而且保养周期也很长的。
0: 但是至少有一点吧，
1: 1年2万公里，
0: 就是说你回了电，如果是在店里给你弄坏了，
1: 对、
0: 嗯，至少店里认，
1: 他得认，他得负责任，
0: 他得负责任。你在外头呢？就是给人家留下个口实，你用的、弄得好没问题，
1: 对，
0: 只要但凡出一点问题，好了，
1: 可能就会有一点纠纷，就像刚才
0: 那
1: 件事情，
0: 对，到时候纠纷就来了，
1: 纠纷就比较麻烦了。
0: 就目前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各大品牌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嗯，都是这样的，
1: 对，大家看看怎么省吧，
0: 是是是，是。所以呢，就是基本上现在电车、新能源车，它的基础保养其实平日里
1: 比较
0: 费用不高，
1: 不高，真不高、
0: 啊，没有必要出去铤而走险。
1: 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现在做小鹏的也好，做领跑常规保养，其实对我们商家来说的话，其实根本就是、
0: 也赚不着什么钱，
1: 基本上不赚钱的。
0: 对对对，100-200块钱
1: 养工人的费用都可能不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好，再听一条这个魏师傅的语音啊。
2: 农村北滨海立交站两车挖坑，有西向东的，有挖
0: 坑。好嘞，还是那个啊。好嘞，刚才我们判断失误了一个，
1: 嗯，
0: 说就是有一位不是在海岸那边听节目的，
1: 啊、
0: 还以为人家是，人家说我刚过海是大海南人。那欢迎大海南人回大海南了、
1: 嗯、
0: 好不好？现在菲菲经理现在会讲海南话了不？
1: 我不太会讲，但是我听得懂一点点、嗯、我讲几简单的、哎、
0: 对，你这个说起来的感觉都有点那个，
1: 但是我
0: 心里没底。你现在也是正儿八经的海南女婿了。你一点都不行吗？
1: 会一点点，
0: 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假瓦条，
1: 去哪里？我这
0: 瓦条活，瓦条活，你知道？完了，他还真是不如我。
1: 要向村长学习的，我都
0: 两个海南女婿斗起来了。哎，二手车
1: 哎，
0: 应该算是毁完了，
1: 好踢完了，
0: 哦。那个什么，我看啊，西格玛苏师傅，我是、
1: 嗯、
0: 他说我要是轮胎没气了，我就在外面加一点，是不是就是没有加4S店的气，也就算脱保了呢？
1: 哎，苏师傅，这个应该是酒喝的不到位，有点偏，有点懵了，有点偏了。
0: 啊，好吧。然后房哥说。魏师傅的一声哎，想起来现在视频流行的一句这个复活各种文物的那一声吼，哇哇哎，好像没进入他的状态，
1: 有可能最近
0: 没懂，
1: 不知道什么梗，
0: 没懂没懂，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我们这总算是有一台车进来的这个、
1: 嗯、对，
0: 来给我们撑场子了、
1: 嗯、
0: 好，这位朋友叫没去哪里玩啊，这位朋友说，我这是2016年2016款的丰田普拉多 2.7 的自动标准版，21万公里了，请问还能够评估多少钱呢？
1: 嗯，啊，16年的16款。
0: 嗯，16年16款、
1: 嗯，
0: 这个车你很熟啊？
1: 对啊，
0: 那时候你正在华丰做这个。
1: 那时候16年卖的很多的。
0: 对对对。
1: 2.7的又是卖的最多的。
0: 2.7的。
1: 对。
0: 然后自动标准版，当然这个就我记得那会儿你们
1: 还
0: 是中东啊。
1: 对，基本上是中东版的，
0: 好，
1: 比较多一点，我们就按这个中东版来吧，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好，21万公里，那这个车现在能给多少钱呢？
1: 嗯，像16年这个车，现在其实现在因为燃油车时代确实是说当时是卖的比较贵，它16年那时候应该在40万40冒点头的样子落地下来，
0: 哦、
1: 应该在
0: 哦，
1: 如果
0: 是也就
1: 是
0: 说它
1: 标准版的那种，
0: 它当时的购入价得40多个，
1: 对对，40多个
0: 啊、哦，
1: 对。
0: 然后好，那现在来对比一下哈，现如今
1: 10年后的今天。2016年，其实它这个车现在市场上价格应该在13到14之间。
0: 嗯，
1: 对，还算是可以的。对
0: 哦，
1: 对，
0: 你刚才说是多少？
1: 13到14，
0: 13到14个哈。好嘞。

0: 这个 CHH 哈，也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还在不断的给我们发，我当然我是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理解他的心情，
1: 但我们其实也能帮得的。
0: 我这样子，我问一下飞鱼经理，因为现在毕竟安安店吧，在海南它也不止不只是它有三个集团在做嘛。你比如说像他这个是在美兰那边买的车，打个比方，他如果这边当然他这边都已经沟通的差不多了哈。如果要是说始终悬而未决，他能不能比如说他转到另一个集团来寻求帮助呢？
1: 如果他是自保的类型呢，其实也可以，在哪里保的，其实全国联保
0: 也可以哈，
1: 也可以。
0: 我其实刚才一直有点
1: 想，所以他现在就是前提条件属不属于自保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主要是争议点也在这里。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他属于在说自保范围之内，正常的这种完全就是哪个店都可以。
0: 对
1: 对，
0: 因为我刚才我也一直在想，我说要不然的话，
1: 换个地方，
0: 换个地方让他去找何老师那边，然后让何老师来亲自给他接，因为何老师还是做事儿比很严谨的一个人。
1: 对，
0: 就是让他要不然找一下何老师。
1: 但是看他现在的聊的记录。
0: 但是我又怕回来到时候把这事儿弄得更复杂。
1: 对对对，
0: 弄得更。
1: 还是就是原来哪里买车哪里去，可能会直接一点。
0: 是的，是的，
1: 直接一点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不用转来转去，其实转他处理的方式其实都差不多。
0: 是。
1: 对，因为
0: 是。
1: 因为这些东西有些是他能做的，有些他不能做的。
0: 嗯，
1: 对，所以说刚才说为什么叫协商呢，就是说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有些东西他能争取的他也争取，对吧？
0: 嗯，
1: 你大家能让步的也让步一点，至少以解决问题这个方向
0: 去
1: 推进这个事情。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对，而不是说刚才像村长讲的一样，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去把它激化这个矛盾呢，或者是把它影响搞得很大，这种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以解决问题为主的个思路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会不会好一点？这样对双方啊，或者多方都比较好，
0: 是
1: 达到一个平衡。这种
0: 好。哎，这来了，又来了一位哈，这位朋友一次发了三条，看样子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他说这个是2019年的日产楼兰，8万公里还能够卖多少钱呢？这个2019年的日产楼兰
1: 哦，不过他的楼兰当时买的时候有贵的有，
0: 对，
1: 不便宜哦，
0: 有的贵的可以上到25万左右啊，
1: 要了
0: 25万甚至往上再走点，
1: 接近三次的都有，
0: 因为楼兰它是高于当时高于
1: 奇骏
0: 的，啊，
1: 因为当时2019年的奇骏都卖到20多个，
0: 对，它比四驱的可以卖到25，
1: 对，
0: 但是它又比25还要再贵，
1: 还在贵，
0: 啊，贵的可以确实可以27、8呀，
1: 接近三十，
0: 甚至
1: 30
0: 都
1: 有，
0: 19年不知道他买的是不是最高点哈，
1: 啊，对，基本上19年买的价也比较高，
0: 是的，是的，不过呢就是当年不管多少钱吧，现如今的行情，啊，
1: 都是几个 W，
0: 都是几个 W 的事儿，啊，
1: 对，
0: 那你看就是19年的，现在8万公里，那现在这是几个 W 呢？
1: 19年其实它现在应该在6点几个了，
0: 还可以给6点几个，
1: 19年应该在6个左右，6点出头嘞。
0: 哎呦呵，
1: 毕竟楼兰它是
0: 那这个有
1: 点
0: 高出我的预期了。
1: 如果19年这个如果是就是刚才说的奇骏的话，19年奇骏应该在5万多一点，它应该
0: 5万多一点，
1: 对。
0: 哦，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还是
1: 多一点点
0: 啊。现在的行情我觉得还算可以，但是可能车不知道车主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有可能车主还觉得哦，我五味杂陈，然后那个钢枪伺候啊。
1: 当时买确实这台车的购置的，
0: 对对对，
1: 成本会比较高，
0: 但是有一点要面对现实，现如今这个车市行情变化太大。
1: 对，因为你现在新车像这个奇骏啊、楼兰这些，有些都停产了，有些是改款了，
0: 对
1: 对吧？楼兰已经停产了，
0: 是。
1: 对，
0: 还有一个，就算楼兰卖得到现在，我估计也就是10几万的事儿。
1: 对，也是10几万的事。
0: 对，奇骏现在都11万了，那你想想，
1: 对，
0: 是吧？所以你要这么算，从10几万开始评起。那现在能给6万多，那真的算个相当可以，
1: 算是还是可以的，
0: 相当可以。
1: 因为他这个车应该是，状况是相对比较好的，如果是公里数啊，使用强度比较低，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卖的一个精品的这个状态。
0: 是，
1: 对。
0: 好，紧跟着啊，

0: 那个下面有一位叫王的朋友哈，他说是2015年12月份的起亚 K4 16万公里，
1: 嗯
0: 啊，这这又是几个 W 的事儿了，又是
1: 这个几个 W 到不了，这个、
0: 哦、那就一两个 W 了。
1: K 四的话应该是在1.5左右呢，
0: 就给个1.5个 W 左右。
1: 对，
0: 好好好好好。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的老熟人房哥跑出来问了一个说，奇骏楼兰有没有电车？哎呀，我的天，不是你人家真要是为你生产了这个，你买不买？然后你买完了，有没有第二个人买？其实奇骏后来是生产的有新能源有新能源版本的车型了，但是后来不是市场，就是因为一个是市场反应不好，当然第二个也有个原因，就是日产厂家呢在奇骏那台车上呢又舍不得放假，
1: 对，
0: 舍不得放假。如果是这样哈，房哥，你要是真的说对这个日产这品牌一往情深，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对楼兰的这情怀，现在直接对接到他那个 NX8，
1: 我也是想到这个。
0: 对，因为他现在那个早期这个楼兰，它也是属于日产的大五座的 SUV 嘛。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 NX8，它也是属于日产的大五座 SUV，完全基本上就是平替了。然后不管是从空间舒适性，我觉得它都秉承了当初那个楼兰的那种风格。
1: 对，
0: 所以平日里确实我们平时介绍 NX8 时确实没把它和楼兰
1: 联想到一起，
0: 结合在一起去介绍。对，你要是想非要想支持，那你就整一
1: 看一下 NX8，
0: 哎，你找什么伟哥啊、道哥啊、什么林哥啊、坤哥啊、山哥啊，哎，你就是找他们随便哪个哥啊，
1: 先去看看试试一下，
0: 对，试一下也算是支持了楼兰吧。
1: 对，
0: 哎，好了，节目尾声了啊。那个我们刚才说这价格一旦报的好的时候，就是留电话的最好时间了。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哎这价格确实还行，就赶紧，你们比如说想买车的想卖车的，就赶紧把菲菲经理逮住啊。他的最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个报电话环节。这个菲菲经理在节目之外啊，这个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是18117697600啊，朋友们记住啊，这是普通话版的。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一个这个江西抚州口音版本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大家，谢谢村长，
0: 感谢菲菲经理。接下来将会进来的是你们面前的坏坏。面前哦，也不知道他刷牙了没。10 years after,
2: this is the remake.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2:33，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龙坤南路。龙坤南路这个点是和海德路的路口位置北往南的方向，相对来说车会多一些，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接近坤茂路的路口位置。另外呢，红城湖龙坤南路口往南海大道龙湖方向的直行车道也是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短时缓行过港苑小区的位置。再来看到龙华路，龙华路气往东，大家经过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我们就急停急走就可以了。这个点通过监控观察，相较于上个时段是好走很多。如果只是直行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走左侧的车道，现在尾部呢，排到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再来看到秋海大道，持续提示各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海秀桥的段是持续封闭了，封闭期间是禁止所有的车通行的，南往北的方向已经恢复通行，小车是可以过的，货车呢仍然需要提前绕行。那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北往南的方向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朋友们，我们提前绕行海秀。

0: 九溪路。其他路段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通行是比较正常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秀英港、新海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的状态。大家如果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里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来提前预约购票。那如果您是铁路南港来出岛的话，我们就搜索铁路轮渡就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午节目时间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做客演播出。

0: 就让这个现在你的闪电。
1: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在传统海南糟粕醋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创新的，朋友们。它的这个口味特色呢，主要就是体现在酸辣鲜果香的复合层次感上啊。如果你对新品糟粕醋比较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它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不是很大一桶的那种啊、哦。浓缩型的糟粕醋一般就是瓶子相对小一些。正常市场统一零售价格都是定价在23块钱一瓶，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去了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便宜出一碗清补凉呢，真是的！一般情况下市面上你找不着这么优惠的福利的啊、哦，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才能享受这个福利优惠的啊，朋友们，赶紧去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起来了啊。嗯，传统的糟粕醋呢，都是以酒糟发酵产生的醇厚醋酸为主，对吧？但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它是融入了橄榄的元素了。橄榄特有的那个清新的果香跟糟粕醋浓郁的发酵酸味相互交织，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酸味会更加的柔和圆润，知道吧？减少了传统醋酸的那个尖锐感。入口之后呢，舌尖是先感受到微微的果酸清爽，随后呢是糟粕醋深厚的底蕴。这么给力的糟粕醋，你不尝试一下吗？这可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挺开胃挺解腻的啊，保留了糟粕醋标志性的微辣口感，它不是那种很辣的，这个辣度是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微辣的口感，辣味是恰到好处的，它是不抢主味的，主要呢就是起到一个提鲜呢跟刺激食欲的作用。然后橄榄的成分的加入呢，就进一步增强了去油腻的效果了，去油解腻的效果。朋友们，你们用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做那个火锅汤底啊，你们在涮那个肉类啊或者是海鲜的时候，会发现它能有效的

合食材的油腻感，让这个汤底呢保持清爽可口的感觉，每一口呢都显得轻盈，而且没有什么负担。这个汤色通常是呈乳白或者微黄吧，质地浓稠适中。在熬煮的过程当中呢，橄榄的风物质渗出，跟酒糟发酵产生的氨基酸、有机酸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提升这个汤底的鲜度。这种复合鲜味呢，不仅能掩盖这个海鲜或者是肉类的腥味吧，而且呢，还能够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原始美味。这样的话，涮煮之后的蔬菜呀，或者是豆腐呀，肉类呀等等，所有的食材啊，都能够裹满汤汁，吃起来回味无穷。相较于重油重辣的火锅底料，橄榄糟粕醋啊，更注重清补和消化。它的那个口感是清新自然的，带有天然发酵的健康属性，适合追求低脂健康饮食的人群啊，既满足了味蕾对酸辣刺激的渴望，然后又提供了如饮鲜汤般的舒适体验。总体而言呢，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它是一款把传统的非遗风味跟现代健康理念结合起来的一款产品啊，以橄榄的清香点睛，以糟粕醋的醇厚打底，创造出了一种酸甜微辣、清新开胃的独特味觉享受。所以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要不要带回去几瓶啊？趁现在能薅羊毛赶紧多薅几单呢，朋友们呢，数量有限啊，先薅先得。

坑一点说坏坏都快成糟粕醋了。我听着你每个哎，我都没有糟粕醋受欢迎。欢迎浩然哥啊！九月份想跟坏坏一起去新疆旅游的，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号哦。九月二十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睡得舒心，而且呢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呐，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多少？这次不光是主持人坏坏带队啊，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也都去。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也是全程随行啊。对，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6980元啊！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跟着我们交通局出去玩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没有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走吧，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去新疆。

9月20号我们就要去新疆了啊。这次行程的重点那肯定是喀纳斯景区了，被誉为人间仙境啊，湖水呢会随季节变换颜色，夏天呢是呈现那种透亮的碧蓝色，但是秋天呢它又有秋天的美感，每个季节都不一样。哎呀，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登那个观鱼台俯瞰喀纳斯景区的全景啊，徒步游览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湾。秋季的这个彩林景观可以说是堪称一绝的。所以呢秋天它也是去新疆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季节啊。然后在喀纳斯的周边有一个村叫禾木村，这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重点，保留了完整的图瓦人原始村落。就这个村呢，你进去都得坐公交车进，出也是坐公交车出，从房间出来想去哪儿的话都要坐公交车哟，还挺有意思的啊。尖顶木屋散落林间，充满童话氛围感哦，朋友们。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登那个哈登平台看晨雾炊烟呢，还有白桦林交织的那种感觉啊。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这块观测璀璨银河。你不想跟着坏坏一起去玩吗？那就赶紧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哎呀，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新疆的秋天在国内也是没有对手的。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哎呀，秋季可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呀，我觉得比夏天好看啊。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不就是你们心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吗？这个秋天你就不要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啊，跟着交通九五四一块打卡新疆阿勒泰，把美景尽收眼底啊，刷爆你的微信朋友圈。这个报名咨询专线大家直接拨打也是 OK 的，可以直接发可以直接拨打139-1369-7662-0142 手机和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欢迎微信服务，欢迎海军。

哎呀，九月份这次新疆的行程阵容挺庞大呀，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全程带队，得玩得老开心了吧，朋友们呢。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这个浓缩型的那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的。大家如果想囤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针对交通九五四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的哦，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解锁一下吧。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4: 你这
1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

0: 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3: 交通954。

0: 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13: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这浩然哥又喝蜜雪冰城了。直到第一次闻到它，我直接就愣。少喝点饮料吧。不跳的双人舞怎么会？多喝白开水。都是醋，我老外朋友流口水，下个轮不发现了新大陆。多喝糟粕醋。酿酒剩下的糟粕都开出了花，这是时光的红，那是黄灯笼的煞。目前能用百年时间把它统一变成花。目前了解，爱不为天，我想将。一路乐淘淘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尝一尝糟粕醋的新品呢、啊，升级版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薅羊毛吧，针对交通九四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的啊，卖完就没了，有的话它也不是这个价了，朋友们。赶紧呐、啊！感觉超级酷，保质期半年以上啊，可以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啊，特别的安心。来，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啊！
1: 欢迎欢迎，我来报个到，报到。
0: 都报到什么了呢？报到10瓶糟粕醋了。然后9月20号想跟着坏坏啊一起去新疆旅行的，现在行程已经出来了。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哦。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我的天哪，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下了飞机，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睡的也是比较舒心的。总之就是住宿环境啊，没得说，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吃的这方面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比如说这个阿勒泰的冷水面呐、啊，新疆大盘鸡呀、啊，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这次不光是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哦，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带队的。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团费是6980，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每人只要6980哦。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新疆那风景这不用提了，哎呀，你就闭眼去就完事儿了，到了之后你就睁开眼睛，给你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那个单词到底是怎么读的啊？ surprise 惊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里边都有的。我们是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方便肯定是要进的，但是呢不强迫，自愿购买。有坏坏在那块儿，谁敢强迫你购物？

走吧，九月二十号，让我们一起深度玩转新疆阿勒泰啊！在每个清晨，尤其是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和睦村，这个地方我上次去过一回啊，但是我觉得还没去够。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啊！这个和睦村是真不错啊！因为有你在我身边。如果有机会的话，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要在这住上一个月的时间。那、等退休吧，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早上村子里卖的酸奶可好喝了，晚上村里卖的羊肉串啊老好吃了。这些原木的小房子就隐匿在森林之中啊。夏日里的绚烂的那个格桑花会开满山野，小桥流水，然后牧马人丛林间扬尘而过，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是真的很漂亮啊。那秋天呢，它会更加的迷人，夏天都那么美了，秋天会更加的醉人呢。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是夏天去的，夏天去的时候确实那院子里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都很漂亮了。哎呀，每一种花我都想拿着手机一顿拍一样。没见过啊，没见过，真的是可以去那上一堂生动的生物课了。你可以整一个那个识别花草的小程序，对着你不认识的植物就一顿拍，然后人家小程序就识别出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真的是学好多东西啊，每次出去旅行都能收获很多啊。九月二十号总共是八天七晚的时间，如果你也有兴趣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去新疆阿勒泰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喀纳斯那绝对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主要就是三大湾啊，这三大湾美景简直不要太迷人了啊，什么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喀纳斯这三湾就犹如一条绿丝绸啊，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走吧，九月份去去班味儿吧，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身上这班味儿多重啊，是时候该去一去了啊。跟着我们交通九四出去玩，我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呢。有坏坏在品质上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世界魔鬼城，这也是我们这次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啊。都不用去什么美国了，你也能够一下子穿越西部大片的镜头里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这个影视剧都是在这块取景拍摄的嘛，很独特的风蚀地貌，石头啊都是奇形怪异的啊，但是它都是那个风吹自然形成的这个形状，它不是人工雕刻的。就是在大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风蚀地貌的类型嘛。据说这块刮大风的时候啊，就跟魔鬼嘶吼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世界魔鬼城。典型的雅丹地貌区域啊。

0: 的水。
1: 这次咱们还有一些超值赠送的体验啊，这次行程还有哪些超值赠送的体验呢？比如说南山牧场下午茶呀，还有千回西域表演呢，加这个篝火版。

0: 光圈。
1: 嗯，新疆羊肉串那有机会咱们就得去撸啊。如果说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啊，你不是那么累，时间也不是那么的晚，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结伴同行，一起出去撸串去。是真的太好奇了，不要太想撸哦。新疆的羊肉串它都是现切现串的啊，油滋滋的啊，确实很诱人。

秋天的禾木村景区我还是很期待的，据说是中国最美秋日童话村哦。秋日的禾木啊，被万亩金黄的白桦林包围，你想一想那得多漂亮啊，再加上原木颜色的那种小木屋，潺潺禾木河，哎呀，漫山金林，晨雾尘烟的感觉，快点让我到那儿吧。我现在玩沙子玩海我有点玩腻了，换个别的地方玩一下啊。哎呀，秋天去新疆你一定会爱上这秋日人间调色盘的，尤其是喀纳斯国家景区啊，这个地方好像央视都是在秋冬天的时候过来拍这个纪录片的，因为这个时候是真的很美啊。秋天的喀纳斯层林尽染，什么金黄色、橘红色、墨绿色，哎呀，层层堆叠，那叫一个吸睛啊，我的天哪，真的是不爱都不行啊，确实风景没得挑啊，很漂亮很漂亮啊。我们9月20号去的话，这个胡杨林的那个叶子几乎是全黄了。你9月初左右去的话，那个叶子它还没有完全黄，它可能黄一半绿一半啊。然后9月中旬左右呢，它是那种浅黄，然后到了9月下旬左右的时候呢，胡杨林的那个树叶它就变成有点橘加浅黄的那个融合在一起的那个色调，我觉得更好看啊，非常美。

咱们去北疆还能去到这个乌尔河胡杨林啊，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升级景点的体验了。一般情况下去北疆他不会给你安排这个胡杨林这个景区的，但是这次呢可以说是景点升级了啊。

魔鬼城呢也是国家五A级景区呢，朋友们。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啊。大家如果很想去的话，都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了，朋友们。目前咱们这个活动还是预热宣传的阶段呢，它还没有正式上线宣传呢啊。没有完全铺开了宣传的，只是小范围的跟大家预热一下。那全方位铺开了宣传的话，那名额很快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

考虑清楚要不要提前抢位置啊，提前抢占位置啊。团费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也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了，是一价全包的啊，朋友们。所以呢，咱们这个团费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所以还等什么呀？快点的吧，一会儿又没你的位置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

0: 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7: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7: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7: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6: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7: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6: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等你瞧，欢迎来到一屋乐淘淘。
1: 9月份想跟怀怀一起去新疆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来了解一下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资讯方式啊。9月20号，交通主持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让我们一起去世界魔鬼城感受一下那里的鬼斧神工啊，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然后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也会全程陪同，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每个人呢只要6980是团费哦，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性价比真的是挺不错的啊，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而且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非常不错啊，随你怎么发挥吧，都好吃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福利的。

0: 随便站着还能倒。
1: 浓缩型一瓶正常零售价是23吧，然后咱们交通九四听众朋友们购买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拿走喽，省出一碗清补凉。这是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给出的一个优惠福利，专属福利啊！大家如果想薅懒人福、敢懒糟粕醋羊毛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这个产品的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去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私信预定这款产品哦。不要用那个铁锅去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配料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的安心。

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这款懒人福橄榄豆腐醋真的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哦，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尝尝糟粕醋的新品，尝尝尝一尝，尝一尝啊，尝一尝糟粕醋的这个升级版，把正宗海南橄榄糟粕醋呢给他带回家去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解锁了啊。人呢？收音机前没有人了吗？

0: 9月20号啊，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朋友们，
1: 对不对？
0: 走完这趟8日北疆环线，你就会明白新疆的秋天那真是国内秋天的顶配啊！戈壁辽阔，胡杨滚烫，湖水清澈，村落温柔，山林风神。喀纳斯的仙气，和睦的童话，真的是任何人看完都会沦陷的秋色。如果你想开启一场治愈、自由、出片不留遗憾的旅行，那就秋天来一次新疆的北疆。是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交通954主播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开心小丸子也是全程随行。

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行程保驾护航，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物啊。山河已秋，风景正好，所有的奔赴都值得啊。赶紧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吧，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这个团费呢是原价8000多的，但是咱们交通局听友专享价呢是6980啊，6980，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6980的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包。是不是性价比高？而且咱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呀，玩得又省心啊，又没有强迫性购物，多好呀！抓住机会啊，朋友们，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咱们节目还有一款新疆的纯牛奶啊，这个味道也是相当给力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我之前去新疆，几乎本地的所有品牌的牛奶都喝过了，都尝了个遍。但是我觉得都没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好喝。这真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如果你也想跟着坏坏喝这款新疆纯牛奶的话，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0: 开静无声来了。
1: 嗨嗨，我来了，在开车不方便互动，听着呢，
0: 听着呢啊。嗯，好好听啊。向阳而生说，村长节目里那个二手车的广告是你录的吗？这么搞笑呢？不是我还能有谁？你还能找出第二个女主播能录出这个效果吗？954还有第二个女主播能录出这个效果吗？肯定没有。搞笑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搞笑得过我了，这方面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据新疆的宝子们啊，9月20号我们就要出发了，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赶紧去安排你的时间去啊，去安排好你的假期啊，跟着我一起走。不光是有坏坏，而且还有开心大小丸子，我都给你们带来啊。专业领队、金牌导游，那都配备齐全呢。走完这趟8天的北疆环线，你一定会明白，新疆的秋天是国内秋天的顶配。封神级别的美景，戈壁辽阔，胡杨滚烫，湖水清澈，村落温柔，山林封神，喀纳斯的仙气，和睦的童话气息，真是任何人看完都会沦陷的秋色啊！如果你也想开启一场治愈、自由、出片不留遗憾的旅行，那就秋天跟着我们交通九四一起走一趟新疆的北疆吧。怎么获取详细行程呢？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到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头都有哦。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一个号啊。放心，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省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啊。一个人的团费是6980啊，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浩然哥说，该说不说，那个二手也疯狂的广告录的是真好，小坏坏的实力杠杠的，我这广告都获奖了，知道吗？你这是获过奖的广告好吧，经专家评定我们是获过奖的了，是获了个二等奖，好像是二等奖吧，我没记错的话，经专家评定我们这个广告是获过二等奖的。

是专业的呀。专业的声优。哎呀，可别夸我了，都给我整飘了。感觉整个人又飘了，哎呀，一会儿飘去三亚了。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款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啊。橄榄特有的清冽感跟那个糟粕醋的醇厚结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强大的去油解腻的能力。在涮煮肉类或者海鲜的时候呢，汤底能够迅速的剥离食材表面的油腻感，同时呢还能够锁定鲜味儿，每一口汤都是清爽可口的啊，回味中呢带有淡淡的橄榄的余韵，真是让人食欲大开，而且久吃不腻的啊，可以闭眼冲啊！关键是现在还针对交通局五四听众朋友们呢，有优惠活动，有限时的优惠活动啊，所以赶紧去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薅得到喽。多薅几单啊，因为它保质期半年以上呢，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啊，配料表比较干净，美味而且还健康。

外边是不是又下雨了？哎呀，我在直播间里什么都感受不着啊。

手之气象台今天早上八点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哦，气温是25到33度啊，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至7级，雷雨是阵风是8到9级。然后8月5号星期三这一天也是阴天有暴雨。哎呀，气温是24到31度啊，8月6号星期四呢？依然是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啊。连续三天都是阴天有暴雨的天气啊，大家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还有开车的路线，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啊。

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3:30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4号的13:30到21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啊，风力呢是达7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Destiny 说你飘了啊，现在又下来了啊，我已经尽量在克制了，我的克制能力那是相当好的了啊。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别忘了发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这款牛奶线下找不着的，你通过我们平台是可以购买的着，购买的着的啊。我们傍晚的17:30到19:30吧，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量》。走了走了走。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

0: 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

0: 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马上又到了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

0: 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各种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及时的来留言和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都行啊，都行。

0: 小鱼和爽爽。
1: 嗯，
0: 雨应该还没下下呢吧？
1: 没下呢，这会儿，还没下呢。
0: 海口市气象台刚说了，
1: 嗯，
0: 雨势凶猛啊。
1: 来势汹汹。
0: 看来是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区域应该已经开始在下了啊。
1: 嗯，是的。
0: 嗯，包括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呢也是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啊。温度呢跟昨天大差不差的，最高温度呢就是34-35度这样子，最低温度呢26-27度，晚上啊会凉快很多，但是呢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潮乎乎的。
1: 湿度大嘛，下完雨肯定是湿度比较大啊。
0: 嗯，

0: 来，下午的时间段没有好好上班的朋友们，哎，就可以到直播间来聊聊天了。
1: 他们没有好好上班啊，你可是在好好上班。
0: 那我在好好上班，让大家来看看我在好好上班啊。
1: 海口有多少个乡镇呢？
0: 嗯，
1: 海口有20个不？
0: 肯定一点，想好。
1: 20个
0: 啊，
1: 还是22、23个？
0: 海口啊，
1: 咱们外围是有16个乡镇嘛，然后算上市区当中的
0: 四个区呀、啊，
1: 什么？是乡镇啊，算上我们市区当中的这些什么长留啊、灵山呐、啊，
0: 一共是22个，
1: 22个啊，
0: 对，一共是22个、
1: 那就是6个市区的乡镇，16个外围的，
0: 秀英区6个镇，龙华5个镇，琼山7个镇，啊，美兰4个镇。搁浅说走三亚看BY2 的演唱会了，我也没听
1: 过。人家掰兔
0: 啊，
1: 人家就掰兔，什么 BY2 啊？
0: 不是 BY2 吗？
1: 人家叫掰兔。
0: 那比亚迪是掰地，是吗？那以后不要说你。
1: 人家就是叫掰兔。
0: 那咱
1: 们是我们那个年代听的，
0: 我们一个一个也没错吧，好像
1: 没错啊、
0: 对吧，收音机前开掰地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哦、开玩笑啊，我就确实咱们就是说可能有点上年纪了，也不是很了解这个，
1: 这
0: 情有可原。
1: 他也算是
0: 算是什
1: 么，但是呢，梅梅说你不就是那个年代的吗？
0: 我那个年代我真没听过呀。我那个年代我听
1: 你说林俊杰吧，他知道啊，你要说掰兔啊，他不一定知道。
0: 对，
1: 这种大直男他不一定认识这小姑娘。
0: 你说许巍老狼啊，是吧，咱就
1: 你好老。
0: 怎么就好老了呢？那怎么好老了呢？
1: 许巍老狼那是村长听的。
0: 我听、
1: 哦、你也听、啊、
0: 我那个年代全是他们啊、吃饱了说听啊，
1: 掰兔
0: 啊，掰兔的他知道，谁知道？
1: 阿南老师他知道，他196的他都知道。
0: 哦，你知道，你太厉害了。星辰可不是听江南长大的，星辰呢是听好汉歌长大的。
1: 阿南老师说听掰兔的那首歌的歌名叫我知道。
0: 歌名啊。啊，
1: 对牛弹了一会儿琴。
0: 你也没听明白。
1: 我也没看明白。这歌名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1: 我也知道。
0: 我不太知道。哎，我跟你分享个我不知道吧。
1: 嗯
0: 啊。

0: 给阿南老师听听，你听听这个歌啊，这歌叫《我不知道》。
1: 他还真有可能知道吧？
0: 他不知道。
1: 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呢？
0: 我不知道这首歌，他指定是不知道。哎，你听听啊，听听这歌，你有没有听过？很适合你。
2: 我不知。

0: 这我不知道多好听啊，我知道能比我不知道还好听吗？
1: 你听听我知道，你就知道我知道好不好听了嘛。
0: 啊，
1: 你也听一下我知道嘛，我们听了我不知道了，
0: 一会儿对比一下。
1: 嗯，可爱女人什么七里香，这
0: 不
1: 就
0: 对我们那个年代的，确实没错。
1: 我们那个年代的呀，
0: 嗯、
1: 啊。
0: 这个阿南老师，回头你去咖啡厅里啊，
1: 嗯，
0: 看书的时候啊。哎，你就听听这个小安的歌
1: 啊、
0: 哦，哎，他的那些歌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嗯，就是跟你很契合。
1: 嗯，
0: 哎，你就听听这个人的歌，这都行。
1: 阿南老师啊，推荐的那个咖啡厅去了没有？
0: 哎、哪个咖啡厅？
1: 江东呢？
0: 啊，
1: 来听听小欣欣。
2: 班主，我来打卡了。
1: 欢迎你，
0: 欢迎你来打卡。
2: 听唱歌歌，我过几天去好可玩，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0: 哇，
1: 你好
0: 可
1: 爱呀！
0: 那我可太多推荐的了。
1: 你推荐、你挨个给宝宝推荐一下。
0: 让爸爸先带你去长颈鹿乐园玩一圈。哦，然后呢？
1: 宝宝你几岁了呀？你要大一点的话呢，你可以让爸爸妈妈呀带你去海南省博物馆、
0: 啊、
1: 现在有个白瓷展、
0: 啊、
1: 可好看了。
0: 逛阳光城，
1: 哎呀，
0: 哎，逛龙湖，
1: 嚯，
0: 南海城，
1: 嚯，
0: 五月广场。
1: 他把你当闺女养了，他们家闺女就喜欢逛街。
0: 咱们就逛逛逛去那个阳光城啊。阳光城有卖盲盒的。是吧，那个什么小星星人啊、哎、
1: 小姑娘来都是自己闺女啊、
0: 哦哎、就买点盲盒。
1: 哎呀，大耳、
0: 哎、
1: 说小朋友一出现你就夹了。
0: 没夹，很正常的在跟小朋友聊天，
1: 这个没有办法不夹
0: 啊、嗯，夹不了。
1: 尤其是这些大哥们，你听到小姑娘的那个声音、
0: 啊、
1: 你很难不夹吧。
0: 是吧，你看大哥有时都是妹妹。
1: 大哥是这样的吗？
0: 小姑娘，人家小姑娘叫妹妹，哎，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小孩叫弟弟，
1: 那
0: 是
1: 这样的，
0: 是这个，你别拐弯了，
1: 谁拐弯了？
0: 我是怕你拐弯。
1: 我拐什么弯？这不都是小朋友吗？
0: 嗯，来，咱们再听听那首，
1: 我知道，
0: 知道啊、
1: 嗯，
0: 知道啊，
1: 嗯。来，爽爽，
3: 我哥弟啊，
0: 哎，
3: 那个白兔你都不知道？
0: 哎，
3: 就是唱那个，哎呀哎呀，哎我的花，那个就这个，
1: 哎呀，你可以哦，你，哎呀，哎呀，你还知道，哎，你唱的还可以哦。来，我们听听这个小朋友啊，
0: 嗯，
2: 我七岁了，
1: 啊，
0: 你
1: 七
0: 岁
1: 了
0: 呀，真棒啊。
1: 回去时候，那你可以去省博物馆逛逛了。
0: 是啊，
1: 去看看展览。
0: 七岁是大朋友了。
1: 嗯。

0: 知道了吧？
1: 知道了，这确实听过啊，确实听过。对，下午的时间直播呢，放弃了黄金左脸啊，哎，对称了。其实镜像翻转过来之后，我盯着是很难受的，就大家可能看着会舒服一些吧。大家能看舒服了就行。
0: 你哪里难受？
1: 就是你看这个视觉观感上，你就、因为它都是反的。哎、
0: 啊，
1: 我往左，他往右。
0: 哦、
1: 啊、
0: 哦，你难受，我们不难受啊。
1: 对，就大家不难受就行啊，大家不难受就行。嗯，重生他说，我在星辰厅赵传团阁费翔。嘿，我还听黄安呢。心愿蝴蝶梦啊。
0: 哦，
1: 啊。
0: 啊、南老师、
1: 哦、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刚才那首我不知道啊，适合他的新疆 vlog 耶。
1: 还有呢，他的歌
0: 你这还没剪完呢。
1: 他的歌啊都适合你的新疆 vlog、
0: 哦、
1: 有什么午后啊，美人呐、啊，哎，这些都很适合你那个 vlog、
0: 哦、你赶紧剪一剪啊、
1: 嗯、
0: 这得拍了多少啊？
1: 拍了100多个 G，
0: 天天都在看阿南老师发的各种啊、
1: 嗯，
0: 戒断反应这么久呢？
1: 我说了，你实在戒断不了啊，到月底能继续去趟内蒙，
0: 嗯，
1: 回来就能好好上班了。
0: 去不了了，那老师说了，
1: 嗯，
0: 最后一周啊，他们要开会，
1: 要开会，
0: 嗯，
1: 那开会那是工作重要啊，
0: 嗯，
1: 就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啊。他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落地架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每天不会那么赶路。而且你看、尤其是还没有去爬过长城的小朋友啊，带着去一趟啊，这个承德避暑山庄，这都是他们课本里出现的，
0: 嗯，
1: 包括内蒙古大草原啊，带孩子去逛一逛啊。暑假之前、跟我们一起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救司直播带队7天，你请5天的假就足够了啊，5天假期就可以。小众自驾线路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啊，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啊，而且呢还会这个经过大兴安岭，还能看到大兴安岭啊，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假期的尾巴上人没那么多啊，不会显得很拥挤，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肆的玩耍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现在去北京的机票往返也都不贵了，
0: 我刚看了一下啊、22号从海口飞到北京的话是个800-900块钱，
1: 对，
0: 然后28号从北京回海口的话要便宜一点，700多，
1: 你看看、
0: 加上基建燃油的话
1: 越往后越便宜，
0: 来回估计1500-1600吧，
1: 对，越往后越便宜、
0: 还好一些啊。
1: 哎，所以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嗯
1: 啊，回复自驾，
0: 自驾两个字，
1: 对，回复自驾过来到交通九四平台上来。阿南老师说呀，戒断结束了，他这几天有点懒得剪了，每天都拍了视频，
0: 嗯，
1: 可以，嗯，看了宣传的内容，
0: 照片了吧？
1: 啊，内蒙好美，
0: 内蒙古好美，
1: 其中的一角，
0: 那么大的内蒙古，
1: 其中的一角，
0: 嗯，
1: 每天这吃的喝的，反正非常开心啊。有时间感兴趣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一趟，你就知道什么叫自驾旅行了。
0: 村长的二弟说这是谁的部将啊，他也要车贴。
1: 谁的部将？
0: 8271是谁呀、没少贴啊，
1: 那么熟悉呢，
0: 他说不定车上就有呢，
1: 他车上有
0: 啊、咱们现在没有发车贴的这个活动了，
1: 没有了。对，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呀，

0: 你想八月份经过这两个月啊，风貌水草的滋养，牛羊都肥了呀，
1: 好吃啊，
0: 这个时候去多香啊、哦、
1: 爱我所爱啊。他说秋海延长线出城的方向快到高速口太平村掉头口这块呢，有个大卡车坏了，
0: 嗯，
1: 大家注意啊。
0: 好的，来，
2: 我七岁了
0: 啊，
1: 你七岁了，
0: 刚刚通过了、这个、
1: 哎呀太可爱了这个声音。
0: 爱我所爱，我就小吴啊！
1: 啊，爱我所爱是小吴啊！
0: 对呀、
1: 啊。
0: 来，下首歌。
3: 男生小独唱《美人》，
1: 还有报幕的
0: 啊、哦。介绍歌名的吗？

0: 歌不错。
1: 哪歌错呀？还剩78位朋友，本周我的任务就能完成了。

0: 这个歌呢它就显得有一些浪漫元素，有一些文艺元素，有一些关于青春，关于年轻的元素夹杂其中，还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小精致，哎，
1: 挺清新的。
0: 对，但是有一首歌为什么很多80后的朋友都说没有听过，我说不可能吧，那这歌80后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说明你在你的青春，在你的20左右的年纪没有音乐作伴，好像也没有浪漫的爱情。
1: 哪个歌啊？
0: 啊，
1: 就是这个吗？
0: 哪个？
1: 这个小美吗？
0: 不是，就是这首，接下来的这首歌。
1: 哦，
0: 啊，你没听过？
1: 嗯，80初听过吧？俺们80末的没听过。
0: 不能吧？这歌多美啊！
1: 小赵在呢啊。
0: 嗯，小赵在旁边呢。
1: 嗯。

0: 这个专辑啊，83年到93年，就涵盖了这个年龄段了。
1: 一个90年的
0: 啊。

0: 心动。这八零初弹吉他唱这个歌表白，到了九零初弹吉他就唱什么同桌的你呀、唱还有什么歌啊，反正就是好弹的那些嘛，
1: 好弹的那些，
0: 好弹那些就不好弹，不好和弦不好抓的那些都不唱、你就看看一下子沉默了，大家都没有听过这个歌，
1: 是啊，有点伤感了
0: 呀，一点也不伤感，这多好、人家梦想就是有一个阁楼，一扇朝北的窗，
1: 是
0: 让你望见星斗啊。之前冰哥好像也说过这个歌，他说他没听过啊，可能是因为感情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啊，说我们的故事太多了，
1: 是的，
0: 我们的故事吧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1: 故事丰富你才能听歌听到一些共鸣啊，
0: 不不不不不，
1: 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经历你哪能听得出来共鸣呢，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啊、主要是啊在那个文艺的年代
1: 啊，
0: 一头扎进了文艺的溪流当中，所以对这些文艺圈的事儿啊，
1: 都是民谣范儿的，你都是民谣的民谣派的，
0: 对文艺圈的这些事儿呢就相对来说就了解的比较多，
1: 敏感一点。

0: 刘先生说呀，这个连听都没听过啊。
1: 你看，你都没听过呀。
0: 村长肯定听过。
1: 村长啊，
0: 嗯、
1: 村长那肯定听过。
0: 嗯
1: 啊。
0: David 说呀，这个自驾团是全国拼团吗？
1: 不
0: 主要是咱们海口的啊。
1: 不，
0: 是从咱们这儿出的。
1: 对，是的。
0: 嗯。

0: 那就听听年轻人的民谣吧。
1: 维策说呢，这个今年六二八没有发车贴活动了，以后是不是也比较少了呢？
0: 哎，是的，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不一定，对，不一定，不一定。
1: 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

0: 不排。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4: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还可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我是帮主。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感谢白羊。

0: 1988说，那个时候港台的歌曲还有电视啊 TVB 印象多呀。我小时候就没有怎么看过，我小时候他们都是买碟嘛，
1: 嗯
0: ，VCD，
1: 嗯，
0: 看《流星花园》，
1: 嗯，
0: 哎，什么青蛙和王子，
1: 王子与青蛙，王子变青蛙
0: 啊，对，大概就是这些吧，就是偶
1: 像
0: 剧，偶
1: 像
0: 剧那时候比较多。其次就是《西游记》，格格。哎，三国演义，红楼梦我看不下去，红楼梦我至今我都没看过，红楼梦不管是书还是电视剧我至今都没看过，一个都没看过，包括那些什么宫斗剧呀、通通都没看过，包括你们说的什么甄嬛呀这那
1: 啊，我也没有看过甄嬛传，
0: 都没，你不是看了吗？
1: 我看了第五集吧、还是第几集啊？
0: 我一集都
1: 放弃了，
0: 我一集都没看过。
1: 是大家呢一直推荐我说要去看一下，
0: 但凡这
1: 看不下去，
0: 一群女人的剧我都看不下去。
1: 我看到嬛嬛呢，那年过年大年三十吧，她在烤完火准备要出去自己溜达着。听说是在自己溜达的那个过程当中偶遇了皇上了，就还我看到了他正准备要出去溜达。
0: 那你还好你还看了
1: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梅梅说啊，她每天出门抹粉的时候就在看甄嬛传，怎么着他们还教你怎么打底啊。
0: 每天出门抹粉的时候就在看甄嬛传
1: 啊，就点开呗，边打底边看嘛。
0: 就你在刷是吗？
2: 内蒙古不是我去。
1: 你的管理员来了。
0: 我还没到去内蒙古的时候呢。
3: 雷声后醒来的人眼里充满了惊慌。
0: 得等我内蒙古的朋友回到内蒙之后我再去内蒙古。这样能少花点是吧，到时候我就提前跟他们说好是吧。你那个乌鲁木齐，不是
1: 乌鲁木齐，
0: 呼和浩特的，你过年今年回家哦，那个时间段必须得在家、那个时间段从这路过。
1: 子大说你内蒙古的朋友不是我吗？
0: 嗨，看不起谁，各地内蒙古的朋友可不少。你只代表了其中一个地方。
1: 内蒙古哪里的？内蒙古哪里的？
0: 他呀。
1: 赤
0: 峰。
1: 赤峰的。
0: 赤峰
1: 啊。
0: 对，就注意发音。
1: 赤
0: 峰。
1: 那不是天悦老乡吗？
0: 你俩可以一块儿回家。对，还有伤害我的朋友，没错。
1: 这你都知道吗？
0: 你陈老乡。现在不止一个了。没事，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过了就过了。
1: 你看人家管理员好敬业呀。
0: 那必须的啊，必须的嘛。
1: 大家有啥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过来啊，或者是打电话到咱们的直播间6666095446-0954。涉及到在海口工作和生活的朋友啊，遇到了这个孩子们上学的呀，找工作落户口的，买社保交公积金的，包括买车卖车各种证件，身份证啊驾驶证啊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可以过来咨询到我们。打电话是46-0954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呢大家可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陈先生说哥弟就是未成年人、
0: 你注意断句。
1: 陈先生
0: 他说哥弟就是未成年人。
1: 对，
0: 哥弟
1: 人家是夸你长得年轻。
0: 嗨，不用夸我。这夸我最近都给我夸麻木了
1: 是吧，
0: 我都信了又、
1: 大家也就是夸嘛。
0: 租赁证先生怎么办呢？海一办啊，房东发起，海一办上房东发起来办理就行了。
1: 海一办去搜秒批服务，从秒批服务里面搜租赁证。
0: 哎，
1: 往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租赁证，我给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自动回复，就是线上办理租赁证。

0: 证的流程。
1: 嗯，大家可以看看。
0: 看看啊。
1: 嗯，下边不都说此风？
0: 内蒙古的东北部是吧？
1: 不是，是
0: 。内蒙古东北部。
1: 对。如果这次能顺利的成型，你们会
0: 应该去的就是那里。
1: 你们经过，
0: 嗯，
1: 回程的时候会经过，啊，从赤峰转到承德，它挨着，这两个地方挨着。
0: 第一个片区没去过，咱是去过了内蒙古的西北部。
1: 嗯，这次去内蒙古是去的东北区域嘛，锡林郭勒嘛，
0: 嗯，
1: 这一块挨着大兴安岭。挨着大兴安岭的这一块，
0: 哎呦，可能也是快到秋天了吧。
1: 啊，
0: 这个小红书上面点开的时候呢，它已经开始推像内蒙古东北片区的秋天的那个赏秋线路了。比如说往这个呼和浩特去，哪里啊？往海拉尔那个方向走。
1: 嗯
0: 嗯，
1: 就你们的行程就是个圆。
0: 哦，
1: 哎。
0: 一个小环线啊，
1: 对，一个小环线。
0: 嗯，
1: 来吧，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嗯，分享分享啊。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22号到28号，一周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呢在暑假结束之前呢设计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啊，7天的时间，带着大家呢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我们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行程呢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咱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1: 对，还要去八达岭。
0: 对，要去爬一下长城。
1: 嗯
0: 嗯，
1: 还有承德避暑山庄。
0: 嗯，反正没去过北京的。
1: 哎，可以去感受感受。如果有时间，
0: 哦，
1: 最后一天返程嘛。
0: 嗯，
1: 可以晚返程两天，去故宫博物院，去天安门广场。
0: 那得约上啊，
1: 提前
0: 听说挺难约的。
1: 提前开学了。
0: 啊，
1: 还有那么难约？
0: 嗯，像北京这种地方呀，
1: 哎，
0: 它没有什么淡旺季之分的，
1: 但是会更好约一些。
0: 希望
1: 吧，因为暑假期间，
0: 啊，
1: 毕竟孩子们多，
0: 嗯，
1: 需求会更大一些嘛。
0: 那是那是。
1: 去内蒙古要带点啥去？带个袋子，带点口袋，是吧？你毕竟你回来的时候，这个牛肉那羊肉都买点儿，好装。
0: 那个时候可能早晚凉了，嗯，带几件长袖。
1: 哎，
0: 嗯，
1: 带点钱。
0: 咱没有购物点，咱这行程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咱会劝大家别买。
1: 你真想买那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去买。
0: 我们走的这些地方，它都不一定能碰到让你花钱的地儿。
1: 没有很大的超市，
0: 哦，
1: 很大的超市在北京。
0: 咱这每一次去的地儿都很难碰到让你买东西的地儿。
1: 嗯，可以捡点石头啊。薅点小草啊，哎，这些都可以。
0: 小草也别随便给人薅啊，
1: 人牛
0: 爱护环境啊，
1: 牛可以吃，我不可以薅一点，我又不连
0: 你趴那儿闻一闻，
1: 我又不连根拔，我又
0: 你趴那儿闻一闻，
1: 我又不是我张大爷。

0: 重生说呀，京嘉县的初秋一路上都是美景哎。
1: 嗯，
0: 京嘉县是北京到哪里啊？
1: 佳木斯。
0: 到佳木斯，到东北吗？
1: 京嘉嘉，我也不知道，我刚胡说的。
0: 我看啊，北京一路向北哦，加格达奇
1: 哦，
0: 去黑龙江的加格达奇。
1: 嗯，
0: 他会途经哪儿呢？北京、河北、内蒙古和黑龙江。哦，那也那确实是，你看人家这就说了啊，自驾的时候你会经过山地、丘陵、草原、森林多种地貌，
1: 是
0: 秋天还是漂亮的。
1: 嗯，莎莎说初中每个学校报名注册时间不一样吗？他儿子说是9月1号之前，海口中学也有8月11号前，嗯，金盘是8月20号前，那当然根据每个。

0: 学校的计划来嘛，
1: 以每个学校通知的时间为准啊。
0: 对，你报名注册也不是入学，入学肯定都是统一的，开学是统一的，
1: 开学是统一的，
0: 其他的呢就根据各学校的自己的工作计划安排来啊。
2: 那些都不是我。
0: 哦，黄先生说又下暴雨了，雨什么时候停？刚开始下吧，哪里哪个路段好像天是又阴下来了、
1: 嗯、
0: 那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
1: 这午后每天都会有一阵儿的。
0: 嗯
1: 嗯，这样的话咱晚上凉快很多呀，只是说夏天这个时候湿度又有点大，反正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是有一点点潮乎乎的啊。
0: 嗯，
2: 就这么突然，
1: 这是个八月初嘛，咱们今年幼升小小升初要整个完成这个学生上学的报名工作，结束可能得到8月20号左右吧。
0: 是
2: 我知道变得是低不了的你，松松肩像小雀叹息。
0: 嗯，安兰姐说今天海口还下雨吗？天气还好吧？下、啊、
1: 下呢，正下着呢。
0: 下，你去都江堰了？
1: 哦，去都江堰了呀。
0: 都江堰了，给我发照片。
1: 嗯，
0: 发这照片是
1: 这大工程，看着是不是很震撼啊？
0: 去成都了。
1: 嗯
0: 嗯，
1: 准备要回来了吗？说晚上应该不会下吧？
0: 嗯，
1: 晚上就没啥了，主要是下午这段时间啊，估计到晚上下班的那个时间就停了。
0: 反正我下班的时间是肯定不下雨的。
1: 你对，大家得加班才能到你下班那个时间了。
0: 那得多优秀的人，
1: 嗯，
0: 才能每天，
1: 嗯，
0: 坚持9点半之后下班，
1: 嗯，
0: 是吧？以后这种人就优秀，这种人就以后不可限量，哎，
2: 那些都不是我，
0: 所以呢得好好的珍惜。嗯，
1: 所以我们得要关注一下他呀，咱得赶紧关注一下这个优秀的人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当然了，如果谁想变成优秀的人也可以跟我说啊，我可以给他们这个机会。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2: 那些都是我。
1: 嗯，为什么怎么还歪着呢？
0: 嗯，这就镜像啊。
1: 哎呀
2: 那些流线后，
0: 来你跟大家聊聊吧。
1: 你累了。
0: 嗯，怕一会儿打哈欠被大家看着。来，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这出去玩的朋友们，第一波的应该是在7月底的时候，这第一波玩的已经回来的差不多了啊。
0: 第二波，
1: 现在第二波
0: 差不多要回来了。
1: 哎呦，是呢，这带着孩子出去的吗？
0: 嗯，
1: 带着作业去的，作业都写完了没有啊？
0: 那天，昨天我碰了一个小朋友
1: 啊，
0: 带着作业本学习，
1: 嗯，
0: 嘎往那儿一坐，
1: 嗯，
0: 我说你学习呀、啊，他说哦做作业，我说你坐吧，坐旁边。过一会儿不知道来了 是他妈妈还是谁，他从坐下到他走半个小时，我就是一直在那
1: 啥也没看，
0: 在那盯着。他一共写了3个单词，可能还是抄了3个单词，也不要动脑子。哦，要不是他爸妈妈妈在那儿，我必须我得教育他一下。我说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半个小时写3个单词，哦，还得出来写作业，写什么作业呢？
1: 哎呀，
0: 我
1: 想想，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0: 我都着急，我说这孩子你。我说我看看
1: 你不用着急，
0: 我都想给他辅导一下。
1: 你不用着急，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哎呀，关键是这孩子就确实拎着包、拿着书拿着笔出来写作业了、带着那个电话手表，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哎，
1: 跟同学聊天呢，
0: 跟同学聊天。
1: 哎呀，爽爽来了呢。
0: 爽爽没来。
1: 爽爽来了、
0: 没有。
1: 浩然，哦，那是浩南哥啊。
0: 哎，
1: 艾莉啊，他说呢，你晚上下班前如果他准点的话还能跟你互动上，那就是晚上的飞机回海口。

0: 最后结束啦。
1: 嗯，去玩了多久呢？
0: 嗯，不要动不动就玩完了，就是结束，行程结束了，
1: 行程结束了。有些应该紧握。David 说呀，今晚沟通沟通啊，可以去的话呢，再找您报名。
0: 好的，
1: 欢迎欢迎啊。对，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去回复自驾，看一看咱们这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时间比较短，是8月22号到8月28号一周的时间啊，从北京自驾去内蒙古
0: 落地驾，
1: 哎，
0: 全程统一租车，
1: 嗯
0: 啊，坦克300，
1: 哎呦，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对，有一朋友说我不会开车，能去能去，
1: 你拼车呀。
0: 哎，一辆车四个人呢，有一个会开的就行。
1: 嗯啊，这位朋友他说呢，北京啊只是故宫不好约上，
0: 故宫博物院呢
1: 啊，
0: 你提前约
1: 嘛，咱是想去那个故宫博物院去看一看嘛，
0: 提前约，
1: 嗯，
0: 提前约就能约得上。
1: 嗯，
0: 实在不行啊，你实在约不上，你就到时候提前跟我说。
1: 那怎么了？
0: 先跟我说，
1: 你打个招呼，你给我扔进去。
0: 咱不，咱认识人。
1: 哎呦，
0: 认识人
1: 厉害啊。
0: 对，
1: 哎呀，石傻傻他说呢，他们家娘子和公子今晚从北京回来了，
0: 嗯，
1: 出去一个月馋死了，儿子呀，
0: 嗯，
1: 已经点名要吃文昌鸡腌面意面汤炒粉什么的了，
0: 嗯，火就是你们家就给老爷留家里了。
1: 那呀，孩子们放假呢，就多少都是感觉都要给他们安排一下，不管到哪儿吧，都得出去看一看，是吧？
0: 是。海峰说呀，从中午12点多开始，
1: 嗯，
0: 过琼州大桥，嗯，白驹大道一路下雨，嗯，到云龙
1: 云美，
0: 云龙
1: 云美大道
0: 啊，嗯，这个现在又从云美去海辅路就没停过，中午下的大，现在雨小一点啊，注意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稳驾慢行，
1: 嗯。傻傻傻说呀，故宫啊真心约不上，他连着抢了一个礼拜，
0: 嗯，
1: 每天晚上8点准时没票。
0: 你看看
1: 故宫啊，哦，故宫是进去参观故宫，然后嗯，对，咱没去过北京啊，
0: 没就去吧。
1: 是田心说租赁证办理材料有吗？你回复租赁证。
0: 嗯
1: 嗯，
0: 回复租赁证过来啊。冰哥说有时候工作量真挺大的，这么多年了很少表现出情绪来，想办法呗，肯定能干完。现在不光自己工作量大，想办法克服，还得安抚别人的情绪。搁5年前那个人真会遭殃啊，谁让咱越来情绪越稳定了，算他走运。咱属于是这个成长了嘛，成长了，
1: 咱们都成长了。
0: 哎，
1: 嗯，咱们身上的故事越来越多，
0: 嗯，
1: 哎，我们的情绪就会越来越稳定。
0: 没错，
1: 金哥看不出来呀，年轻的时候，
0: 嗯，那么燥呢？
1: 是吗？感觉你一直都是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呢。
0: 金哥年轻时候挺燥的呀。
1: 来听听七红。
2: 欣姐，早上都来听你广播，是说这个。健身房里面这个 Hellos 这个区域就有人玩，其实超级多人玩，
1: 嗯，是吗？
2: 真的，
1: 都
2: 因为他这个运动现在太流行了。然后，
0: 嗯，
2: 最近还听说三亚那个 Hellos 那个报名已经报满了，
0: 嗯，
2: 现在想报还报不了了。
0: 对，因为现在就
2: 很夸张，然后现在场馆里面每天都是已经报名的人在那里训练，
1: 那是，
2: 而且我看到特别多的女生，
0: 那肯定是
2: 了，身材瘦小的，他那个比赛才可强了，
0: 嗯，
1: 那个运动强度太大了，
0: 是，有点大，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一，它的热度非常的高，
1: 嗯，
0: 哎，大家呢，也想参与，感受一下嘞，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嗯，据说就是参与的里边就很多都是八块腹肌了，
1: 嗯，肯定得呀，
0: 就是，
1: 他一定是常年运动的朋友，他才能
0: 肱二头肌了，就
1: 我们这种上去连个铁都举不起来的，
0: 就是很多帅哥都会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所以说为什么女孩子那么多呢？
1: 都有
0: 啊，
1: 嗯，
0: 然后咱有机会咱顺便就脱单了，这多好，这个事儿，我就说
1: 嘛，人家是为了。

0: 运动啊，
1: 但是
0: 把人家这想法其实都很单纯，
1: 但是为什么原因结果一定要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啊，不要硬来，
0: 真的不要硬拉，
1: 容易伤害自己，
0: 可不、
1: 都想参与参与、
0: 嗯、
1: 趁热度高可以理解、
0: 嗯、
1: 是吧、咱拍个照片啊，我参加挺好的，但是
0: 那天宋宋还聊呢，
1: 对，不要挑战自己极限。
0: 嗯，那天宋宋还聊呢，说他去试了一下，发现不行啊。哎呦，我这武汉的两位老友是轮番来呀，
1: 两位老友啊。
0: 我说呢、这个杨洋是谁呢，这个杨洋
1: 你看这不巧了吗、
0: 你俩问的呀、你俩问的其实都差不太多啊。那位呢说还记得长江边的故人吗？我说我长江边只有两位故人呢、这不另外一位就来了。
1: 黄先生说凤翔湿地公园
0: 大暴雨，
1: 现在大暴雨啊，注意行车安全、
0: 嗯、
1: 爽爽说送完这单就收车回家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回家带娃，
1: 手机都没电了。世界觉得我
0: 疯了。薇娅她说你俩主持节目中午的笑声真的很提神啊、太爱你俩了
1: 哟，谢谢
0: 啊。艾丽说呢三星堆也好难约，假期嘛、
1: 很正常、
0: 对，
1: 正常啊。小张张说他一块腹肌比他们八块都大，
0: 那你厉害呀，
1: 八块一块人没人愿看。
2: 总说我追寻着未来的风景，
1: 一两风说什么东西都是八块腹肌的帅哥。你有点好奇了。
0: 有半张健身卡，
1: 健身房、
0: 去锻炼锻炼。
1: 我说健身房、你看看，
0: 确实是挺好看的呀。
1: 好看吗？
0: 当然了。
1: 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这就是健康的一个身材、
1: 是非常健康。我不习惯身上的肌肉比较多。
0: 你喜欢肥
1: 比较发达，
0: 肥瘦的。
1: 我喜欢自己软乎乎的。
0: 哎呀，
1: 温柔。

0: 咱们几个关键字要办理租赁证的朋友，大家直接回复租赁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回复租赁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想了解咱们这个月底的这一场小众的草原自驾的朋友啊，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咱们落地北京，一起去自驾内蒙古。到了八月底了，八月22号了啊，避开这个假期的高峰，我给大家呢策划了这么一场性价比比较高的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姬红说呀啊，你看一起报名的队友都是这种身材的，他在昨天晚上比赛的所有选手里面呢，体脂率是最高的了。这个比赛他甚至连观众都要买票的，而且观众票还不便宜呢。
1: 哦，你看看。
0: 嗯，来，咱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看到有朋友反馈，也同时呢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这个短时天气，我们市区呢部分片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雨情况，并且未来的2个小时呢，整个这个市区都有明显的即将下雨的状况。预计未来2个小时，我们市区跟乡镇是多云兼阴天，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27到34摄氏度。大家如果此刻或者稍后下午的时间节点有出行的计划，还是要记得提前的来携带。

0: 还有雨具，那么目前已经下雨的这个片区啊，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像我们看到国兴大道这边路面已经非常的湿滑了，多多的注意，提前掌握好自己车辆的制动距离。除此之外呢，还有琼州海峡的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是之前有发布到的，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可能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市区内的整个路面通行情况，这个时间下午这个时间还算是比较平风，但是个别的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首先龙昆南路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呢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现在尤其是从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的车呢会更加的集中一点点，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大家路过的话呢更是要看看能绕的话就提前来选择绕行。我们首先还是来看到目前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北往南方向海秀桥的这个路段是持续在封闭的，所有车辆都是没有办法过的。然后南往北方向呢是恢复到了单侧通行，小车单侧通行，大货车依旧是不能过的。大家经过的话呢可能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啊，尤其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要通过，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谨慎来通过抢修施工的路段。除此之外呢，像海秀东路目前呢在海秀中路古玩城再往海府路的这个方向受到了施工车道收窄的一个影响，也是压力处在集中的状态当中。还有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也是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这边围挡施工的路还挺这个车道数还挺多的，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边电动车的数量相对也是非常的集中。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倒是比较稳定的，各位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爱我好，
5: 爱我好，
4: 爱我好是海南话下午好的意思。
5: 哎，
4: 来关注一下活动宣传。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你只需要请一周的假休5天，你就可以跟着交通九四主播一起7天小众自驾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从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可好玩的，人又没有那么多，性价比又高，关键还在假期，所以要去吗？落地北京坐车，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现在往返机票也便宜。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字到九四微信平台
5: 了解详情吧。
4: 是的，你就这样想嘛。假期之前，如果是这小朋友这一个假期哪儿都没去，一直在学习呀，有点辛苦的，带着他出去转一圈
5: 可以
4: 啊。你要有时间，刚好我因为返程那天是周六嘛，你可以晚返程一天，
5: 留个一个周末在北京
4: 天安门广场啊
5: 逛一下，
4: 逛一逛。不是星辰带队你们不去，
5: 杨仔呀
4: 那可太好了。那因为每年大家咨询报名的时候都说这个话。有一次我带队了，我说去吗？他说没有时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拒绝的借口。那如果现在我告诉你我去呢，以后在宣传的时候啊，就宣传你带队但凡有人说这个话呀，我说实际上是我带队，我去我就跟他说，是我去，来吧，报名吧。来，生命该自
5: 由快乐。公路，好久没见了啊。公路说下雨了，各地
4: 下雨了。各地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各地啊，各地你的那个他什么车来着？ M3
5: M3
4: 还是什么？咱们那个车不是
5: 放在家里很久了，
4: 加上油了吗？开出来了吗？
5: 金红说呀，不知道路况直播间那边的宋宋有没有兴趣一起参加 HiRox 的比赛啊？他最近在招募队友呢。已经有2到3个男生愿意组队了。而且这几个人呢都是医疗行业的，不同医院的医生。现在呢正在找女生啊，因为觉着混双呢会更有趣一些。
4: 你看
5: 四个人一起比赛好玩嘛，接力赛没那么辛苦。
4: 来自宋宋，他说心肺巨差，平时一起训练可以，比赛他会拖后腿。他需要早睡早起锻炼身体一大段时间再去比赛。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前置条件啊，是
5: 早睡
4: 早
5: 起
4: 锻炼身体一大段时间再去比赛。所以呢他这个比赛他可能是他就参加不上了。
5: 他是在委婉的拒绝你。
4: 对，这个前置条件非常非常的困难。
5: 他很难早睡早起啊。
4: 对，你要说你参加一个晚睡晚起的比赛，他能得冠军，这点我相信毋庸置疑。是吧？

0: 那睡24小时、哦、不会醒的。
1: 那、哦、那也夸张了。胡同学说暑假适合来海南吗？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哦、你是怕不知道咱们海南啊现在还是挺凉快的哦。
0: 对呀、
1: 哎、
0: 那暑假太适合，
1: 我们都号召大家啊、哦、武汉的朋友
0: 那可不
1: 是
0: 吗，
1: 来海南避暑了，
0: 来我们这儿避，我们30度
1: 啊，晚上27、28度
0: 可凉快了，
1: 不需要开空调，
0: 那小海边
1: 小风一吹，
0: 嗯，
1: 椰子一喝，
0: 对，那个小海水烫一烫、
1: 啊、幸福感爆棚，
0: 你看看
1: 行者无疆啊，他说他们大东北都热炸了，
0: 快来吧
1: 回来吧。嗯，今天秀英会不会淹水？看雨啊，不一定啊，如果雨就是短时的下这么一小会儿的话呢，肯定不会淹水的啊。
0: 月亮说他年年西安海南两地跑。
1: 哦，
0: 你说西安我突然有点伤感。
1: 怎么了？
0: 嗯，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啊，
1: 啊，
0: 有点想刘刘老师了呢。
1: 哦，刘刘老师放假了。
0: 你想都已经一个月快一个月了，
1: 那人家放假了吗？
0: 对，快消失一个月
1: 了，没事吧，他也总归要回来的。
0: 对，他应该也是回西安了。
1: 这位月亮呢，他说啊，他每年西安海南两地跑，最喜欢万宁。哎呦，这几年万宁可受游客的欢迎呢。
0: 是，
1: 嗯，
0: 对吧，山海有情最美万宁。
1: 这也可以。
0: 天辽地宁最美万宁。
1: 哎，怎么说了这么多啊？
0: 吉林的那个口号是啥？
1: 吉林吗？
0: 嗯，
1: 吉林不知道。
0: 那口号挺好的吗？
1: 嗯嗯，你看看，你们山东就比较简单啊。
0: 好K三农。
1: 上有天堂，下有万宁啊。
0: 嗯，对对 对, 对，
1: 是这个好啊。杨仔是不是之前来过呀？再来一次吧。肯定没有来过海口吧，来海口玩一趟啊。月亮说呢，他也算是一个新海南人，那咱们都一样啊，我们都是属于新海南人。
0: 不不不不不不，老海南人了。
1: 对对对，我们呢有一个按照时间节点落户海南来计算你是新老海南户口的啊。
0: 我们属于
1: 2018年4月十、哎、多少号啊？
0: 18号。
1: 4月18号吗？
0: 还是4月20号？
1: 对，好像是4月20号、
0: 嗯、
1: 之前的落户海南的他都属于新老海南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呢，我们算是老海南啊。
0: 对，
1: 18年之后落户海南的那就是新海南人了，都没来过是吧？那来吧。嗯，阿南老师把家里的卫生做完了又来了。月亮说21年落户的那是新海南人啊。
0: 嗯，
1: 为什么是18年开始算？因为咱们那个有很多的一些人才引进的补贴的政策，它是在2018年的4月22号吧还是多少号之后才发布的，所以呢他就把2018年4月份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区分新海南人还是老海南人啊。对，有雨，刚刚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东山呐、啊、过去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67毫米了，预计呢未来的3个小时咱们海口的永兴、东山、新坡、尊坛、龙泉和旧州镇呢还会有30到50毫米的降雨，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注意做好防范哦。
0: 是的，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咱们不要跟人改了，就是
1: 别给人瞎改啊。
0: 对吧，南国好风光，最美在文昌
1: 啊、哦！别给人瞎改啊。
0: 哎，对，
1: 海南最美的地方是神州半岛。
0: 不是，
1: 他可能，你可能去过了一部分，你觉得神州半岛比较美，其实还有很多挺美的地方的，
0: 就每个地方美的点它不一样。
1: 你这边是东线嘛，其实你往西线走一走，西线也很美的。
0: 嗯，
1: 比如说像昌江啊，或者是你们不是去东方那个地方叫什么，也挺漂亮的。
0: 嗯，你看看金红说呀，
1: 啊，
0: 嗯，如果哪天想玩的就过去找他组队。
1: 嗯，
0: 宋金说呀，哼哼，哎，漂亮的女孩子总是容易被误解。多积极阳光向上的一个小女孩呀，下次就找你。嗯，你这样说啊，你说宋宋、
1: 嗯、
0: 阳光这一点啊，
1: 哦，
0: 谁都不能反驳，
1: 那是
0: 特别阳光，
1: 你小太阳一个，
0: 一觉睡到12点半能不阳光吗？正是太阳最

0: 字眼的时候他出现了。哎，他就是跟阳光一起应运而生的。
1: 啊，嗯，感谢这位
0: 谁？
1: 这穿开米斯的猫，
0: 开斯米，首阳老师，
1: 这是首阳老师啊？
0: 耶、yeah ，
1: 首阳老师，你给我送了台车呀？
0: 首阳老师瘦了40斤，嗯，
1: 是吗？
0: 对，
1: 哦，是结婚去了是吗？回家，是吧？
0: 不是我造的谣啊，不是我造的谣啊。
1: 哎，我怎么记着有一次听节目，听你晚上节目说
0: 首阳老师，听谁
1: 晚上节目说首阳老师回家结婚了呢？
0: 听谁节目说的？我节目可没做过啊，我可没造过这个谣啊。
2: 我试着一次次毒杀。
0: 风铃说腹肌，他也有。
1: 你是瘦出来的。
0: 你对
1: 啊，
0: 你那个叫腹肌，嗯，是。
2: 越坚强。
0: 不反驳你啊，不反驳你。我已经习惯吧。没有啊，不是我说的啊，这跟我就没有
1: 关
0: 系。
1: 啊、没
0: 关
1: 系，咱们这个一定会有，会也快了嘛，是吧？是不是放假了？回家，哎，你不是去山西了吗？去了没有？小鱼说呀，日月广场一带已经开始下雨了。刘先生说，那他算老海南人了呀，这才几年呀？
0: 18年之前的都是。
1: 咱们来的早。
0: 8年4月份之前路户的都是老海南、
1: 嗯。老海南人。
0: 啊、哦，沈老师说的，他对象说让他好好健身、
1: 啊，
0: 那你就好好练一练，
1: 啊，
0: 是吧？没事咱就练一练。咱们也去参加那个海洛克斯
1: 的比赛。
0: 对，
1: 嗯，
0: 你要组队吗？季红他们这儿缺女队友，
1: 嗯，
0: 咱去参加去。他们那个比赛的内容都很有意思，
1: 嗯、
0: 其中有一个环节啊，
1: 嗯，
0: 叫工地背沙袋，
1: 是吗？
0: 对，背着沙袋工部蹲往前走30斤的。就是但凡你能在这
1: 个，那个应该有一个人家有一个名字吧，
0: 就是工地背沙袋吗？
1: 肯定不是叫这个名啊，
0: 但凡
1: 他那个项目肯定不叫这个名。
0: 这比赛
1: 啊，
0: 你能完赛、嗯、你去工地干活就是一把好手、嗯、哎，是吧？你不管是扛水泥扛沙袋，你还是推车
1: 啊、
0: 嗯、推那个小独轮，是吧？你还是两个人扛钢筋，没有一丁点问题。
1: 我呵，
0: 哎，绝对是工地
1: 练体力去了，
0: 工地一把好手。
1: 嗯，哎呦，这不是王导吗？
0: 王导
1: 说，美丽你要去北京啦，终于要去啦。
0: 嗯，
1: 希望能有这个机会吧。
0: 你看看，
1: 嗯，
0: 王导就这样空着手来了。
1: 月亮说啊，他最喜欢海南的下雨了、
0: 嗯、
1: 因为不可能一下一整天啊，他们陕西呢连续下雨一周了。
0: 嗯，
1: 难怪呢，因为珍妮儿不是在运城吗？他们紧挨着陕西，说也是一直在下雨，而且下的还挺大的。
0: 是，
1: 嗯，王导说他9月中旬也要去一起播，咱怕是一起不了哎。
0: 嗯，
1: 谢谢向往星辰啊。
0: 你向往星辰，你这有点不合时宜。
1: 嗯，
0: 你在王导留言下边搞这种功，你不是点王导了吗？
1: 没事儿，王导说我又看不见。
0: 嗯，
1: 王导长了那么一双扑扇扑扇的大眼睛。
0: 王导隐于黑暗。来，秦大人说，那我是新海南人。是啊，
1: 是的啊、哦。你看海哥说了，人家那个叫弓箭步走，
0: 那
1: 什么叫扛沙袋？
0: 那不是扛沙袋吗？那扛沙袋往前走啊。
1: 杰哥说下雨了哦。
0: 嗯，
1: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了。
0: 我劝一下宋宋啊，
1: 嗯，
0: 妹呀、啊，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呀是有点艰难，但是没到那个时候，是吧？咱说工地离咱们还是有点远，咱就先不去了啊，咱就先不去了。你看看，海洛克斯，
1: 嗯，
0: 这不是？
1: 是啊，
0: 工地推水泥，
1: 谁呀？这是
0: 工地。拎水泥，工地扛沙袋，
1: 是网友们太有才了啊！
0: 工地拉车，嗯、不是网友们有才、
1: 嗯，
0: 是他确实是太像了。
1: 这几个项目啊，哎，海哥可以去参加啊，海哥完全可以。
0: 海哥说我天天在冷库搬东西。

0: 月亮说呀，要不海南的阳光分我们点儿啊。
1: 啊，你来了、
0: 嗯、
1: 你来了就有了。
0: 你来感受一下。
1: 来了就有了。
0: 嗯。有下雨啊，路上可能部分地方已经开始明显的有雨，而且雨还不小，大家呢多注意安全。
1: 嗯，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对，想跟我们一块去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了解一下详情，可以添加客服小王的微信。
1: 嗯嗯，王导说什么时候吃饭，二位一点诚意都没有，不给你吃一点眼力劲都没有。我心里都出镜了，一点眼力劲没有在那儿。我是回头就给威哥发短信，发微信。
0: 威哥，
1: 嗯，给威哥发微信，
0: 嗯，
1: 我说你们集团有一个员工啊，
0: 嗯，
1: 你得点他一下子。
0: 你认识的人都挺多的啊。
1: 你不认识威哥呀？
0: 小兔微信吗？
1: 威哥小兔微信还跟威哥呀？
0: 不熟不熟不熟啊。
1: 小兔微信他要说他是威哥他就得被开除掉、
0: 哦、
1: 回头王导给你解释解释吧。
0: 行，
2: 假如你看见我这样
1: 的。嗯，你看海海说呀，艺术生活、
0: 嗯、
1: 来源于生活。
0: 嗯，
1: Hyrux
0: 来
1: 源
0: 于
1: 工
0: 地。
1: 你看
0: 杰哥说呀，他的小伙伴呢被他爷爷退货给退回来了。
1: 啊，
0: 二叔今天把他送回来了，那怎么了呢？
1: 嗯，看肯定是惹祸了呗。
0: 啊，
1: 要不然这假期没过半呢，退货退回来了。你说在家里多气人
0: 啊。但是吧，你们家这个小伙伴呢，人家是一个很自律的孩子、
1: 嗯、
0: 所以那回来也不需要你们操心他呀，饿了自己做饭吃，累了自己休息，没事的时候自己打游戏。
1: 感谢王导送来的虚。
0: 王导是常年出差的朋友啊。
1: 嗯、
0: 大海说呀，孩子2019年出生，算新海南还是老海南啊？
1: 他只要是海口的户口啊，在海口出生的、
0: 啊，
1: 他就不算老海南、新海南了。
0: 他就是个海南人。
1: 他就是正经海南。
0: 对、
1: 啊，
0: 咱们是有一个落户时间的前后嘛，人家小朋友他就在这儿出生的，他还分什么新海南、老海南呢？他本来就是海南人了。
1: 嗯，美少女壮士
0: 啊，嗨，
1: 来啊，嗨，好了，转过来吧。
0: 啊，跟美少女壮士打个招呼，
1: 我
0: 就好了。
1: 嗯，对，是的。
0: 为什么呢？
1: 嗯，
2: 我怕没有人爱，
1: 我可能认错的人了，对不起。
0: 不记得我俩长啥样了，给你看看，来给你看看。
1: 你
0: 刚刚看过我了，看看你哥弟。
1: 怎么就那么谦虚？怎么就那么谦虚呢？啊，行吧。
0: 嗯。大家看看帅哥吧。嗯，海南这地方啊，只要待过你就不想回到其他地方居住了。
1: 是。
0: 嗯，以后啊把在海南居住的时间拉长一些。
1: 嗯，
0: 多住一住
1: 舒服呀。
0: 啊
1: 啊，杰哥说他是他把他堂弟带回来了，说要陪弟弟来海南玩一个星期再回去。你看
0: 可以，有小伙伴挺好的啊。
1: 嗯，有想法了。
0: 嗯，
1: 他可能去回老家吹牛了，跟人家，他弟弟说：“哥，你在海南混怎么样？”那是你哥在海南这一块手拿把掐的。他说：“我不信。”那我想去，嗯，我想去海南玩，你能带我去吗？他可能犹豫了一下子，这不就求助了吗？他给弟弟带回来了。
0: 嗯
1: 月亮说呀，给海南提个意见，神州半岛多修点红绿灯，嗯，多按点路灯，晚上夜路不安全
0: 啊。
1: 对，
0: 可能人少啊。
1: 对，那个时候人少，这都有、
0: 嗯、
1: 都有。
0: 嗯，
1: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
0: 开。我们慢慢的啊，慢慢的都在优化当中。
1: 嗯
0: 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富态这个词儿用的，人家一直长着就是个，怎么说呢，用我姐妹的话说，这叫少年感。夸你呢？
1: 谁呀？谁夸我呢？
0: 说你幼态了。
1: 我需要的是你夸我吗？啊
0: 脚步丈量，俗人呐，他说下班了，快出来洗车。
1: 哦，
0: 哎呀，我前天刚洗过，
1: 下雨了，
0: 嗯
1: 啊，下雨了，主要是啊，
0: 不碍事儿啊。
1: 嗯，
0: 杰哥说呀，今天早上才回来的，中午问他妈妈拿了几百块钱，带着他弟弟出去玩了。
1: 你看看，
0: 哎呦，
1: 嗯，回家之后哥带你去潇洒地啊。
0: 啊、哦。嗯，哪里下雨了？国兴刚刚有朋友说下了，
1: 很多地方在下啊。
0: 嗯、
1: 今天下午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

0: 说的是潇
1: 潇
0: 潇
1: 啊，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潇潇吗？
0: 是吧？是我们同事吗？同事对面，在对面啊。
1: 他得上午啊。有万路黑云压过来了。

0: 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尤其是路过正在下雨的路段啊，要稳驾慢行，稳驾慢行。月亮说感觉宋姐儿周内不开直播，你叫宋姐儿，你得比她大六岁，叫宋妹，
1: 叫宋美女。那确实是宋姐。
0: 嗯，王导，
1: 这是个07年的小朋友啊。
0: 啊，07年的呀。
1: 啊，
0: 天哪！
1: 你是大学刚毕业吗？07年刚上，哎，07年的吗？
0: 07年，今年不那个什么吗？19，
1: 刚上大学。
0: 啊，明年20，07年的。宋姐可不是07年的，宋姐是，
1: 宋姐06的，比你大一岁，
0: 87年，
1: 别给人家造谣。
0: 二零说刚溜出来就通知5点开会，知道你要跑，这不抓你来了吗？来吧，
1: 来吧，
0: 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再见。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目前呢，通过各个片区的监控来看，还是有很多片区都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而且好多地方雨势还不小，像琼山区叶海大道啊，还有国兴大道这边呢，雨势还都是挺大的，包括琼州大道等等啊，整个这个府城片区雨势不小。那么之前呢，海口市气象台也是有发布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东山镇过去的一个小时降雨量已经是达到了67毫米，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我市像永兴镇、东山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跟旧州镇仍将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还是

0: 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大家出行呢记得要带好雨具。但是目前来看，像国贸世贸片区这边暂时没有下雨，像海淀岛片区呢也是看到这个地目前起码是干的，大家呢走到这个下雨的地方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呢，整个市区的路面通行状况此刻也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我们通过监控看到叶海大道跟叶航路的这个路口，然后最右侧呢有一辆红色的大货车是打着双闪灯停在了路面上，好在呢叶海大道目前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缓行，这会儿呢是已经缓缓的开走了，大家路过的话呢多多的注意，这边呢也是同样处在下雨的状况当中。此外呢还有一些车型压力有一点点集中的地方，像国兴大道出城，目前呢省博物馆的这个门前路段车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要进出到省博停车场的车，在辅路上基本上有一个排队的情况了。还有就是后面一直缓行，基本上缓行到了图书馆的这个门前位置上，如果您要出城往这个琼州大桥，一定要靠着左边中间左边的车道来走，如果要去省博的话，可能停车的这个位置没有这么的多了，大家可以选择停在周边，然后再步行过去，其实也会节约更多的时间。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持续的提示大家，秋海大道北往南方向的海秀桥路段仍旧在持续封闭施工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南往北方向呢是恢复到了单侧通行，但是恢复的是小车单侧通行啊，大车依旧是没有办法过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降低车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路面上的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来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

0: 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外面黑云压城啊，今天
0: 下雨了，下雨了。
1: 对，今天下午2-3那会儿呢，应该是还没下。然后刚才也是收到了海口市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啊，说可能稍后会有降雨，然后包括在下面的一些市县，可能是已经开始下大雨了。大家稍后在下班的路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也提示大家，目前去海大道的一个情况呢，仍旧是北往南暂时不能走，然后南往北的话呢是路面有一个收缩啊，暂时是只有小车能过，就靠着右边来挤着过，然后货车呢暂时还是走不了去海大道。目前大家如果要通过去海大道的朋友们，提前来择道绕行啊。
0: 那现在呢，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端已经同步直播路面上的情况了啊，现在看到市区内部的道路基本上都开始下雨。

0: 雨了，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上班现在出门有点麻烦了啊。海淀岛下雨了没？雄鹰下雨了没？琼海大道下雨了没？还有朋友说龙坤南下雨了没啊、
1: 嗯？
0: 那大家想要知道哪里下雨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跟我们来互动啊。
1: 嗯、
0: 现在有5376人啊，在线人数还是很厉害的。那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那稍后的时间呢，我和小马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医上线的一个活动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来送三伏贴啊。
1: 是的，
0: 我们的活动是在中伏的时候给大家送了一次、
1: 嗯、
0: 这马上8月14号又要这个末伏尾伏了啊，又要给大家送一次了、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能够都有个好身体啊。
1: 是的
0: 啊，大家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端啊，点左上角的一个加号或者是蓝色的字交通954视频号点关注，我们稍后的时间来抽取10位幸运的听友。
1: 嗯，另外呢，有朋友说红城湖路考试局路段开始积水了啊，说红城湖路这边呢有积水的情况，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呢、
0: 嗯、
1: 注意行车安全啊。但到目前为止的话，红城湖路还挺顺啊，暂时没有出现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
0: 嗯、
1: 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交通情况倒还好，因为这个雨还没有说下得特别大，或者说完全全下来。
0: 嗯，
1: 大家如果说之后发现哪边突然间雨下大了，开始造成积水的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哎，另外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
1: 嗯，
0: 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同时我们最近呢会有这个招募的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在暑假之前跟着赵鑫一块儿去中国最美草原公路自驾的朋友们，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今天刚刚开始招募啊，8月22号到8月28号7天的一个自驾路线，从北京这边出发，八达岭长城，然后一直开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性呢会路过到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来考虑看一看啊，一起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各位想去的话呢，可以发送自驾，可以发送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全程呢是由赵鑫来进行带队啊。
0: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大家呢、嗯、如果想要了解到时事的最新的啊国际方面的形势、
1: 嗯、
0: 想要做国际观察家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九万里也会有很多的热点推送啊、
1: 嗯、
0: 希望大家把它关注置顶收藏一下，点个星星，谢谢各位，祝大家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啊，坏坏的小鱼给我们打招呼，来听一下。哈喽、
0: 嗯、
1: 下午好。
0: 哈喽哈喽，
2: 今夜小马下午好，
1: 嗯，
2: 我来查查喽。
1: 下午好啊，待会儿
2: 下雨了，
0: 嗯，
1: 对，待会儿下雨了，这个在外面骑车注意安全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来听一下啊，
0: 嗯。
3: 今夜刀子下刀子了，赶紧把
0: 哎呀
3: 把车开过来洗一下吧。
1: 哈哈哈哈，下雨了啊，赶紧把车开过来洗一下吧。
0: 嗯，
1: 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啊。然后还有风铃，风铃说困死了，来听一下发来的两秒的语音是什么啊？
4: 大疯子，小经理，下午好、
1: 嗯。
0: 哇，两秒钟能说这么多字儿啊？
1: 是你这
0: 厉害、
1: 啊，你这听着也不像是不像是困洗了啊、
0: 嗯，
1: 还挺精神的。
0: 哎，
1: 然后陆小阳呢说。说主持人好，我是浙江嘉兴的听众，我们这边现在的阳光高照，36到37度，不知道这个白海豚就最近这个新台风
0: 啊
1: 会不会来到嘉兴。上次的这个巴威呢本来是说要路过嘉兴的，结果说绕开嘉兴走了，不知道这次怎么样，也祝海口的听友们在台风到来的时候一切平安啊。目前海口还真没台风啊，最近海口还
0: 可凉快了，
1: 对，
0: 欢迎大家来海口避暑，
1: 挺风调雨顺的就是稍微雨有的时候大一点点，但是也不耽误哦，也不会造成什么特别拥堵的情况。然后刚才你说的这个白海豚，我看了一眼，因为现在显示的说它还在海上，离的这个距离有点远嘛，然后它距

0: 体能不能到嘉兴，目前来看还不能确定啊，但是能确定的就是这个周在浙江、江苏包括江西这一片会带来下雨的情况啊，应该是会给你们那儿带来降温，所以还是算是好消息吧。它这个风力我们也持续关注，看看它到时候会达到一个什么情况，因为目前离
1: 还有点远，
0: 大陆还是蛮远的，
1: 对，还在海面上呢啊，在洋面上其实变数就挺多的了。
0: 来看一看吧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在前半段啊，先来分享到一系列的这个活动的消息。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机票方面的一个问题啊。
1: 嗯，最近机票又有新调整了。
0: 是的，这个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调整。那么在八月份要出行的朋友，能稍微便宜个20-40块钱的啊。
1: 嗯，那也比不便宜强啊。
0: 对，
1: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8月5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啊，国内的燃油航线附加费再次有下调的一个情况啊。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0: 嗯，
1: 然后800公里以内的这个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的是40块钱燃油附加费啊。
0: 对，
1: 然后相较于之前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
0: 就之前是150。
1: 对，之前是100和50，现在是70和40。那其实对于我们，比如说一家三口出行的话，那给大家省的也是小100块钱呢，也挺多的。
0: 要是800公里以内的话，就是一个人来回就是省了20块钱。
1: 对，
0: 是吧？然后一家人省了就是60块钱。
1: 对，如果是一家三口呢，
0: 45入就是100块钱。
1: 一家三口的往返，那就是140块钱。
0: 嗯，
1: 你看30、30、10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好利益好消息，是不是也是为了促进在暑期中部这个出行没有那么疯狂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0: 对，
1: 促消费吧，应该是。
0: 对，而且也是这个机票降价呀，有可能就只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它会有一个燃油费的下降，可能等到
1: 开学之后应该就是。
0: 对，像现在国际形势的一个问题，再加上那个海峡那边的一些情况，
1: 嗯，
0: 估计到9月份开学之后就没那么。旅游旺季了之后，它有可能会再涨回来。
1: 对，因为高中的开学要比我们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开学要早。
0: 嗯，
1: 我今天了解到高中大概是8月23号左右就基本都开了。嗯，
0: 啊，就是高一到高三都开
1: 吗？对，高一到高三基本上都开了。高一的新生要这个叫做军训嘛。
0: 啊，
1: 就是会也会早开。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抓紧这个时机啊。
0: 嗯，
1: 那我和小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最近的特价机票。
0: 是的，
1: 啊，
0: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从海口出去的机票还都挺便宜的。
1: 嗯，
0: 然后反而是平常就是以往啊，往年这个时间来海口的机票应该是比较便
1: 便宜的，
0: 但是今年就是比较贵。
1: 你说呢？那我们海口还是避暑胜地呢。
0: 哎，我朋友今天给我发消息呢。
1: 嗯，
0: 他跟我说，可能八月份会去三亚那边玩。
1: 嗯，
0: 然后按照往年来说，从山东那边飞三亚大概也就
1: 1000多。
0: 对，1000左右吧。
1: 嗯，
0: 就可能7800-9900，1000块钱。
1: 对，1000出头吧。
0: 对，然后他今天给我看了一下，目前啊，搜了一下8月10几号，
1: 嗯，
0: 过来的时候飞三亚，只剩4张票不说，
1: 嗯，
0: 然后那个票价是经济舱1700-1800，
1: 全价呀。
0: 对，然后再加上
1: 一个折扣都不打，
0: 再加上基建燃油，差不多就是小2000。
1: 哎呦，那确实，哦，
0: 几乎2000了，
1: 那是旺季的价格哎。
0: 我看看他给我发的啊，他给我发的是这个1175。
1: 啊，
0: 这是从济南飞三亚。
1: 济南飞三亚。
0: 对。
1: 哦。
0: 1715。
1: 那挺贵的。
0: 而且还只剩4张。
1: 而且是经济舱哎。
0: 经济舱。
1: 平时这个1700多可以坐那个商务舱了。
0: 1700多你这从海口你往哪儿飞你都能买。
1: 商务舱。
0: 都能买得到。
1: 对，都可以买商务舱。
0: 别说飞山东了，你飞新疆1700都拿下来了。
1: 可以啊，你看我们三亚和海南还是热门的目的地嘛。
0: 嗯。
1: 即使到了八月这么盛夏的时刻。
0: 这个世界怎么了啊？怎么今年是这个样子
1: 呢？欢迎来海南岛避暑啊。
0: 嗯，
1: 确实啊，整个内部的这个包括内陆城市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还有北方的城市都迎来了高温天气。我昨天跟小马还说了，我老家都40度了啊。
0: 嗯，
1: 然后昨天是跟我大姨和我大姐他们在哈尔滨嘛视频。
0: 嗯，
1: 他们那儿也是40度了。
0: 是
1: 啊、就是哈尔滨冰城啊也是40度了。按照往年来说，这个点儿应该是夏季哈尔滨应该是非常凉爽的时刻啊，但是今年也是比较反常的，出现了这个40度的高温。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海口飞珠海有250块钱的特价机票，
0: 就是八月份，在8月9号还是一个周天，
1: 对，
0: 包括在8月9号、8月10号以及
1: 还有14、15，
0: 就是这个月的每一个周五、周六、周天，基本上都是最低票价。
1: 那

0: 其他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高，你看
1: 300出头，
0: 对，最高最高就是月末了，那可能都要开学了，对，开学了才400啊，
1: 嗯，
0: 啊，所以就去到珠海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像珠海这边能玩的能体验的也比较多，像珠海的长隆啊，包括圆明新园呐，珠海大剧院，还有那个渔女的雕像啊，包括那个大贝壳啊，都可以看到。然后他们那边吃的跟咱们也差不太多，什么椰子鸡、海鲜粥，
0: 对
1: 啊，粥底火锅、牛肉火锅。
0: 然后珠海长隆那个水上乐园我一直都想去，
1: 嗯，
0: 但是就是放暑假之前我不是囤了两张券嘛，他就是有一个
1: 还不出发吗？
0: 对对，总想要跟你说呀，
1: 啊，
0: 然后我朋友就先去替我们踩点了，
1: 嗯，
0: 没想到在那儿还要排队，
1: 人很多，
0: 排非常长的队，
1: 嗯，
0: 玩一个那种水上大滑梯，就咱们海南特别容易排到队的，就是基本上不用排队的那种水上大滑梯，比如说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或者在一个酒店里都可以玩的，
1: 嗯，
0: 他们那还要排队，我一想排队算了。
1: 就怕排队，
0: 啊，就怕排队，真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了，可能这个机票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过去了，
1: 是
0: 是吧？
1: 然后另外呢，像海口飞贵阳，在八月份也有这个最低的机票价格是279起，
0: 嗯，
1: 然后是出现在8月17、18、19、20、24、25、26、27，一共是有八天最低的这个票价，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像平常的话，也就是400块钱不到。啊，平常都是400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300多吧，
0: 嗯，
1: 然后加上基建燃油可能差不多是400出头，这是贵阳。然后另外呢，像海口飞惠州这个是
0: 290块钱，
1: 290出现是在8月11号和8月13号啊，这两天是最低的，然后平常价格也是300出头，
0: 330左右啊，
1: 嗯，
0: 这个价格并不是很就是
1: 完全确定
0: 雷人，对啊，比如说没有到500啊，
1: 嗯，
0: 都是在500块钱以内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周边，这应该都是在我们华纳 F4 周边啊，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
1: 嗯，
0: 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特价机票，
1: 对，
0: 并且呢这个燃油附加费，如果去到北方的城市或者是离我们800公里以上的这个城市，它也是降低了30块钱啊，
1: 嗯，
0: 所以比起之前的性价比来说是高了很多的。
1: 对，60岁也不忘初心的说，这要是一家十口省得更多了，可不嘛，一家十口你要是飞个800公里以上的，一个人便宜30，一家十口你想想，一家十口便宜多少便宜300块钱。
0: 300块钱呢。
1: 啊，你300块钱。
0: 便宜一张去珠海的机票。
1: 还真是。
0: 嗯。
1: 然后郑少呢说下雨了啊，雨下的还挺大的。
0: 我们看看直播间。
1: 嗯。
0: 是不是雨量还挺高的。
1: 具体是哪个路段呢，可以来说一下啊。
0: 我们现在看到龙宫南还行，日月广场也还行，
1: 嗯，
0: 就雨量都还 OK， 就那种路面上没有达到积水的一个情况，视野也还可以啊。
1: 嗯。
0: 在雨中行车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啊，就是首先我们的胎压和雨刮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后视镜如果有加热功能的朋友，就是雨量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要把这个加热功能打开，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示廓灯和雾灯啊，有的就是，
1: 嗯，
0: 这个示廓灯不显示或者是找不到示廓灯的朋友啊，直接可以打开一下雾灯啊，显示一下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千万不要打双闪，尤其是暴雨，
1: 对，
0: 到了高架桥上你一打双闪，哎得啊，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七夕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结婚，
0: 嗯，
1: 就是每年的七夕都是很多新人的结婚登记高峰期，
0: 嗯，
1: 然后今年七夕呢是在阳历的8月19号，然后很多新人呢可能是都需要抢一下当天预约登记的那个号啊，
0: 预约提前来预啊，
1: 对，然后目前呢，咱们四个全市的四个民政局也是刚发了一个通知，
0: 嗯，
1: 现在海口七夕的一个结婚登记网上预约呢是需要提前2到30个工作日，然后结婚预约的时间是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婚姻登记的一个官方的微信小程序叫做全国通办，不是全国通办，叫这个海一办啊，海一办。对，海一办上，
0: 嗯，
1: 海一办上可以直接的这个提前网上预约，然后呢在海一办上面会首页的那个两排的小图标啊，右下角会有一个全部，然后全部里头有在那个大分类人生事啊，人生事当中有一个婚育当中最底下就是婚姻登记了，然后如果是有需要在七夕这一天办证的，想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朋友可以先提前预约一下，因为确实这个名额有限，不是特别好抢啊。
0: 哎，另外呢现在这个婚姻办理的这个材料也越来越简单了啊，
1: 嗯，
0: 现在连户口本都不要了，
1: 身份证就行，
0: 啊，对，大家身份证，然后
1: 还有照片，
0: 对，现役军人呢就是提供军官证啊，军人登记证明，然后照片呢是三张两寸的，
1: 嗯
0: 啊，三张两寸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是近身的免冠照，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大家出示一些证明的材料

0: 材料啊、户籍的那些证明啊等等，如果需要两个户口签到一起的那种啊，
1: 嗯，
0: 还是需要出示一些的，如果不需要那就没关系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最后一个活动呢，是在8月7号和8月9号在海口市五人和体育馆将会上演的海交集团杯中国对阵尼日利亚国际女篮的对抗赛，
0: 嗯，
1: 啊，这个是中国女篮的一个官方的比赛啊，8月7号、8月9号，然后目前是已经可以在相关的一些购票渠道来进行购票了，
0: 嗯，
1: 然后配合着这次的比赛呢，像其他的很多景点包括酒店都有自己的一些优惠的活动，
0: 嗯，
1: 如果说你持有他们比赛的门票，你去到其他的一些酒店或者是景区的话，都有相关的这个优惠特殊的对待啊，
0: 嗯，就是票根经济嘛，我们持续来释放啊，
1: 嗯，
0: 比如说薰衣炮台呀、长野奇幻乐园呀、野生动植物园呐、冯小刚电影公社啊、东寨港啊，还有咱们海口农科院呐、啊雷球火山口啊，
1: 嗯，
0: 等等啊，对于我们这一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看篮球赛的球迷朋友们，都会有一系列的优惠，有免费入园的，有这个减免的，
1: 嗯，
0: 啊，有几个人在一起几人免单的啊，
1: 嗯，
0: 等等的都是有的啊。另外酒店呢也有一些优惠啊，比如说有餐厅的这个8.5折、
1: 嗯，
0: 延迟退房啊、延迟服务等等，就比如说陆丰酒店、锦江之星、咱们的景瑞酒店，
1: 嗯，
0: 还有希尔顿啊、维也纳呀，这种连锁的啊等等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刚刚通过咱们视频号交通954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想要看这个相关的最好的一个优惠啊，最低的一个优惠政策，包括这个票根经济应该怎么样让大家领到最实惠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旅游的官方微推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详细详尽的一个长图。
1: 然后另外在飞机的这方面也有一个专享的优惠，就是7月30号到8月18号这期间，
0: 嗯，
1: 三亚和海口进出港所有的南航啊，是南方航空承运的国内航班，
0: 嗯，
1: 而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的相关客群专享市场价是有一个折上91折的一个优惠啊，
0: 嗯，
1: 这是关于买飞机票的一个优惠的活动。
0: 哎，大家比较关心的免税品的优惠啊，这个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呢有8.5折，然后日月广场免税店和这个机场免税店是9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岛民的这个专属福利，比如说30块钱的代金券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免费抽取文创礼物啊，免单酒水优惠等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来我们这儿看球赛，顺便再买点免税品的朋友，这次也是给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优惠，
1: 嗯，
0: 可以去到咱们海口的各大免税店了。
1: 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呢会有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看到之前还是有朋友问到哪有这个积水的情况啊？目前呢，市区是没有积水的，但是很多片区依旧是处在下雨的状况当中。目前雨势是在持续，像琼山片区可能相对来说雨会稍大一些，国贸世贸呢也开始逐渐下雨了。但是像海淀岛这边，我们看着路面还是比较干的，应该是没有下雨。国贸世贸这边呢，雨势不算太大，是刚开始掉了几个小雨滴，然后呢。像国兴大道包括日月广场这边路面还是非常湿滑的，椰海大道多个地方啊也是路面湿滑，虽然没有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有很多车辆在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溅起旁边的这个小水花来，大家要注意文明的行车，安全的驾驶，不要把这个水花溅到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的身上。除此之外呢，有朋友之前说到了红城湖路的考试局的这个路段开始有积水了，我们已经是进行反馈了，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啊。除此之外呢，整个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了省博物馆。

0: 的这个门前路段有缓行，目前来看车依旧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想要进出停车场进出博物馆的这个停车场的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多的，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这边可能去的朋友比较多了，您可以直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像秋海大道，也再次提示大家呢，秋海大道北往南海秀桥的这个路段依旧是持续封闭的，所有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南往北方向呢是恢复了单侧小车的正常通行，但是大货车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且小车过的话旁边还有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也得多多的注意避让一下。经过这些管制周边的路段，大家要格外的注意降低车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跟指挥，注意留意一下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来出行。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大家经过的话也得注意，像海秀中路金翠街这边也是在施工，没有办法右拐进入到金龙路，可以提前的考虑在国贸啊，比如说直接走桥中隧道是完全可以的，或者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停车场来适当绕行一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国贸世贸片区呢，目前我们看着滨贸路想要汇入到海秀中路的这个方向，就是从国贸出，从世贸出来是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不过算是正常的车流量吧，不算是太堵车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修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4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

0: 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呢，有任何路面上的情况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九五四来留言。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们今天呢依旧是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我们的专业的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到今天的主题，同时也准备了很多丰厚的礼物送给大家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我们请陈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好久不见陈主任。
2: 好久不见。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推，还有我们视频号以及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去年我们做了一条片子啊，就是我和陈主任给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中医调理身体。
1: 有印象。
0: 对吧陈主任非常的专业啊，很多的手法包括针灸啊行针的那个手法都在这个片子里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解读啊，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片子。
1: 是的。
0: 另外今天也是马上又8月14号又是一个伏天了。
1: 对，
0: 那请我们的陈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今天也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了礼物是不是。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呢就是送给大家关于三伏贴的一个体验，同时也是免挂号费的啊，大家到时候来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福利之后就可以来进行三伏贴，因为到最后一个叫
0: 末
1: 伏了
0: 吧。
1: 马上进末伏了，大家如果说想贴的话呢还剩下最后的这个
0: 机会了
1: 啊。
0: 就是头伏、中伏和末伏这三次需不需要连续贴呢？
2: 其实最好是连续贴
0: 啊，
2: 但是。

0: 如果我们没有赶上初伏和中伏，那我们就只能抓到最后一个机会，
1: 小尾巴，
0: 对，小尾巴，
2: 就贴一次也有贴一次的效果，
0: 是的，肯定的、
2: 嗯、
1: 啊。那大家如果喜欢啊，想要体验一下，上一次我们在中伏的时候也给大家送了啊。
2: 是，
1: 如果没有体验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体验，或者是你中伏贴了，你刚好末伏的时候又想继续来巩固一下咱们中伏贴的这个三伏贴给你的效果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啊。
2: 是的，
1: 点赞。
2: 对，点赞，大家尽可能的往10000上面点啊。
1: 嗯，
2: 我们点到10000的点赞之后呢，就会给大家来抽奖。
1: 哎，抽奖的方式呢还是很简单了，大家我们第一步还是发朋友圈吧，好不好、
2: 嗯、
1: 啊？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发到各位的朋友圈当中，然后截图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说我想要一个三伏贴，那你中奖的几率那就杠杠的大啊。
2: 对、嗯，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6261人，点赞线3048啊，3080上的非常的快，大家每人点两下。就12000了啊、
2: 嗯、
1: 欢迎各位。
2: 我们今天跟陈主任一块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叫做好运从调体质开始，关于中医助运的黄金三个月。
1: 嗯
2: 啊
1: 嗯，
2: 这个可能大家平常听的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或者说哪怕听过也不是很了解，说这三个月到底是哪三个月。我们也请陈主任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黄金三个月吧，好不好？
0: 嗯
2: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黄金三个月呢，只是说我们给这个久备不孕的，或者是这个复发性流产的，既往有过不良孕
2: 史的这种
0: 患者，对、
2: 嗯、
0: 我们讲说有黄金三个月。实际上我们这个黄金三个月是根据卵泡生长周期来的，因为我们从窦前卵泡发育到一个优势卵泡大概需要85天的时间，
2: 嗯，
0: 所以正好横跨了三个周期。
1: 嗯
0: 啊，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希望她能提前三个月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这样来获得更好的一个卵子质量，以期获得一个更好的胚胎，来促进这个包括内膜宫腔环境的调理，也是需要提前的干预啊、包括输卵管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他的问题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单从卵子和精液质量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希望能提前三个月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来促进一个好的胚胎的一个获得，来提高怀孕几率。
1: 嗯，其实大家如果去过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中医科，大家就知道了啊。中医科里面，一点都不像那种中医馆，就是一进去
2: 艾灸味儿，
1: 对，那种，它是一个非常舒适，
2: 嗯，
1: 有点像一个咖啡厅。然后进去之后呢，每一个，比如说你艾灸的房间，它都是带着门的，它就不会把那个艾灸的味道传递到比如说其他的诊室、其他的科室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做的特别好、特别棒的一个点。
2: 嗯，
0: 对，我们现在的话是把艾灸、成人艾灸和针灸推拿的这个屋子是分开，然后我们现在还新建了一个儿童专门的一个推拿按摩的一个治疗室、环境也是非常的温馨，大家可以有机会来
1: 感受一下，
2: 可以让孩子试一下，
0: 会感受一下
1: 啊。我们上次拍片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建起来，
0: 对，还没有建起来，因为现在我们儿童的患者特别多嘛，小儿推拿呀、外治啊、艾灸啊、这种治疗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又开辟了一个专门儿童的一个治疗室，这样跟成人就会分开，这样宝宝也会舒适一些。
1: 嗯，可能有的时候成人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火灸啊、或者是那种烟比较大的，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刺激的。
0: 是的，
1: 但是其他的医院你可能没有这个条件。
2: 对
1: 啊、就只能是就是忍受一点，但是咱们医院就是有这个条件啊。
2: 是的，
1: 那我们跟大家来继续问一问我们陈主任，说这个体质差啊、这个体质差其实在中医当中分为好多种吧。
0: 对
1: 啊、
0: 我们中医常见的有很多体质，比如说脾虚的、肝郁的、肾虚的、血瘀的、痰湿的、等等、很多宫寒的，我们最常听说的不孕相关的就是宫寒、
2: 是
0: 吧，很多人一说去我们科就是大夫你看我有没有宫寒呢、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宫寒本质上就是一个肾阳虚啊、所以这些体质在我们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如果有体质差，或者真的说像陈主任说的这个我宫寒，然后我这个很难，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但是我很难能够有一个小宝宝，
2: 对，
1: 那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来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介入帮忙呢？
2: 是，或者说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他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的。
0: 我们一般也会在中医诊疗中也会参考我们西医那边的报告或者是西医的诊疗、我们一般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着去看，这样的话可以弥补中西医的一些缺陷、反而会能达到更好的疗效。一般从中医角度上来说，我们首先要看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对于

0: 非孕期的夫妇来说，男方主要占据的因素就是精液的质量嘛。
1: 哦。
0: 然后女方这边主要有三大因素，一个是卵巢的功能，我们说排卵好不好，长的卵质量好不好。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宫腔环境，比如说内膜好不好，是不是有宫腔粘连，或者是内膜太薄了，没有办法受孕。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输卵管。这个也是我们听众好像
1: 特别
0: 了解的，对，更关心的输卵管的通畅度如何。
1: 对，
0: 那根据这几个不同的因素，我们中医也会进行一个体质方面的一个判断。
1: 嗯，
0: 看它是什么体质，是肝郁还是脾虚还是都还是兼着。比如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他会经常出现一个体质，就是肝郁脾虚，他既有肝郁又脾虚。那我们可能再要结合到具体的因素和我们整体观的一个诊疗，然后给他出具一个中医的诊疗规范或者诊疗的疗程，然后帮助他来受孕。但是从着手的角度上跟西医差不多，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因为中医讲肾主生殖，所以我们主要从肾论治。但是如果有脾虚有肝郁，我们肯定也要兼顾着去调理。所以我们中医也是从整体观
2: 比较综合，
0: 再加上对西医的这个具体的因素，我们两方一起给患者制定一个比较好的中西结合的一个诊疗方案。其实这个会偏向单纯中医或者单纯西医的话，它这个诊疗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因为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是三甲医院嘛，各个科室都非常的齐备。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拿着咱们西医的，比如说这些验血的报告啊、片子的报告啊等等，来到我们中医，然后作为一个佐证，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佐证，用中医的理论知识来给你来调理。
0: 对，
1: 我们有这种药物类的调理，也有手法类的，
0: 对，
1: 也有针灸类的，
0: 内服和外治。内服的话主要以口服中药为主，那一人一方是肯定的。我们通过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因，我们去辨证，然后开具相应的药物。这个口服的中药在月经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处方遣药也是有一点点特点的，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是口服的中药。还有一个就是也占一大份补充治疗上，就是中医的外治。你像我们科室有几位主任，他们是搞四联一体，就是我们口服中药加针灸加艾加针刺加艾灸，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加着灌肠，
2: 多合一，
0: 或者是对这种我们综合的调理，这样的临床效果会更好，特别是对于这种不孕症里面的疑难杂症，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它是循序渐进的，
0: 对，
1: 到某一个阶段，上我们比如说这个艾灸的手段，再加上针灸，
0: 对，
1: 再加点拿电再刺激一下，它可能会把这个药吸收得更好。对吧，
0: 可以这样理解，
2: 一套小镰刀下来
0: 对，
1: 怀了一个小宝宝
2: 就能帮到你了
0: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视频号端跟我们打招呼啊。有朋友说啊，我看到了熟悉的陈主任啊，我刚刚也看到主任也说，主任好，好久不见啊。
2: 对，
1: 有很多的朋友说现在路面上还在下雨吗？啊，多数的路段还在蒙蒙的细雨当中啊。大家继续来点赞啊，现在是5990，点到10000我们就来抽奖，今天送的是三伏贴啊。
2: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三伏贴。
2: 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有非常多的这些情况嘛，比如说肝郁啊、宫寒啊等等，其实这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中医通过直接先来面相，是不是大概就能先判断出大概有一个结论，说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情况。
0: 是的是的，
2: 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外在特征吗？
0: 是的，我们首先中医讲望闻问切，这四个步骤是缺一不可的。其中望就是望面色，望舌苔，然后我们问就是问病史，我们可能要结合患者的病史，比如他的女性的话月经情况呀，他有没有失眠呐、平时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对，他吃饭怎么样，包括他的大小便如何，然后我们来评判到底是哪个脏腑或者是哪个经络出问题了。然后我们是气血还是什么，我们可能通过气血、阴阳、脏腑各种辨证，然后给他确定一个大概的诊疗方向。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出现在什么，比如说有淤堵或者有肝郁情况，我们认为是不是输卵管有问题，或者是宫腔内膜不好，那我们可能要通过也会结合一定的西医的诊疗手段，然后我们来判断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因为其实在中医辨证过程中，我们在前方用药的过程中也是会注意到患者的一个变化。他不是说肝郁就一直肝郁下去了，对吗？他不是说血瘀就一直这个淤血就会存在，可能通过治疗之后现在淤血没有了，但是可能主要体现在肾虚，那我们可能下一步就要以补肾为重点。所以这个治疗和病人的状态都是息息相关，都是要不停的要观测，然后不停的去评估，然后再给病人一个每个阶段不同的治疗方案。这个其实对病人来说是更重要的。
1: 不能说一直是按照一个方法。
0: 对。

0: 一条道走到黑，
1: 不是的啊，
2: 是的，
1: 也这其实跟我们学习是一样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啊，你到了小学，你到了初中和高中，肯定学的知识不一样。我们有朋友说怎么样预约这个三伏贴啊？
0: 我们稍后会
1: 对
0: 告诉大家抽奖的这个方式。
1: 你先来点赞，宝宝啊，这位新进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先来点赞啊，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同城或者是开播提醒以及发朋友圈的方式进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互动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主任给大家带来备孕的这一些避孕药的一些知识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马上过七夕，过完七夕下一步就是
0: 准备
1: 要
0: 宝宝，要
1: 一个小宝宝啊。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非常有必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啊。
0: 是，
1: 我们再来问一个，就是女性经常会问到陈主任的一个问题，就说到这个月经规律与否，然后是否会影响就是这个怀孕的几率。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误区。
2: 没错
1: 啊。
2: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我的月经规律，那我一定很好怀。
1: 对，
2: 那我的排卵是没有
1: 问题的。好多人都以为是这样的。
2: 对，其实大部分来说，我们会把这个概念有点搞反。大家认为我月经规律就一定排卵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你的排卵规律，所以你才会按时来月经。它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在调月经的患者上面，我们可能不太很关注他排卵的情况。但是在备孕的患者上，我们就很关注他的排卵情况。即便你月经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自己能长一个很好的卵，并且能排出去，那可能排卵这一块就不太很影响你怀孕。但如果即便你月经很规律，按月来，月经量也很好，也不痛经，但是整个月经周期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卵排出来，那这样的我们叫无排卵性月经。虽然月经规律，但是没有排卵，那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受孕的。因为卵就像我们这个种子一样，没有种子那庄稼就长不起来了。
0: 是，
2: 所以
1: 这个误区真的
0: 就之前是本末倒置了。
1: 对，之前我去跟陈主任拍片的时候我就问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她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又觉得我一直生活很规律呀，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周期月经都非常的规律，为什么我还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我们这样的女性多不多呢？
2: 其实临床上也是会发现一部分，虽然不是占大多数，一般来说我们排卵不好的女性可能她月经也伴随着不好，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女性她确实是月经很规律，但是就是没有排卵。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筛到过，
1: 也有这样的。
2: 对，她就一直不知道
1: 一直都不知道，但是一直也没有怀孕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对，
1: 所以也很着急。
2: 对，
0: 而且顺着这个问题往下说，就是有的女性朋友可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她觉得自己的月经很正常，然后可能也就没有说觉得是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只在家里头说我要不要稍微自己在家调理一下，对吧，看看
1: 自己吃点什么益母草啊，
0: 看看中医书啊，看看抖音啊，然后就只想说自己调理。像这种情况的话，自己来居家调理它的效果
1: 会
0: 好
1: 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吗？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听到患者说，哎，我在家有炖
1: 吃点
2: 燕窝，我在家有吃阿胶，然后我在家有吃各种的汤水去补，包括熬鸡汤的时候我放点太子参啊，放点什么，对，很多患者都会说。其实我们认为规律的一个作息和健康的饮食是基础，但是我们去选择这些补益类的药品或者是药膳的时候，一定要结合着自身的体质。就比如说我们去补充，我们去喝这个阿胶或者吃阿胶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脾虚的患者也在吃。那阿胶本来就是很滋腻的，它会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当你脾胃虚而且又是痰湿体质的时候，你去补充阿胶不仅不会补血，反而会造成脾胃的一个负担，而且还会生痰湿。那痰湿其实在很多病理里面都会出现，我们乳腺的结节我们中医有时候也诊断是痰湿郁结在那里了，那我们输卵管不通或者是内膜有炎症，我们可能也会有痰盂堵在那里。所以痰湿是我们中医里面认为的一个病理产物，这个常见于脾虚啊肾阳虚的患者里面。那这个时候这类人群再去补充阿胶的话，其实就适得其反了。所以我们不是很推荐大家在家里进行一个有关中药的一个药膳的一个饮用，因为你可能不太很清楚当下的体质，你可能一年前半年前去把了脉，人家说好
1: 这个体质
2: 你是气血亏虚，可是可能最近你通过
1: 运动
2: 或者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之后，你现在这个
0: 身体发生变化了，
2: 对，发生变化，那你再去补充这些就有点过了。其实中医是讲究一个平衡，不要太过也不要不急，当你缺的时候我就给你补，当你多的时候我就给你

0: 倾泻。
1: 嗯，
0: 所以它其实中医讲究一个平衡，当大家不太很清楚自己的一个体质状态或者当前的一个身体状态的时候，就不要盲目的跟风去补充这些东西。
1: 嗯，明白了，就是不要自己看着抖音儿，或者是自己问豆包，
2: 就是老看那个电视剧都是这么演，对吧？这个家里头哎媳妇儿要备孕，然后电视剧上婆婆就说，哎，今天给你炖了这个猪蹄汤，
1: 第二天鲫鱼汤，
2: 明天鲫鱼汤，后天
1: 第三天鸡汤，
2: 阿胶是吧？这个那个的，全都是一周吃的特别好，但是到最后这个效果反而说是也没有很明显。
3: 对，
1: 嗯
2: 啊，这也是这个一个问题吧？
0: 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大家的一个误区，这是第二个误区啊。
2: 对，
1: 还有就是就是很多的朋友啊，就去到中医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哎，我怎么看这么久还不好啊？
2: 嗯，
1: 我怎么调理了，可能已经两周了。啊，怎么感觉
2: 效果不明显？
1: 对，效果不明显。
0: 嗯，
1: 也请主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0: 嗯，首先我们要知道，不孕症或者是复发性流产这种疾病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疾病。
1: 对，
0: 嗯，所以你就即便是西医去诊疗，也不可能很快的就成功怀孕，因为本身怀孕就是一个，嗯，概率性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夫妇双方都是健康的群体，也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怀孕，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可能也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或者甚至是六七个月的时间，八九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其实这都是正常的。
2: 嗯，
0: 很多患者有的时候备孕两个月没怀就跑到门诊上来，
1: 为什么还不怀？
0: 对，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现象嘛。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怀孕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成功他才能会怀孕。
1: 嗯，
0: 所以即便正常的人群，他每个周期的怀孕几率也不超过20%。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那中医调理又是从本质上去调，那我们刚才开头节目主持人说的，为什么我们建议提前三个月调，就是这个问题了。
2: 嗯，
0: 你提我们中医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殖节律，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殖节律，大概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2: 嗯，
0: 所以我们的治疗期可能要比别的疾病，像感冒啊这种疾病，可能要治疗时间长一点。
2: 是，
0: 嗯，所以这也是正常现象。
2: 因为本身对本身也是一个调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过程嘛。
0: 对，
1: 嗯，
2: 啊，也不是说我就调，也就单纯说为了怀孕而去调身体。
0: 对，
1: 嗯。嗯，可能你身体在调之前本身就不适合怀孕呢。
2: 嗯，
1: 啊，你需要把你的这个
2: 本身不是特别健康。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你亚健康或者你压力大。
2: 嗯，
1: 啊，你本身你月经就不调，然后你卵这个成活率也不高啊。
2: 嗯，
1: 你排卵的这个也不规律，你其实排卵的规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还有输卵管的通畅度啊。
1: 对，
0: 如果本身输卵管有积水或者梗阻，那个治疗时间可能会更长。
1: 嗯，
2: 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体质不同啊。
1: 嗯，
2: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4:30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啊。
1: 嗯，
2: 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抽第一轮的奖品了。
1: 嗯，送三伏贴啊，大家现在点到9000了。
2: 嗯，
1: 马上往12000点一点啊。
2: 嗯，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好多片区呢依旧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而且雨天路面确实依旧比较湿滑，虽然一直没有太大的这个雨，但是确实也是一直淅淅沥沥的小雨，像国兴大道这边呢，红城湖路啊，还有整个府城片区的雨势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片区来说要稍大一些，还有包括进出城的琼州大道这边看到雨势还是比较密集的，大家呢都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像国贸世贸片区呢现在也是处在下这个小毛毛雨的一个情况当中啊，雨势不算太大，但是像桥中门前呢看到地板这边还是非常湿滑的，大家注意好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些车型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像龙昆南路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自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有明显缓行，尤其呢是在从这个天桥过来的这个地方，基本上一直排到了天桥的位置，反方向没有大问题，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除此之外呢，在回程方向的迎宾大道跟凤翔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是一直排到了椰海大道的位置，出城的话一路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正常来走。此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目前的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呢依旧是海秀桥的这个附近路段，因为受到了路段持续封闭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所有的车辆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南往北呢已经是恢复了单侧通行。

0: 行，但是恢复的是单侧的小车通行，大车依旧不能过，请大家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绕行，同时呢降低车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路面上的一些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

0: 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目前呢，通过刚才的休息的监控视频来看，咱们海口市区的雨是已经开始下大了啊，尤其是现在龙昆南，目前呢是受到降雨的一个影响，龙昆南和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的车都开始慢慢多起来了，然后包括还有朋友说到啊，说这个金马大道这块啊，这都是老城这块了，说高速路口下方积水严重，没办法通行了，包括还有富力下方呢也没办法绕行，
0: 哦，积水很深了，
1: 积水很深就不要过来了。然后另外呢，说海口去金江方向呢请走白莲国道。非常感谢转换角色给我们分享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
0: 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我们现在是6606人，非常顺的一个数字啊。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现在我们点赞有10000了，大家分享出去之后分享到朋友圈了，直播间就可以截图回来，我们待会儿就来送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的陈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贴的礼物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号来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了。
1: 是的，
0: 我们再一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支持。
1: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没错了，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刚刚我们也是分享到了很多啊，中医调理啊，中医备孕啊，包括三伏贴这个贴到底应该怎么贴的这一些知识啊。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答一下大家网友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也跟大家继续来跟我们的陈主任隔空的问诊一下啊，这
1: 是
0: 机会难得啊，平时要挂号挂陈主任的话挺贵的，那今天各位来着了。
1: 哎，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还说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朋友觉得说，哎，我们年轻啊，年轻小夫妻，这个就不用调理，我们身体好就能直接怀上。但其实后来好像，现在问诊的一些年轻的夫妻是不是数量也不少？
2: 也不少
1: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跟年轻他关系绑定的大吗？特别大吗？
2: 我们还是鼓励年轻的时候去备孕，因为年轻总体来说，它的卵巢功能啊，各方面身体状态都比较好。但是并不是说年轻就等于没有体质问题，就等于一定能好怀。所以，具体好不好怀，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真正备孕的过程顺不顺利
1: 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人的一个生活环境啊，生活压力，生活习惯，也导致说这一批年轻人他其实体质也没有说那么的完美。
2: 对，现在的年轻人他主要

0: 是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作息不是很规律，现在年轻人很多都喜欢熬
1: 夜、
0: 嗯、
2: 熬
0: 夜
2: 加健康、
0: 哎、然后我们
1: 吃夜宵，
0: 对，吃饭也不是很规律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脾虚啊肾虚啊肝郁啊这些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我们中医讲肝脾肾三脏对于我们备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嗯、
0: 当这三脏的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孕，就会导致久备不孕，甚至是出现这种习惯性流产、
2: 嗯、
0: 反复的这个胚胎着床有问题
1: 嗯, 嗯，
0: 我们在临床也是比较常见。
1: 那有人就会问了，说那陈主任我现在开始我不熬夜了，
2: 嗯、
1: 我天天早睡早起、嗯、我也好好吃饭，
2: 改邪归正了
1: 啊，我改邪归正了、嗯、但是我为什么还是怀不上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的，我们刚才也说了，
1: 嗯，
0: 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包括
1: 我都改
0: 了一个舒畅度、
1: 嗯、
0: 其实这只是基础
1: 哦。
0: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病变，比如说我们子宫有粘连，或者我们输卵管真的不通，我们中医讲就是痰热或者痰湿或者痰瘀堵在那里了，
1: 嗯，
0: 那你不通过治疗的话怀孕也是有点难，
1: 所以就单纯靠自己在家调，比如说居家我调我自己
2: 改作息，
1: 改作息
2: 啊，改生活方式，
1: 我修身养性，我练练字儿，
0: 对，
1: 我每天我也
2: 沐浴更衣，焚香操琴，
1: 我说喝点茶，
2: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们鼓励，但是我们这个不能治病，
1: 嗯，
0: 我们
2: 只是说有一点点改善。
0: 对，越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备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必不可缺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真正落实到我们真的去怀孕，或者是想获得一个好一点的胚胎的话，
1: 嗯，
0: 可能还是有点难。它不治病，但是它这个
2: 有效，
0: 作为每个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要求，在备孕期、
1: 嗯、还有很多人就问啊，说我们家呀，我们这个男生啊特别健康、
2: 嗯、哎
1: 啊
2: 劲儿大，
1: 劲儿特别好，各方面都非常好，我体育运动员，
2: 嗯，
1: 哎呀，我们家不怀，那应该就是我爱人的问题、
0: 嗯、
1: 就这女生调一调就行了，我就不用看了、
2: 嗯、
0: 这个太武断了，
1: 嗯
0: 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备孕期的夫妻，特别是男性，要先做一个精液的检测，
1: 嗯，
0: 当如果精液正常，我们同房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才能说哦，我们男方因素是可以、
1: 嗯、
0: 是可以的啊，
1: 所以不能说单纯的就女生去调，
0: 他的体质好，他有劲儿、
1: 嗯、
0: 他能吃能跑能跳，不代表他精液质量好、
1: 嗯、
0: 也不代表他的生殖功能一定好，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误区，
2: 对、
1: 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都要去检查，
0: 要去检查，
1: 要感受到自己是否符合你受孕的这个标准，
2: 嗯
1: 嗯，
2: 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来抽奖吧，我们先来抽第一轮的奖品，目前点赞是1.1万啊，
1: 哇，厉害厉害厉害，谢谢大家、
2: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提供到的三伏贴，
1: 嗯，
2: 我们在这一轮呢先来抽5位朋友啊，各位呢此时此刻可以把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1: 嗯、
2: 然后截一下图啊，截图之后呢把截图发回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发回到公众号当中来、
1: 嗯、
2: 我们会抽取5位朋友，然后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到时候直接去现场来登记领取就可以了、啊、
1: 对，抓紧时间啊，8月14号啊、
2: 嗯、
1: 这个时间不等人了，欢迎大家啊，如果是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内容当中，在比如说8月4号的时候啊已经中了我们的这个中伏的那个贴了、
2: 嗯、
1: 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一贴啊，
2: 是的，
1: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啊。
2: 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想问一下陈主任，顺产之后多久可以再备孕呢？就想要再要一个，
1: 嗯
2: 啊、大概这个时间间隔是多久比较好？
0: 顺产之后我们一般建议是1年之后，
2: 1年之后、
0: 但是也要看患者的具体体质，
2: 嗯，
0: 如果比较好，恢复得很好，也没有母乳喂养、
1: 嗯、
0: 那子宫恢复得比较好，然后我们生殖节律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半年也可以的
2: 啊、
1: 嗯、
2: 就还要看您自己的一个体质的情况，
0: 对，
2: 就建议还是去让医生来先看一下、
0: 嗯、对，因为还要牵扯到我们上一个妊娠是不是需要母乳喂养、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月经能够恢复自然的来，
1: 嗯，
0: 规律的来，
1: 嗯，
0: 那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个评估，
1: 嗯，还是要检查一下，
0: 对，
2: 是
1: 啊、可以去咱们医院挂个号啊，挂一个陈主任的号，然后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2: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有说到关于咱们就是中西医的这个问题嘛，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目前中西医结合着看是最好的、
1: 嗯、
2: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觉得可能在备孕这一块上还是看
1: 西医
2: 的会 更
1: 多
2: 一些，是不是？
0: 对，肯定的、
2: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女性有三大因素，男生有一个因素、
2: 嗯、
0: 那这些可能都需要通过西医这边的检测，我们能获得一个明确的数据，对，我们可能患者看到这个数据没有问题之后他就会放心很多，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有利于他们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去备孕吧。其实我们觉得情志在备孕里面也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很多患者可能不是说真的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是因为过度的焦虑、
1: 嗯、
0: 太过着急了，
1: 心情
0: 嗯，反而影响到了排卵、
1: 嗯、
0: 或者是

0: 同房的问题，才导致不孕。
1: 刚刚陈主任说有一个这个人过来了，吃了一周的药就开始问了，为什么我还不怀孕？
2: 太急了啊。
1: 对，太着
0: 急
1: 了啊。因为中医他讲究的是一个调理嘛。还有朋友在问啊，说那咱们医院啊主打的这个调理跟其他的医院有哪些最大的一个优势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咱们陈主任会那个促孕十三针，啪啪啪啊，这个
2: 武林绝学。
0: 对，我们有一些就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这个疾病去，不好意思，我们会有一个针对特定疾病的有一些特殊的治疗方式，比如说我们临床应用的比较好的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调经促孕十三针，它专门是针对这个卵巢早衰或者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高龄的备孕妇女，特殊这个研制的这种针法，它是能够提高卵巢功能的，一般治疗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卵巢功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不管是窦卵泡数也好，还是我们的基础内分泌，都会得到一个改善，明显的改善。
1: 所以的话，大家如果想要来我们医院挂这个号，并且看看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扎这个针儿，是吧？还要看体质的。
0: 对，也要看。我们在扎针的过程中也是要辨证的，我们取什么穴，取哪条经上的穴，这个都是要通过医师来辨证，然后更好的去调理，提高卵巢功能是一方面，但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我们也要对脏腑啊、气血啊各个方面进行一个调理，一个平衡。
1: 是，其实咱们海南就特别的潮啊，从北方，像我们三个人都是北方人，
2: 对，
1: 然后来到这儿之后就觉得这个湿气啊非常非常的重，就跟我们原来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是完全不同的。那就针对这些候鸟，包括咱们这种新海南人来说，那需要怎么调一下我们的体质嘛？或者说对，针对于女性来说，
2: 对，针对于湿气重这个事儿，
1: 对，
0: 其实海南这边一个是湿气重，第二个其实跟气候相关的就是我们海南这边的居住就是生活方式，我们吹空调太多了
1: 啊，
0: 所以我们的寒气很容易就侵到体内了。
1: 对对对，
0: 一开始我没来海南之前，我觉得海南这边应
2: 该
0: 阳气很旺，对，很温暖，我觉得对我的脾胃功能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后来真实的生活过来之后，你才会发现户外的运动很少的，因为太热了，
2: 太晒，
0: 我们一般都晚上出去
1: 溜达
0: 溜达溜达。
1: 对，
0: 但是晚上呢又不是像阳光有阳光一样能照射到身上，
1: 对，
0: 所以反而海南这边因为空调吹得太多，工作环境太寒冷，跟北方其实相比来说的话，寒气可能更容易入到体内，反而会造成脾阳虚啊、肾阳虚啊，造成水湿的一个堆积。那这个我们其实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呢，三伏灸和三伏贴就能很好的改善，就给普通人改善这个体质。我们在三伏贴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温阳助阳的，然后帮助这个痰湿的一个转化。其实平时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困倦很沉重，包括白带明显增多呀，如果舌体比较胖大，边上有齿痕，经常会腹泻啊，脾胃功能比较差，比如说代谢很慢，其实这个都是可以选择艾灸或者是做中药贴敷，甚至是两者联合起来一起进行一个祛湿的治疗，这样对我们整个体质的调理是非常好的。
1: 对，上一次咱们在拍片儿的时候，然后陈主任就给我贴了那个耳贴，那个也是咱们这个中医科的一个特色。
0: 对，耳穴贴敷，耳穴压豆就是压那个王不留行子在相应的穴位上，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疾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治疗方式。你像我们在不孕甚至睡眠障碍、失眠，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胃肠功能的调理，其实都可以通过耳穴来达到这个治疗目的，而且很方便，贴上之后我们自己没事这样压一压，按揉按揉就能起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是非常方便的
1: 啊，而且也不痛啊。有很多人就是怕说什么针灸痛，但是你贴这个耳贴就是一点都不痛啊，还可以自己觉得可以弄的时候还可以弄一下，弄一下之后它会有促进的那种感觉。
2: 是，然后还有我们看到是已经抽出了五位朋友啊，我们来公布一下这轮中奖的五位，分别是十月、小茹、王药师、村里的小蜜蜂，还有一帆风顺啊！恭喜，目前是这五位朋友中奖，大家可以继续点赞。我们稍后呢还会再抽取最后的五位朋友来获得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奖品啊。然后我们也继续问一下陈主任，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三个月的黄金期嘛，对吧？那也像不同的情况的这个想备孕的准妈妈们来到咱们医院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就是针对性的专门的这种适合她的方案，我们一对一跟进这样的。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患者

0: 来到科室之后的第一次出诊，我们肯定是主诊医师一直跟随的，我们要详细的记录他的情况。我们在第一次出诊的时候就会把他的诊断包括中医的诊断和症型明确的标注好，我们也会把他现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或者大便溏泻或者便秘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会详细的记录在他个人的这个诊疗档案里面。他每次来复诊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他第一次和上或者是上一次的这个变化，对，我们要进行一个诊疗的一个对比，我们好做一个疗效的跟踪。所以每一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其实他都是有一个个人的专属的治疗档案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存档的，只要他来就诊我们就可以随时调出来，包括他的化验单检查结果都可以在电脑上，我们的不同诊室的医生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都是共通的。
0: 对，都是共通的。
2: 所以就不用害怕说哎呦我去那个诊室可能你不知道情况，我要重新再给你复述一遍。这个就免去了患者的这个反复沟通沟通反复的这个情况了。
1: 那像这个调理过程当中一般是需要患者大概平均隔多久来复查一次比较好，因为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就是没时间嘛。
0: 看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当月的需求，如果只是纯调理的话，我们一般分为四个大的期，就是行经期、经后、那排卵期和排卵后这四个大的时期进行一个调理。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中药是需要不断的去辨证，不断地去跟随他的症状去随时调整方子，所以我们一般是7天要回来复诊一次。那如果这个患者处在监测排卵期呢，我们就要根据他卵泡的生长情况，预约他回来复诊，这个都不太很一样，但是一般来说就是3到7天吧，需要回来复诊。
2: 那我们调了这么多三个月的调理的这些女性也好啊，男性也好啊，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或者说这案例当中有没有一些常见的，就是常见的问题啊，他们几个人好像都是一个
1: 共通的问题
2: 啊，一个共性的这种。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不孕里面的常见疾病其实就分这么几种，男性因素，然后女性因素，是内分泌因素还是输卵管还是内膜，其实也根据他的这个备孕的三大要素这样进行一个划分。比较成功的其实还挺多，就简单说一个，就是我们做试管里面会有一个反复移植失败，这样的案例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生殖科的医生转诊到我们中医科进行一个调理，那我们跟生殖科的医生也是密切的一个合作，包括他的病例，包括他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学科之间的一个讨论，有些疑难的病例我们就会多学科一起坐下来，对，去会诊，去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这种反复的有好的胚胎，但是移植了之后就是反复的不成功，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就是经过西医和中医的联合诊疗，当西医给他制定出了移植周期之后，移植方案之后，我们就根据西医的移植方案进行一个中医的配合治疗，包括口服中药、外治，如果偏热我们可能会给他用灌肠啊，给他如果有子宫内膜炎，可能我们更偏向于灌肠呀这样的口服中药啊这样的方式。如果本身他有宫寒偏凉，那我们可能用中药贴敷配合着艾灸，然后我们来给他局部的调整，包括整体调节加局部一起配合着西医，我们一起，这样的患者就成功率就是比较高。我们之前有一位患者也是3-4次的移植不成功，
2: 3-4次，
0: 对，就还剩下一个胚胎，然后走到我们这里移植成功了，最后一个胚胎，就是还是很幸运的。
2: 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小宝宝了。
0: 对
2: 啊，那很开心。
0: 是的。
2: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对于这方面自己可能有一些误区，或者真的拿不准儿，或者真的希望说在最近想要有一个健康的宝宝，我觉得这是调理自己开始是最最重要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就不是跟备孕相关的问题啊，就是问到说舌头上有齿痕，说这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往往我们认为它是
1: 咬着了，
0: 舌头上有齿痕，一般是因为舌体比较胖大，
1: 啊，
0: 一般是湿气重的人比较常见。湿气重的人，那湿气哪来的？可能我们考虑是不是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从这个病症上来说，我们可能说认为它是偏痰湿，那从根本上来说可能是不是脾肾阳虚导致了脾的运化不好或者脾气虚引起来的，所以这类患者我们往往从脾症去论证。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0: 对，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海南这边湿气比较重。
1: 我身边我就没有见过是这个脾不虚的。从中医院出来之后，这哎呀，要不是这儿虚一点，那儿虚一点，其实也跟现代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有关，
0: 是的，
1: 关系很大啊。
0: 是的，
1: 然后。

0: 我们有朋友问到说关于积水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此时此刻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咱们海口市区有四条积水，目前是长滨路跟长文路的路口南北双向20到3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滨海大道新海小区南北双向积水20到30，车辆缓慢通行；滨海大道和金沙湾路这个南北双向20到30缓慢通行；最后就是椰海大道南北通物流园东西双向30厘米，目前是车辆无法通行啊。现在是有这四个积水点的一个情况。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有听众在问说，我已经调理成功了，而且已经受孕了，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继续去看中医来保胎呢？什么样的体质的妈妈需要重点来保护这个胎呢？
0: 这就是已经成功要保胎了。
1: 对要保胎了。
2: 对，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在我们这里调理成功之后，他就还希望返回来继续用中药保胎。但是我们中医会给他一个判断，就是他需不需要。首先我们先看他症状，如果说有这种腹痛、腰酸，或者是阴道出血怀孕之后，那这种属于胎动胎漏的这种症状，那我们肯定是要去保胎的。还有一类我们也是建议他保，是什么类型呢？就是他之前有过不良的孕产史，那这次怀孕之后，我们也希望她能保胎到上次胎停或者上次流产的之后，稳了以后1到2周的时间吧，我们希望她能有一个延续，就是保胎的一个治疗过程，然后帮助胚胎更好的发育。至于还有一类患者就是试管的患者，他本身比较焦虑，移植完之后，那之前我们如果有中医调理，或者哪怕之前没有中医调理，他想希望这个胚胎能够茁壮的成长，那我们可能也是建议他可以采用中药进行一个保胎治疗。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在怀孕过程中出现这种这个比如说腹泻啦，然后这种各种不适，比如说睡眠障碍啊，其实中医调理也是挺好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偏更安全一点，
1: 温和。
2: 对，更温和一些。
0: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是最近想要去进行备孕的各位爸爸准爸爸准妈妈们也可以来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做一个检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请我们陈主任包括我们其他的优秀的同事们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对，解答啊。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对儿好好的小宝宝啊，来到你们的身边啊，作为你们的亲人。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啊，一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的快。我们稍后的时间啊，在路况直播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来抽后面的五位来获得三伏贴的朋友啊。我们稍后见。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首先是天气方面啊，大部分的片区依旧是处在降雨的情况当中，虽然雨势不算是太大，但是确实稀稀拉拉的一直在下这个雨，而且呢路面确实比较湿滑，随着可能后面的这个时间车行压力会越来越大，路上车也越来越多了，可能对大伙儿的通行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正在下雨，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记得要带好雨具。同时呢，受到下雨的影响，我们市区有一些路段的车行压力开始逐步增大了。我们来关注到红城湖路跟龙坤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比较明显是红城湖的自东向西方向车行压力更大，尾部呢基本上从环湖路方向过来的车呢都已经开始有明显缓行了。除此之外呢，琼州大道我们刚才关注到下坎东路一路呢到接近到红城湖路的这个节点上，车行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这边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也不少，而且这个路段同样是处在下雨的这个情况当中，特别是下坎东路的路口啊，车可能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迎宾大道、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整体来看压力不算太大，但是迎宾大道回城确实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路段同样也是在下雨的，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跟前后左的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高速方面呢，东线高速回城方向龙桥立交龙桥镇这边有1公里的缓行，绕城高速呢在美安互通附近啊，尤其是从这个火山口去美安互通，然后要出 城去老城的这个方向也是双向，其实都有明显的缓行了。经过的朋友耐心的等待一下，整个堵车的情况大概是有将近2公里。

0: 米左右，暂时来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绕行必要。最后呢，我们也持续提示各位，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受到了路面应急抢修的一个影响，现在的北往南方向依旧是持续封闭的，所有车辆是不得通过的。南往北方向呢是恢复了单侧的小车的通行，大货车依旧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经过的朋友呢，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

0: 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

0: 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哟，我是天月。
1: 嗯，也提示大家，目前现在海口市区正在下雨当中啊。
0: 嗯。
1: 很多路段呢是受到下雨的影响，然后车走的比较慢，就导致车辆慢慢的也变多了。
0: 嗯。
1: 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长滨路这边有没有积水啊？能不能通行？我们此时此刻
0: 长滨路有
1: 啊，我们此时此刻也跟大家汇总一下，截止到5:06啊，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一个积水的汇总。
0: 哎，第一个路就是长滨路啊。
1: 对
0: 啊，我们的小薇要注意了，长滨路和长文路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南北双向积水都有20到30厘米，但是咱们的小型车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啊。
1: 嗯，
0: 大家跟着前车往前行进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另外呢，滨海大道新海小区的南北双向也有20到30厘米的这个积水啊，但是车辆30左右都是可以缓慢来通行的。
1: 然后像滨海大道金沙湾路南北双向积水20到30，车辆缓慢通行。然后下面这两个就不能走了啊。
0: 对，
1: 一个是椰海大道和南北通物流园的这个位置，东西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最后就是滨海大道和新海大道，到天尾角路路口，目前是南北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目前的话，咱们市区比较大的积水点就是这5个了。
0: 嗯，
1: 除此之外，可能会有一些
0: 小小的
1: 小路，
0: 对，
1: 小路的积水点，大家如果说有发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
0: 嗯，
1: 然后包括刚才不开心的药也是说到了一个红绿灯的事儿，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嗯、Hello，
2: 椰海大道跟新大洲大道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
1: 嗯，说是椰海大道跟新大洲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不亮了啊。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赶紧去反馈一下。
0: 嗯、
1: 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这种相关的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同时呢，大家想要去找工作或者是找新的机会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之后呢，来了解到全海南岛各市县的一些相关的优质岗位，可以自行联系一下啊。
0: 嗯，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草原的落地自驾的朋友哈，可以跟着这个赵鑫一起来出发啊，7天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啊，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啊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大家想要去的朋友可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来了解详情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交通局5次的微推也是微推了这样的一个相关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里面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另外，不懂的朋友也可以扫码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联系。
1: 是的，那我们刚刚呢也是。

0: 结束到了关于对这个陈主任的一个专访啊，
1: 对，
0: 就是说到了中医在备孕这一方面依旧权威，
1: 哎呀，
0: 大家
1: 真好呀，
0: 是的，大家
1: 尤其是那个孕促十三针，
0: 就听起来就像什么什么葵花点穴手降龙十八掌一样。
1: 然后之前我们在拍片的时候，然后还是遇到了咱们护士的，就是护士科，就是采血的护士啊，给小朋友扎针的这些护士啊，他们有个飞针，就是
0: 飞针
1: 取血。
0: 什么叫飞针？
1: 就是
0: 飞镖，
1: 就真的就是这样，
0: 把病人绑在那个
1: 两手夹着针
0: 弹上，
1: 然后你想取血的时候，它就是隔空咻一下，这个针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回血。就是这是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一个飞针取血的一个特点，
0: 这么神奇。
1: 首先它不疼，其次它的准确率特别的高，就是说有很多那个血管特别细啊，然后取血的时候特别难受的这些，就是解决了很多的困扰
0: 啊。
1: 所以大家如果去体检的时候，你可以问问那个护士，你说我想要个飞针取血，啪就给你演示一下
0: 啊，
1: 你看看，
0: 可以的，
1: 每天都有收获。
0: 听起来这几招都像是那个什么
1: 武林高手，
0: 什么华山论剑呐、隐居的这个武林高手学的一些绝学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想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说各位想要孩子，然后想准备一下的，也可以去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
1: 对，
0: 中医其实还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一个调理方式，
1: 非常的温和。然后刚刚呢，咱们的陈主任也说了，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
0: 对，
1: 另外大家如果真的对自己的身体拿捏不准，而且想要在今年准备备孕有自己的一个小宝宝的朋友，也可以去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中医科，
0: 对，
1: 来跟各位主任们聊一聊啊。先来看一看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的，然后再进行比如说食疗啊、艾灸啊、针灸啊等等。
0: 对，
1: 哎，
0: 有朋友问到呢，说这个金福路啊，说南海大道金福路这边积水吗？目前我们收到的信息暂时没有这条路。
1: 对，
0: 南海大道目前没有看到说有积水的路段啊。
1: 对，但是在怡海大道的那个物流城门前啊是有的。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说金盘积水吗？金盘不积水，金盘很高，地势很高啊。
0: 对。
1: 然后龙湖天街积水吗？不积啊。龙湖天街这边的雨量不大啊。
0: 龙湖天街那边一般不太会积水。
1: 就是特别大的暴雨才会积。
0: 因为它上面有那个铁道嘛，就是它能拦一阵儿。对，一般来说很少见到那个龙湖天街那块积水会比较深，
1: 但是在坡泊小学那块容易积水。
0: 对
1: 啊，那一块是有点
0: 老路吧，可能
1: 对，老路啊，小路有点积水啊。
0: 我们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呢，还剩下最后的五份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三伏贴啊，免费挂号，免费来贴一个三伏贴的这么一个优惠的福利啊，免费的福利送给大家。我们依旧是以互动猜歌的这个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猜歌环节当中，猜对的朋友我们随机挑选五位近期没有中过奖的，就可以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了啊。来看一看还有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吗？没有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来吧，我们准备开始吧。
1: 开始吧。
0: 没有了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个歌呢和这位歌手都非常的简单，前两天猜的都是比较偏门的那种，今天猜一个比较大众的。估计一听那个信息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啊。
1: 来吧，
0: 我们今天跟大家，
1: 我已经准备好立刻说出他的名字。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字的女歌手啊，三个字的女歌手，1975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是江苏的一位女歌手。同时呢，她也是华语乐坛顶级的创作型女歌手。
1: 顶级，注意这俩字儿。
0: 对，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她有一个标签儿很重要啊。她是金曲奖史上唯一四届最佳国语女歌手啊。
1: 四届。
0: 对，唯一
1: 最佳
0: 国语女歌手。同时呢也是都市疗愈情歌的代表人物。
1: 那别说了，我知道谁
0: 了。
1: 了
0: 啊，
1: 三个字，
0: 全能吉他创作人。对，他怎么讲呢，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是学音乐的啊，他
1: 也是半路出家的。
0: 他是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学工商管理的。
1: 哦，
0: 然后后来是去到美国洛杉矶的音乐学院去进修电吉他。
1: 哦，
0: 会玩吉他的。他的一个发展经历来看一下啊，他是97年在这个新加坡的酒吧驻唱被发掘了，发现了，这些歌手都是在酒吧驻唱被挖出来的。
1: 你看咱俩是不是也得去啊。
0: 可以试一下。
1: 有烟味儿。
0: 哎，然后他的第一张专辑呢是97年发布的英文专辑，叫做 Bored。
1: 第一张专辑是英文，没火吧？
0: 对，没火。然后99年呢，签约了宝丽金唱片，也是推出了他首张国语专辑，就是他自己的名字。然后里面呢有一首代表作叫做《呼吸》。呼吸一举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
1: 知道是谁了吧？
0: 非常简单。

0: 然后呢，在2000年到2006年，这个是他的一个情歌奠基期啊，就是确立了他都会女生的一个路线，产出了大量的经典都市情感歌曲。
1: 嗯，
0: 比如说03年的专辑《陌生人》，
1: 嗯，
0: 啊，里边的这个《无底洞》啊，还有《陌生人》呐，都是他很火的歌曲。然后05年呢，他的专辑《双栖动物》啊，也是横空出世，第一次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啊，跻身了一线唱作人的这个行列。那么在07年到15年呢，是他创作最巅峰的时间，也是他封神的阶段啊，是摆脱了唱片公司的束缚，开始自主制作，也迎来了事业的最高峰。那么在07年的时候发布的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啊 ，Goodbye and Hello 是收录到了他很经典的几首歌曲，我们就不念了啊。一举斩获了金曲最佳女歌手加最佳专辑制作人的两项大奖。然后在09年呢，发行专辑《若你碰到他》啊，《若你碰到他》。11年发行专辑《说到爱》，也是第三次拿下了金曲歌后，创造历史了。然后在14年15年呢，连续两季担任过中国好歌曲的导师，然后也发掘了很多这个优秀的独立音乐人、啊、
1: 因为他太懂那个就原创者的这个心理是怎么想的了。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相当于战队吧，应该现在也叫战队吧，
0: 战队，
1: 他的那个战队的人，他基本上也是选跟他志同道合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在2022年呢，他是发行了这个专辑叫做 Depart， 这个是他第四次斩获了金曲最佳国语女歌手，也是再次刷新了金曲奖的记录，成为了获奖次数最多的国语歌后。
1: 果然 啊，
0: 对，这也是他四次的一个国语大奖金奖的一个经历吧。
1: 天哪，我真没想到他获过四次啊。
0: 是的，唯一一个。
1: 只是知道他很牛，但是不知道他获过四次。
0: 而且他的嗓音也很独特，就是那种略带一点沙哑，然后特别
1: 慵懒
0: 松弛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他唱情歌
1: 独树一帜啊，就是没有跟他一样的。
0: 对，他唱情歌就都不是那种特别撕心裂肺的，特别痛的。
1: 对对，
0: 就是娓娓道来。
1: 你包括你现在听他的很多专辑，你觉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就感觉也是像现在的歌，就是跟时代，
0: 像零几年发行的，现在听也是很现代。
1: 对，是的，有的很多歌一听就很复古嘛。
0: 对，
1: 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歌，但是他的歌就没有。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他的这首代表作呢，是三个字的一首歌啊，
1: 嗯，
0: 是收录在他07年发布的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刚才说过的这张专辑当中，是一首都市流行加上轻民谣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原本是要写给陈奕迅的。啊，这首歌本来是要写给陈奕迅的，
1: 陈奕迅没唱。
0: 哎，他写完了之后呢，他说啊，据他介绍，他作曲的全程都是在想象 Eason 在唱这个歌，
1: 哦，
0: 就是想着 Eason 的那个声线写的这首歌，
1: 就写出来了，
0: 对，
1: 行云流水。
0: 然后写完之后呢，就填完词了，就给 Eason 推荐，
1: 嗯，
0: 两个人呢沟通拉扯两年的时间。啊，最后Eason也没选这个歌，
1: 拉扯了
0: 啊！但是呢，这位歌手就是一度坚持说这首歌只给Eason
1: 啊，
0: 不卖给其他人。
1: 哎呦，
0: 对，到后来反正
1: 你看多么的坚持。
0: 对，到后来人家也不领情啊，就筹备这个专辑的时候，曲目就缺口了，就还少首歌。
1: 算了，
0: 没办法了，
1: 自己唱吧。
0: 对，他就自己唱了，于是乎
1: 传唱至今，
0: 造成了这个传世的经典啊！
1: 嗯，
0: 这首歌
1: 没准他当年发他还火不了。就是挨了两年之后，是吧？
0: 对，
1: 是吧？这个机遇啊，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一个表达的内容呢，是讲述的，跳出普通失恋苦情歌框架，讲述爱情不是单纯靠缘分，不是靠缘分，也不是靠一时心动，感情呢是一场漫长的筛选的过程，是需要慢慢的去经历，
1: 慢
0: 慢的
1: 去
0: 筛选，对，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嗯，
0: 很简单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后来像 JJ 啊他们也有翻唱过。
1: 有朋友说是高跟鞋那首歌吗？不是。
0: 不是高跟鞋。
1: 三个字的歌，高跟鞋那首歌是好几个五个字的歌。
0: 对，但是歌手就是他啊。
1: 对，就是他啊。
0: 然后也是当时这位歌手凭借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的最佳单曲、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编曲。也是凭借这张专辑斩获了第二次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
1: 哎呦，那几年每年她都有黑丧，就是每一年都有主打歌，
0: 对，
1: 特别牛。
0: 而且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港台年度最佳作曲。
1: 用那个 Music Radio 那种感觉说。Music Radio，
0: 我岁数没听过那个，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我经常听 Music Radio，我最喜欢 Music Radio 的小。

0: 娘和淡如，
1: 是吧？
0: 啊，对，致敬一下啊，
1: 可以。而且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所有作品里当中的成长主题曲
0: 啊，
1: 就是讲述的是这个感情成长的一个事儿，
0: 经历的事儿啊。
1: 对，经历过这个可能快餐式恋爱啊，或者是一见钟情之后，对于感情更加的谨慎，对吧？
0: 对，就是更加的稳健吧，
1: 更加稳健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属于稳的那种。
1: 对于感情，不是在那么简单，
0: 不再冒进，
1: 简单付出的那种。
0: 哎，对对对，感受到自己的这种对爱情的谨慎，
1: 是的，
0: 是吧？
1: 然后同时也没什么别的了啊，
0: 没有了，
1: 就这个
0: 后面就出了，大家猜吧。
1: 最后一个提示就是，JJ 唱过一个版本的这个歌，也很火，
0: 还挺好听
1: 啊。甚至一度有朋友以为说这首歌，原唱是林俊杰，但其实并不是啊。
0: 但林俊杰唱的确实也有自己的韵味，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林俊杰，你别说啊，不愧是我最喜欢的男人。
1: 怎么呢？
0: 就是唱什么都有他自己的味道。
1: 对，
0: 唱出自己的感觉，把翻唱都唱出了原创的感觉。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我们也请导播老师可以抽五位朋友，抽五位朋友
0: 获得三伏贴啊。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三伏贴，三伏贴呢是头伏、中伏和尾伏嘛。现在马上末伏是8月14号的时候来贴啊。
1: 对，
0: 如果上一周就是在我们上一周的时候给大家送了中医院的这个三伏贴啊，这一周呢给大家来送的是在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送出这个三伏贴中医科的啊，刚刚咱们陈主任给大家着力推荐的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发过来之后，说一个我想要贴三伏贴，然后我们优先来选择啊。
1: 然后旺财是只猫呢，说想请问一下，有人知道集中查验区专用通道这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吗？20分钟一动不动了啊。您说的这个集中查验区，
0: 你说的是长滨路吗？
1: 啊，
0: 你说哪个路啊？
1: 可以再补充一下啊。
0: 哎，是不是长滨路到金沙湾那儿？
1: 然后365呢问到说是不是燕姿啊？
0: 不是
1: 燕姿，
0: 他不是唱作人，燕姿其实他是一个歌手。
1: 对，他他自己不太写歌。
0: 对，他是唱别人唱的歌，
1: 唱别
0: 人写
1: 的
0: 歌。对
1: 对，
0: 燕姿也很牛，燕姿翻唱别人的歌也是有自己的味道。
1: 就是新加坡四杰嘛，新加坡四英杰，燕姿
0: 啊，梁静茹。
1: 他
0: 对，
1: 还有一个谁？
0: 那个许茹芸吧？
1: 是吗？
0: 是吧？
1: 不确定，忘记了。然后Ash呢说，他的歌不来首那个高跟鞋吗？啊，高跟鞋太好猜了，太简单了，
0: 对，那个太简单了。
1: 还有岁月，
0: 稍微唱一点这个，我觉得这首歌也很简单，其实。
1: 对，
0: 我们已经很直接的了，感觉已经说出来了。
1: 对，就一般我们猜歌的逻辑就是，如果猜的这位歌手是大家都特别熟识的，我们不会猜他最经典的那首歌，
0: 不会猜他第一首歌，
1: 就那个高跟鞋，我们肯定
0: 会猜，肯定会猜个2、3，这样的歌。
1: 然后岁月染过梦的说，想问一下海口的积水路段，我们看一下目前有没有更新啊？现在的话。依旧是没有更新，还是这五条路，长滨路和长文路口20到30车辆缓慢通行，滨海大道新海小区南北双向20到30车辆缓慢通行，滨海大道金沙湾路南北双向20到30缓慢通行，椰海大道南北通物流园东西双向30车辆无法通行，滨海大道和新海大道到天尾角路路口这边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啊。
0: 是不是那个集中查验区啊？刚刚有朋友说那个金沙湾那儿应该就是集中查验区吧，这位朋友啊，那这个是没法通行的。
1: 目前又给了一个最新提示，就是关于这个滨海大道路段，新海大道至天尾角路南北双向呢是受到积水影响，都没有办法通行了啊，大家就不要往这儿走了，大家提前避开这个新海大道至天尾角路的这一段来避让一下。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
0: 答案
1: 吧。
0: 哎呀，很好听的一首歌呀。
1: 很简单啊，来自于蔡健雅、达尔文，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呢，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啊。然后有朋友说这个巴金嘎啊，说达尔文感觉 JJ 唱的那个版本他个人是更喜欢啊。
1: 哎，你看是吧，
0: 各有所长，
1: 我个人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没敢说，毕竟今天的主咖是蔡健雅老师。
0: 然后还有胸腔中部偏左下方的说在享受二十多天的上下班快乐了
1: 对，快开学了，
0: 还有二十多天就开学了
1: 哎，
0: 珍惜吧，
1: 好好珍惜啊，也享受一下这种全国都是高温但是我们仍然还比较凉爽的这种状态、啊、
0: 是的。我们这轮中奖的朋友呢分别是这个 Star 小思Barzinga 还有 Money 啊，恭喜以上的这几位朋友。大家呢在六点之前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导播老师来统计中奖啊。
1: 今天的天马行空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我是天悦，
0: 我是小马，
1: 稍后是城市行动力啦，
0: 拜拜了啊。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
2: 有过竞争，有过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有多个路段有明显的积水啊，受到这个雨目前看到还在下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截至目前呢，滨海大道、新海大道到天尾角路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南北双向受到了积水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出行呢，可以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适当考虑去做一个绕行啊，尽量是不要再走这条道路了，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已经不是说你靠边就能过了，现在问题是有点过不去了，大家还是看好了提前来绕行。除此之外呢，在长滨路这边看到有朋友问到是否能通过呢，长滨路跟长文路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20到30厘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还有滨海大道的新海小区目前的南北双向积水也是20到30厘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以及滨海大道金沙湾的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到30厘米，可以缓慢通行。椰海大道与南北通物流园的这个路段东西双向积水是30厘米，车辆呢是无法通行的，这个路段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滨海大道与新海大道这边啊，也是南北

0: 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那看样子可能西海岸这边的积水情况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刚刚说到的这些路段，能绕行的话抓紧时间选择绕行。除此之外呢，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还好，但是确实受到下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有点堵车了。我们来关注到比较堵车的路段，国兴大道呢跟美院路的交汇路口双向直行的车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回程的这个方向啊，压力呢可能会更大一些，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红城湖路，目前呢跟琼州大道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尾部呢是排到了建国一横路的这个路口。龙科南大转盘呢，目前四个方向已经是接近到晚高峰了，看到路面依旧比较湿滑，而且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明显是大片的大块的增加起来了，大家多多的注意啊，尤其是要右拐的各位驾驶人朋友，提前来踩一脚刹车，文明的礼让一下，掌握好自己车辆的制动距离。最后呢，西线高速提示各位有明显堵车的情况了，回程出城都在堵，出城方向呢老城镇站就是过了白莲互通大概堵了2公里，然后过了大丰互通之后又堵了1公里，回程的话呢是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中间这一大段啊，2公里的堵车，大家可以直接从金马大道下到老城片区走南一环路来绕行，可能会更加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堵车呢？哼哼，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喊呐。
1: 坏坏怎么喊啊？
0: 仰天长啸坏坏。你就可劲儿凶坏坏，能缓解你不舒服的心情。OK OK OK OK OK， 喊没喊呢？喊没喊坏坏呀？ OK OK， 你让那条街的交警都听到你在喊坏坏呗。

啥，我就喜欢听听众撕心裂肺的喊我名字的感觉，太过瘾了。我太有存在感了，感觉自己倍儿有面子。OK OK My name's Friday, I don't want my way。 OK坏坏，小心心来互动啦！你离榜一差太多了，你这小腿紧着倒车也没抢住榜一的位置。等你长大了，腿再长一点的话，应该有希望能抢住榜一啊。Everybody!

0: 榜前十的听众都得围着我一个人转，一直转到19:30。而且速度要快，姿势要帅，中途不许闭眼睛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呢，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的北疆，去看非常迷人的新疆的秋景啊！当然也有专业的领队呀，包括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朋友们。团费是6980，6980这个团费当中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呀，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以及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跟着交通九四出去玩呢，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啊。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啊，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宝子们，冲啊，机会难得呀。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雨伞一撑情意长。这不是最近老是下雨吗？我就不信你身上没有伞。雨伞一撑情意长，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雨伞一撑情意长，今天的我一点都不忙。
0: 看出来了，跟咸鱼一样咸。
2: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呢。
3: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候呢，天气方面还是持续提示各位啊，很多片区呢目前来看依旧是处在下小雨的情况当中，叠加上接近到晚高峰，再加上下雨，路面上确实车行压力比前段时间是要大上一些了。大家如果刚好在路面上出行的通行的话，一定要格外的留意，有一些非常堵车的路段要格外注意安全。另外呢，就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大家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持续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这个积水的情况啊，提示各位有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比如说长滨路与长文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积水20到30厘米，滨海大道新海小区南北双向积水20到30厘米，滨海大道金沙湾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到30厘米，这些路段呢车辆是可以目前来看可以缓慢通行。那么还有一些路段呢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在烟海大道跟南北通物流园目前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滨海大道与新海大道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经过这一期

0: 些有积水的路段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除了积水之外呢，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国庆大道很多节点呀，虽然没有积水，但是确实在靠右边的这个车道上会有十多或者是十来公分的这个积水，如果你开得太快，刷一下就过去了，那么这个积水呢就会溅到旁边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朋友的身上，也是很不文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的同时呢，注意文明行车啊，不要把水花溅得太大了。还有一些非常堵车的路段，像龙昆南大转盘，特别是龙昆南海德路方向过来的车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整个路口依旧是处在四个方向都在晚高峰的过程当中。南大立交桥呢，目前我们看到桥面上有事故导致堵车，具体的方向呢是在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尤其是海秀东路要汇入到这个主干道上，最右边是停着两辆车呢，都打着双闪灯呢，看到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了。受到影响呢，海秀东路目前上南大桥没有办法很好的过来，但是估计这个事故很快就要撤离路面了，大伙儿能绕行的话还是抓紧时间考虑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来听一下季风泯灭的季节发现什么路况来。
2: 海秀路
1: 入
2: 口滨海大道这里水都淹了
1: 啊，
2: 车辆无法通行，
1: 都已经无法通过了。咱们再来听一下什么路段啊。
2: 海秀路入口滨海大道这里水都淹了，
1: 已经没法通行了是吧。季风泯灭的季节说这个地方现在是无法通过了，
2: 车辆无法通行。
1: 滨海大道，滨海，那叫什么小区来着？滨海大道西海小区啊，南北双向现在都是有积水，20到30厘米，车辆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滨海大道金沙湾路南北双向也是都有积水的，20到30厘米左右吧，车辆目前也是慢慢通行的状态啊。大家还有什么最新的重要的路况消息，都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啊，在这个时间给我们交通局发回最新的爆料啊！感谢各位来，辛苦了。不在线，你说什么？
3: 没那么坏 ，OK。
1: 你这 OK 的节奏不对，全都白费。胸腔中部偏左下方这位听友留言说，大家有命我没命，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呢，说的好像你现在是个阿飘一样。你别吓唬我啊，我告诉你直播间今天灯坏了，一天天的老是欺负我呢，怎么一到我主持节目的这个点儿，坏坏的听众就冒出来了呢？最初的名字给我们爆料说，五元河农贸市场红绿灯路口啊，下水道井盖被水顶起来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可得小心呐，注意安全了啊。五元河农贸市场红绿灯路口这儿下水道井盖被水顶起来了，互相转告一下啊，在这儿居住的朋友们互相转告一下啊，给你们小区的那个业主群里啊发一发啊。

文心英说，椰海大道南北物流城有没有积水啊？椰海大道跟南北通，物流园东西双向现在都是有积水，30厘米，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啊，所以最好是不要往这边走了啊。椰海大道和南北通物流园东西双向现在积水都是30厘米啊，车辆已经是无法通行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千万不要过去啊，文心英啊，你要忍住，不要冲动啊，克制你自己。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雨伞一撑情一长。

0: 敢一称情义长。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不？我感觉你很懂的样子啊。
1: 雨伞一称情义长，小蛮子被淋成落汤鸡了，还是在逞强。
0: 雨伞一称情义长，有的听众一见坏坏来了就往墙后头藏。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也不吃人呢。哎呀，这雨伞一称情义长，这小丸子对我呢嘴上大方，但是心里可是各种防呢。听众朋友们赶紧想一想啊，雨伞一称情义长，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们都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创意呢？期待大家超常发挥。

0: 有请唐小庄给大家帮忙了。
1: 喂喂喂喂，
2: 嗯，
1: 长滨四路五元和农贸市场上面的这个红绿灯，
2: 嗯，
1: 那个下水道那个两个井盖已经出来了啊，各位车辆注意安全哦。
0: 收到了啊，感谢爆料。一伞一撑，情一场。零花钱花没了，我感到很迷茫。
2: 每个月小丸子的零花钱都要提前花光，根本都撑不到月底。太阳出来了吗？做梦你吧。

0: 小星星又说什么？
1: 一场一分情一场。
0: 嗯，
1: 今天没有大太阳。
0: 哎，不错呀，小朋友长得挺押韵呢，口才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被坏坏带的呀？雨伞一撑情一长，我躲在伞底下吃火腿肠。这会儿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7:06左右吧，椰海大道跟那个南北通物流园东西双向都是有积水的啊，积水深度是30厘米左右，目前车辆是已经没有办法通行的状态了，所以大家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避开这条积水路段啊。我看还有一条路段啊，也是积水30厘米，车辆无法通过呀，那就是滨海大道跟那个西海大道至天尾角路路口啊，南北双向也都是积水的啊，积水深度30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过哦。滨海大道跟西海大道至天尾角路路口南北双向现在都是有积水啊，30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啊。

0: 点名吗？啊，就不能自觉一点？有位叫 JQ 的听友问，这金江到老城大丰路口高速这儿怎么堵车了呢？金江到老城大丰路口高速这里为什么堵车了呢？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帮忙报个料啊，感谢哦。听友林说了，雨伞一撑情一长，背后一枪我透心凉。谁在背后给你一枪呢？那应该是大丸子的动感光关不小心打着你了吧。
1: 雨伞一撑情一长，真心对我的没有几个在身旁。
0: 情义长，在利益面前我也绝对不投降。哎，雨伞一撑情义长，没人互动的时候这个节目还得我一个人扛啊。好了，各位啊，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目前呢依旧是处在一个增长的状态当中，然后很多片区呢依旧是在下小雨，虽然雨势呢都不算是太大啊，但是确实一直下小雨，而且路面呢也是一直湿滑的状态，雨天呢也会影响大家的通行的速度，大家通过各个这个比较堵车的路段的时候，或者正在下雨的路段，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有朋友问到说，龙湖天街这个时间段有积水吗？龙湖天街这边暂时没有积水，可以正常过，但是呢会有一些小水坑，过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来看呢，一些积水的路段可能依旧是集中在了像西海岸的这个片区，长滨路、长文路、滨海大道新海小区、滨海大道金沙湾路等等，这些路段的积水呢是20到3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但是像烟海大道南北通物流园这边双向有30厘米的积水，以及滨海大道新海大道这边啊也是有30厘米的积水，恐怕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到达现场之后呢，按照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做绕行。除此之外，还有朋友说到的五元河农贸市场的红绿灯路口，这个下水井盖被水现在已经是顶起来了，我们已经反馈给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行车安全。我们看看能走其他的这个路去绕行的话，尽量来绕行。还有朋友问到呢，说金江到老城，然后大丰路口、大丰互通高速这块为什么堵车呢？这个堵车呢已经是持续很长时间了。我们看到大丰互通如果是一路想去往到机场的这个方向，接近白莲互通中间受到事故的影响呢，已经堵了有个5公里左右了，抓紧绕行，从大丰互通下到老城片区、金马大道南一环路，这样做绕行会更加的快速。除此之外呢，市区内部的话呢，像海秀快速路目前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呢在长同匝道口以及秋海匝道口这两大块是有明显的缓行，反方向一路去西海岸整体是能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通行状态的，这边就不用

0: 太过担心了。去西海岸的话呢，只有在这个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在上下滨海立交西半段这边车型压力比东半段的车要多一些，以及龙昆北路上下滨海立交，特别是从海淀岛方向通过滨海立交下到龙昆北路，需要您去耐心的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来听一下 LIN 林在说什么。
2: 你敢一身和情一裳，马上到家我喜洋洋。
1: 你的意思就是说雨伞一撑情一长，我主持节目你不帮忙了呗。这就下车了是吧？你记得锁车啊。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嗯，下个月我也养狗狗，就叫九月。小星星说，我喜欢坏坏，坏坏你说我们能不能见面？我说我们能见面，我跟很多小孩都见过面，而且我特别喜欢跟小孩见面。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1: 你这……
12: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1: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1: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

0: 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

0: 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聊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1: 大家好，我叫没毛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2: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
3: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农坤南路广播。
1: 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也都没问题。我们是什么组合？
4: 开心坏的组合。
1: 听友小星星还说呢，坏坏可是我不在海南，那你不回来了吗？你回来了咱俩再见呗。就算你不回来了，在现在这个年代，就算咱俩不在一个省份，甚至不在一个国家，想见面难吗？不就一张飞机票的事儿吗？就看想不想见了啊。

是想见的话，明天就能见着。最晚后天。朋友们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雨伞一撑情意长，雨伞一撑情意长，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小星星说，我过几天再回去。你看我就说你还是要回来的嘛。海南这么好，哪有走了的不回来的呢？然后小星星还说我们要等很久才能见面呢，好事多磨，知道不？这怎么我就开始在节目里跟小朋友约上会了呢？你跟你家长报备啊。

你见我之前先报个警。哎呀，除了坏坏，我告诉你，谁约你都不能出去，知道吧？要不然小朋友很危险的。认准坏坏可以，坏坏肯定是没毛病，没问题。我一般在路上捡着小孩都给送家去。我在路上捡着小孩，我不可能据为己有。就算这小孩长得再好看，再可爱啊，我都得给人还回去。

0: 简单单说啥呢？
1: 没事啊，下雨啊，有点冷啊。
0: 那谁让你穿那么少了？大冷天的，你说你穿的连个袖子都没有。

0: 长，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不会呀？你会，你倒是让我知道你会呀。雨伞一撑情一场，为什么我风光的时候你老是凑在我身旁啊？我就问问你图啥，你就有话直说吧。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啊。截至目前呢，海秀快速路我们看到是永万路的西往东上匝道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是对永万路的西往东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呢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路去绕行，大家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啊，服从现场工作人员还有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那么这个管制呢估计也是比较临时的这种情况，也是会有工作人员会根据现场的一个车流情况来进行适时的管制，总之呢大家服从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就可以了。那么受到下雨影响呢，今天的晚高峰确实比平时的要稍微堵车一些些，我们还看到了海秀快速路上有不少堵车的地方，我们刚刚说到的管制是永万路的西往东上匝道，此外呢还有金垦上匝道东往西方向尾部排到了桥中路段，以及秋海上匝道的西往东尾部排到了秋海下匝道，还有长同上匝道西往东尾部排到了长滨上匝道。经过这些快速路比较堵车的地方啊，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最后的积水情况也跟各位来分享，长滨路跟长文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10到2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滨海大道新海小区的南北双向以及滨海大道金沙湾路的南北双向积水是20到3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还有呢，椰海大道与南北通物流园的这个路段东西双向积水是20到30厘米左右，大车可以缓慢通行，小车目前依旧是无法通过的。经过这些积水点位的时候，各位格外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怎么没有积水信息呀？那是因为你没在听收音机呀。积水信息不是一直在滚动播报吗？星辰大海，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4: 我坏不坏啊？这一大条在龙洞里堵死了，堵死了，怎么办呢？
0: 住嘴！谁让你在我面前老是提死这个字的？导播老师把星辰大海给我吐出去。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拥堵路段啊，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啊。来听一下 Destiny 在说什么。
5: 雨打一春晴一场，见你一见初面泪两行，不言语心里慌，好似芳华滚红糖，酸酸甜甜留念想。
0: 后面两句没听清，说的啥玩
5: 意儿？雨打一春晴一场，见你一见初面泪两行，不言语心里慌，好似芳华滚红糖，酸酸甜甜留念想。
0: 山楂果红糖，酸酸甜甜，什么玩意儿？有念想。你就是这辈子忘不了你初恋了是吧？啊，初恋呢？老是对你的初恋有念想啊？哎呦我天哪，这对吗？我初恋长啥样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0: 一场抢一场。主持节目这一块，我比开心大丸子要强。
1: 那我就不服了，我不服。
2: 不要当着这么多听众的面吵架啊、哦！你俩都给我收敛一点。咱们成人心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那么在9月20号这一天呢，咱们开心坏了组合啊，就是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还有开心大丸子，将会一同带着大家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如果你也特别向往秋天的新疆，那就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吧。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大丸子，你来报电话号，
1: 1397662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积水路段都有哪些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点左右，长滨路跟那个长文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10到20厘米啊，车辆缓慢通行。长滨路与长文路口南北双向都有积水10到20厘米，车辆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第二条积水路段呢是是在那个滨海大道啊，滨海大道西海小区南北双向都有积水20到30厘米，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滨海大道西海小区南北双向都有积水哦，20到30厘米啊，车辆缓慢通行。第三条积水路段的是滨海大道金沙湾路南北双向积水是20到30厘米，车辆也是缓慢通行。滨海大道金沙湾路啊，南北双向目前都是积水20到30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第四条积水路段的是沿海大道与南北通物流园东西双向都有积水，深度20到30厘米，车辆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啊。沿海大道跟那个南北通物流园呢，东西双向现在都是有积水的啊，车辆目前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第五条积水路段呢是在滨海大道跟那个西海大道至长至天尾角路口，天尾角路路口啊，滨海大道与西海大道至天尾角路路口这块呢是南北双向也都有积水，20到25厘米左右吧，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那么以上积水点的路段啊，都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了，并且呢跟排水中心呢进行强联动啊，强排联动。那么请途经积水点路段的驾驶人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在这块滞留，耽误你的时间，到时候你又得骂坏坏了。啥玩意儿都往我身上赖。快点的朋友们呐，雨伞一撑情一长，后边的话怎么接呀？拿出你的创意来呀，你别老是掖着藏着的行不？

0: 下 HEALE 在说什么。
1: 想攒一生情义财，下车莫忘丈母娘。
0: 什么玩意儿？
1: 想攒一生情义财，下车莫忘丈母娘。
0: 下车不要忘了丈母娘。嗯，真孝顺呢，小伙子啊。真是丈母娘的好女婿啊。
2: 你攒一生情义长，我下车吃碗清补凉。
3: 雨伞一撑情义长，不要有了媳妇就忘了娘。

张琳说的啥玩意儿，一个字听不清啊，声音大一点啊，声音太小了听不清。重要消息的话就再报一遍，再录一下这个语音信息啊。

0: WND 在说什么？
1: 一放一身死一场，我的电子肠胃差。
0: 哎呀，老漂亮了，回头率100%啊。我能摸摸你的头发不？哎呀，这头发真好啊，头发可真多呀，真黑呀。雨伞一撑情一长，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雨伞一撑情一长，我动感光波发射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就会为我而疯狂。
0: 啥滨海大道就得为你而疯狂？应该说你的动感光波一发射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上的听众朋友们就会为你而疯狂。滨海大道上的听众

张情一场，导播要是不理我，我就彷徨。

绿地蹦起来，双手举在空中甩，用力的甩呀，用力的甩。雨刮气呀，刮起来，左右刮起来。

0: 人一出情一长，今天我要吃两个棒棒糖。
1: 快点，我马上要没词儿了啊。嗯，雨伞一撑情一长啊，下一句怎么接呀？能够让主持人心服口服的，挑不出毛病的。雨伞一撑情一长，你开车给我稳当点，我不想看你泪两行。你这一会儿一下子油门踩那么深，一会儿咔嚓一下又急刹车的，这谁能受得了你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救援车队张林重新把语音信息录了一下，我们听一下啊。
5: 海瑞大桥西边滨海大道和岳博路路口，还有新大洲大道那个路口，两个十字路口红绿灯都是坏的。新大洲大道那边路口有交警在指挥，岳博路路口没了。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海丘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提前来择道绕行。除此之外呢，上个时段我们提示各位了，在这个永万路的西往东上匝道有管制，目前已经解除了。整体来说呢，海丘快速路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集中一些些的，但是现场也是有工作人员还有交警会根据现场的一个车流状况来进行适时的管制，大家呢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持续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方面，目前琼州大桥回城方向看着车挺多的，尤其是下到国庆大道跟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呢已经排到了白驹大道了，包括白驹大道东宝路路口都在排队，还有滨江路目前跟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是排到了国兴大道。除此之外呢，像椰海大道此刻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尤其是自东向西千江月的这个门前路段也在缓行，还有像琼州大道目前呢跟高登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往红城湖的方向，也是进城方向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迎宾大道回城呢，是从巨浪天桥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情况，这个路段要一直排过了跟凤翔路的交汇路口才能有所缓解。最后我们持续来关注到西线高速，现在的西线高速呢回程方向大

0: 大丰胡同一路到白莲胡同，中间一大段，大概5公里，可能还要再长一点，都在堵车了。大家抓紧时间，不要再选择大丰胡同再走了。我们直接在大丰胡同下到老城片区金马大道南一环路做一个绕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啊。这个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堵车堵的还是挺厉害的。其他的这个节点，海三高速、东线高速还算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因为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来关注一下莎莎报的路况啊。
4: 对对，滨海大道和这个海悦桥这里的路口这里都打结了。
3: 后面莎莎又说是琼山大道和海瑞桥。再听一下啊。
4: 对对，滨海大道和这个海悦桥这里的路口这里都打结了。
3: 后面又发了琼山大道和海瑞桥这块打结了。海瑞桥底下没有积水吧？海瑞桥底下这块应该是没有积水的啊，就是车有点多是吧？这附近比较车多啊。

0: 看这个月子帮燕子就问，秋海大道的那个海瑞桥底下有积水不？海瑞桥底下有积水不？啊，对呀，那是秋海大道的呀，海瑞桥。我怎么感觉刚才那个谁呀改地址他也没改对呢？那个莎莎呀，是秋海大道和海瑞桥吧？
1: 对对，秋海大道和这个海瑞桥这里的路口是一个大街。
0: 我好凌乱啊。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

0: 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坏坏，救援车队张明又来帮路况了。
3: 那个琼山大道往海瑞桥方向，它特别堵，是因为有两起交通事故，都是剐蹭，然后占了两个车道。而且那个琼山大道往海瑞桥方向，它在千椒面那里开了一个新的路口，然后那个路口占了红绿灯之后，这条路就以前不堵了，现在堵得要死。
4: 哎呀妈！
5: 哎呦我的妈！
4: 又提死字儿。真是吓死宝宝了，我早晚得被你们吓死在直播间呢。哎，我现在已经迷路了，我不知道我是在椰海大道还是在秋海大道还是在琼山大道了。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莎莎说没有错呀，就是琼山大道和海瑞桥路口这块打结了。哎呀好吧好吧，打结这个词儿也挺吓人的，以后别说了。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4: 坏坏面前的男人已经不是村长背后的男人了啊。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海瑞大桥是连接滨江路和椰海大道的，海瑞桥才是秋海大道的。我一直以为海瑞桥就是海瑞大桥的。我以为这是同一座桥啊。还是海南本地人厉害啊。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想吃那个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司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针对交通主司的听众呢，是有优惠福利的哦，能省出一碗清补凉来呢啊。嗯，不要白不要。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新品种，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解锁一下啊。

0: 马淼湾猴哥说，雨伞一撑情意长，堵车路上我吃烤肠，爱堵多长堵多长。你一边开车一边吃烤肠，交警会不会盯上你啊？雨伞一撑情意长，你见着交警你别张扬，或者说你见着交警你别猖狂，态度给我好一点，笑眯眯的就好了。笑眯眯的会不会笑？笑眯眯的。哎，对对对，就这样笑的。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雨伞一撑情意长，然后后边的话呢，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去了。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也是他们店的镇店之宝——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那叫一个嫩滑香醇呐、啊，鲜美可口啊！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呢，车型的压力是处在一个增长的状态当中，但是还好了，跟6:30的时候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来看还有一些积水的路段，目前呢，长滨路跟长文路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15到20厘米，车辆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滨海大道金沙湾的这个路段北往南积水30厘米，大车可以缓慢通行，小车无法通行。南北的话呢，积水是10到20厘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这个是截至目前的一个积水的点位啊，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提示大家，之前海秀快速路上有部分管制，目前呢是永万匝道西往东方向的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但是目前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依旧是处在管制的过程当中，并且车流量大啊，还在管制，大家提前选择其他的匝道口来做绕行。持续来关注到一些车型压力比较大的路口，像秋海大道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目前四个方向还是处在高峰期的状态，大家能选择秀英大道来绕行的话可能更加快速，但是秀英大道呢目前在海波农贸市场的这个门前路段也是啊短暂缓行，但是除此之外其他节点都算比较顺畅的。龙克南大转盘呢，目前南海大道跟红车湖路双向直行的车可能更多，西往东是排到了华亭路，东往西呢是排到了环湖路，还有龙克南路目前呢从南大里交桥方向过来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型压力是比较集中的，反方向的话问题不大，可以正常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救援车队张林也问啊，那是两座不同的桥吗？海瑞大桥和海瑞桥。那村长对面的不对，坏坏对面的男人就是这么说的呀。啊，坏坏面前的男人又改了，他说：“哎呀，我说错了。”
3: 哎呦我的妈！
0: 海瑞大桥是沿海大道上连接滨江路和琼山大道的，还有我不是海南的。

0: 前的男人刚才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海瑞大桥是连接滨江路和沿海大道的，海瑞桥才是秋海大道的。就说的那意思吧，就好像这是两座桥，两座不一样的桥啊。后面纠正说海瑞大桥是沿海大道，沿海大道上连接滨江路和琼山大道的。然后星辰大海说海瑞桥跟海瑞大桥不是一回事儿啊。哎呀，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海瑞桥和海瑞大桥是不是同一座桥呢？
1: 万万不是。
0: 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1: 海瑞桥和海瑞大桥不是同一座桥。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没有然后啦。
0: 不对吧？就是同一座桥吧。海瑞大桥不是简称海瑞桥吗？那海瑞桥不就是海瑞大桥的口语简称吗？哎呀，你们可别瞎带节奏了，都给我整乱套了。我真是在海南白混的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大家伙都发了什么消息过来啊。星辰大海这有一条语音消息，说的是什么？
2: 你想去吃食堂发了工资单谈不谈？
0: 你怎么老是打我工资的主意呢？文不文说在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快到长天路上桥口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车祸现场遗留的车前盖的碎片，大家开车的时候经过也得小心一点啊。是在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快到长天路上桥口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中间车道啊有车祸现场遗留的车前盖的碎片，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咯。感谢文不文的提醒啊。
1: 坏坏有想努力翻身的嫌疑。
2: 你一想一分情一长，坏坏的爱情坎坷又漫长。
0: 你是算命的哦。感觉这话术有点熟呢。

小雨发来了一段文字消息，说雨伞一撑情一长，坏坏的晚饭我能不能尝一尝。哎，这怎么啥样的听友都有呢。有的打我工资的主意，这又来了一个打我晚饭的主意的。我是上辈子欠你们的呀。雨伞一撑情一长，吓得我哭着找爹娘啊。

0: 官，有请平凡文医。
1: 您在一方寻一场，愿大家所有的努力都能如愿以偿。
2: 俊杰是怎么说的？
3: 您在一方寻一场，安全行车多观望。
2: 安全行车多观望啊。雨伞一撑情一长，罚单一来我心拔凉啊。
0: 坏坏，有请 PCS 出场啊。
4: 雨伞一撑情一长，今天龙门南有点忙。
2: 哎呀，那滨海大道你是没去呀、啊、在滨海大道上的车主那才叫一个迷茫呢。

0: 个深海在说什么啊？
1: 一山一苍情意长。
0: 嗯，
1: 坏大蛇爱吃红烧猪大肠。
0: 那是你爱吃的吧？我爱吃的是广式腊肠。我还有爱吃的是哈尔滨红肠。雨伞一撑情意长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另外呢，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邀请函呢？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碗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二十号想跟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新疆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呢、哦。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的啊。赶紧约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了，跟着开心坏了组合潇洒走一回。来关注一下阿旭在说什么啊？
1: 海瑞桥只是一个俗称而已，就是在海瑞末的那个位置、有一个海瑞公交站，然后把那个隧道的那个桥叫海瑞桥。但是其实地图上你如果导航的话是没有这个位置的，没有这个海瑞桥的。
0: 是
1: 啊。如果你导航，它一定是海瑞大桥，就沿海大道和那个滨江路的交汇处那里。
0: 嗯。导海瑞桥导不到的啊，嗯，得导海瑞大桥啊。必须得把大字给我加上了。

0: 那个好运来搬家说啥？
1: 哎好哎好哎好哎，那是两座桥，不是一座桥。
0: 我才不信你呢。拿出证据啊！竟然想给我挖坑让我往里跳啊！都赖坏坏面前的男人，就他挑起的事端。你不要在我前面待着了，你上我右后方待一会儿去吧，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了。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的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7:00了，我们市区目前看着好多片区啊，依旧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雨势不是很大，但是确实已经是下了一下午的时间了，而且路面呢一直是比较湿滑的，大家的这个通行多多少少呢也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很方便，但是大家呢还是雨天行车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上，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太着急了。另外有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呢，大家能绕行的话尽量来做一个绕行，有一些路段像龙柯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车都很多，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还有像海秀快速路之前的这个金垦匝道口还有永万匝道口的管制目前已经全部解除了，这两个节点呢都可以放心来走了。整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呢个别路段有缓行，但是整体来看还可以啊，没有大面积的堵车的情况了。滨海大道呢这个时间段也顺畅很多了，但是在明珠路的路口还是有一点点的堵车，以及滨海立交下到滨海大道自东向西方向有等待红绿灯的一个情况，这些节点呢大家就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来有秩序的去通行。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世纪大桥去海淀岛方向车明显是很多的，出海淀岛世纪大桥桥面上压力不大，人民桥跟和平桥呢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人民桥这边在长堤路上，我们看到在长堤路尤其是秦楼老街1234停车场的这个门前路段呢确实是有缓行，还有就是在长堤路秦楼的这个掉头口处等待掉头的车呢同样也是挺多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龙坤还有这个海秀东路啊，海秀东路呢过了海口古玩城之后再去往到海府路方向，因为受到了有路面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车很多，而且这个受到施工影响呢车基本上从海秀东路下南大立交桥的下桥口一路排到了东湖三角池，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在施工的节点看好了路面上的施工的这个标志有序的去通过。另外呢说到施工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附近路段，尤其是北往南方向依旧是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的，那么南往北呢是小车可以单侧车道来通行，大车依旧是禁止通行的，大家服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

0: 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

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2020142微信同号哟。
1: Oh, I'm like damn. I'm like who?
0: 呀，今天榜前十是谁我都忘了公布了的。我现在来看看。It makes me wanna go la da da, all the people bounce around. 呀，今天的榜一还是姐妹呀、啊。姐妹昨天也是榜一啊。恭喜姐妹荣登金满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姐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嗯呀。每次导播老师给榜一撒花的时候都撒得老高了啊，就是要比给榜前十撒花的时候更卖力呢。榜二听友是坏坏的出河日当午，榜三听友是鸿鹄之志，榜四听友是喜哥，榜五是村挖机队长小秋，榜六是花开竟无声，榜七是小灰灰，榜八是移民阿木啊，榜九是坑一点儿，榜十是季风泯灭的季节。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嗯，姿势不对，重撒。还是不对呀，调整好状态呀，导播老师啊。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还差不多。欢迎茶香赫赫啊，今天消息有点多呀，哎呀，有的消息真的是关注不过来呀、啊。

互动的内容是雨伞一撑情一长，雨伞一撑情一长啊。那坏坏主播美名扬，用雨伞一撑情一长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想互动的听友呢，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到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啊。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有什么积水路段不？遇到重要的路况消息，欢迎各位继续爆料啊。

0: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Lady Go！
2: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水果吧，然后大家猜一猜我们描述的是哪一种水果啊？
3: So please, everybody just...
4: 坏坏，这种水果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长得呢，小小个的，呈深蓝至紫黑色的那个颜色吧。然后是球形浆果类的啊，圆的球形浆果类的，深蓝至紫黑色。当然，它也有个头大一点的啊。但是再大个的这个水果，它的个头也还算是比较小巧型的啊。哇，这玩意儿富含花青素啊，还有维生素 C， 包括维生素 E 呀、膳食纤维呀、具有抗氧化、辅助护眼的这样的一些个作用啊。大家都管它叫护眼神器。但是肯定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啊，朋友们。那么这种水果它叫什么呢？小小个的护眼神器也有。

有大个也有小个啊，但是个头再大它也算是比较小个型的球形浆果，表面还覆盖着白粉，里边富含花青素，被大家称为护眼神器，酸甜多汁的口感吧。当然它也被誉为浆果之王，哇哦，呈深蓝色至紫黑色。哎呀，这到底是什么水果呢？你是不是前几天还吃了呢？嗯，可以抢答了啊，答满了没法播出啊。这一轮呢，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叫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

咱们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啊。本次比赛呢设在了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啊，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啊，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啊。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大家的通过海口市公认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晓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啊。刚才给大家描述的这种水果，你猜到它是叫什么了吗？快来互动吧，争取获得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哟。

0: 子呢啊，你在那块碎碎念什么东西啊？
1: 老头，我真是被你整笑了啊，我的笑点低，我是真服你了。你这还在天面吗？一开一框的就那两行啊，万一下雨我慢慢开好不好？你像蜗牛一样行不行？
0: 你像蜗牛一样你也
1: 不
0: 你像蜗牛一样你会被骂的。我就问你扛不扛骂吧。

茶香客客说，你刚才这音乐太带劲了，我们家娃在旁边摇头晃脑，被我一顿白眼儿。你咋能这样呢啊，咋能这样看咱家娃呢？啊，茶香赫赫，你对咱娃尊重点儿。

0: 不好。
1: 新朋友想看看坏坏长什么样啊，有一张坏主播的 AI 照片啊，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瞧瞧 AI 坏坏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想看小丸子的话直接发小丸子就行了，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就直接发大丸子啊。

妻幸福，坏坏的锄禾日当午，菜菜微微，这答的都是蓝莓啊。梁苑也说是蓝莓，杨娇也说是蓝莓，千羽也说肯定是蓝莓，一口下去嘎嘣脆。马卡巴卡说一定是蓝莓啊，杨梅说蓝莓。我再看一下这个叫柳的朋友答的也是蓝莓，吹灯答的也是蓝莓，还有LRENE， 这个给出的答案也是蓝莓啊。

0: 护眼神器。哎呦，什么水果被称为护眼神器呢？哇，来关注一下一粒豆怎么说啊。
1: 花花花花蓝莓吗？
0: 嗯，小星星来了。
1: 我知道画画它是蓝莓。
0: 嗯，光妹棉
2: 蓝莓，蓝莓。
0: 星辰大海，
2: 人形的话就是蓝莓了，蓝莓蓝莓，这定是蓝莓了，不是桑葚，桑葚是藤，
0: 不是桑葚，嗯，桑葚它也不是圆的呀。林峰呢？
3: 画画，
0: 嗯，
3: 是蓝莓，
0: 我不是蓝莓。你是我的主角，不会在乎自己有多可笑，我心里的城堡因你而我是蓝精灵。哎呀，刚才给大家描述的那种水果啊，正确答案它就是蓝莓。看看你的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的重点微信消息啊。刚才我们已经发出去一份那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泉温泉鹅了，这一轮呢还是有两个听友都获得了这份福利啊。一个是不是微微呀？微微你看看你收到中奖消息了没有？还有一个是叫柳的朋友啊，柳你也看看收没收到中奖信息啊。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忍住呗。老问我怎么办，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问题该怎么办嘛？真当我是蓝精灵呢？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依然是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然后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一路同行啊！这次我们仨是全程带队的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而且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呀，各大旅游景区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啊，全部是一价全含了啊，都给你包含进去了。跟着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出去玩呢，那就是吃得好、住得也好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呀。如果你心动了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
4: 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还有报名咨询电话呢。
0: 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啊，那就赶紧行动起来了。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喽！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然后大家如果想吃那个正宗地道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针对咱们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福利的哟。正常的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浓缩型的，浓缩型的，但是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带走喽。详情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就好了啊。夜晚都变得漫长，思绪在四处扩张。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傍晚17点半到19点半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啦。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明天见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个的这个晚高峰趋势依旧是处在减弱的状况当中，路面上的车线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了。我们目前来看呢，还有个别的这个车线压力大的路段，之前的海学快速路的各个节点的这个管制都已经解除了，大家这些路段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了。还有一些车线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像世贸片区，目前金茂新路跟滨茂路这边现在呢还是受到了有下雨的这个影响啊，车型压力呢几个方向还是非常的集中的。龙昆南大转盘在龙昆南路双向有明显的缓行，以及呢像南海大道，现在南海大道的这个压力在龙湖天街的门前路段还是比较集中的，特别是跟坡向路豪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以及坡向路自北往南的方向，自南往北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压力不算太大，还是可以放心来走的。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目前国兴大道呢回程方向，尤其是在琼州大桥下桥口处有明显的缓行状态啊，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等待。那我们目前市区来看，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依旧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雨是一直在下，虽然雨势不是很大，但是确实路面比较湿滑，而且有些地方有这个小水坑的话，大家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呢是24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明天同样也是下雨的天气，大家记得带好雨伞。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

0: 新每一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2: 你小子行。
1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会儿好像还在下小雨，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么晚了，刚下班，吃饭了吗？今天的心情如何？开心吗？

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下雨，路面湿滑，所以现在市区各路段上，尤其是主干道上的行车量还是不小的啊，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花花回喜羊。月亮说呀，不开心，还有14天啊，要回美利坚流浪了。去留19岁，去国外留学了吗？这就要。他说有没有带飞的？他经常得飞越大洋航线，不想飞了，想找个人代飞。找人代飞，你说打个游戏找人代飞一下还可以，你这带你坐飞机飞，那没法带呀，是吧？我带你坐到飞机到了那儿，你还在国内呢，那我怎么回来呀？彪哥说不懂就问，这个头像是李逵吗？这个头像是上师弟。来吧，看一下今天的打卡榜，第一位是可乐小姨。他说吃饭去啦。他的中奖消息真的被吃了。所以呢，中了奖要及时的去兑。欢迎张姐啊，第二位张姐。再往后是拉给倾城，海风说哥弟啊，来打卡下班了。今天这雨从中午下到现在还不见停。他说看来呀，到我今天下班都不见得停，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啊。

0: 再往后欢迎小鱼。哟，好久不见的格局打开。
1: 哎，新人教练，哎呀，今天的雨下好大呀，说你呀。
0: 哦，对，今天的雨下的好大呀。要注意行车安全，开车在路上慢慢开呀。哎，大家路过积水路段，包括公交车站呢，注意开慢一点，别溅别人一身水，要不然耳朵会热的。来，马上发财。
2: 星辰啊，星辰，今天下雨，真不该出来呀、刚开车出来吃饭，就前面就刮到紧紧了。现在准备开车回去修。
0: 哎呀，所以说呀，每天在节目里反复重复反复重复，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时刻都要啊。来，这会儿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你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出去自驾啦。交通九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错开假期高峰，来自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尤其是一整个假期还没带孩子出去玩，想有计划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的朋友，这条线路啊，绝对值得一走，可以爬长城，再到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呢内蒙古大草原，是吧？你看，这都是同学们，课本里边的内容。还有什么呢？因为咱们返程那天是个周六，你可以第二天再返程，然后去一趟天安门，约一个故宫博物院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暑期的末尾，然后呢机票价格下来了，吃啊住啊价格也都下来了，所以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来吧朋友们，哎，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各位啊，一枚啊，俺们就蹲随恶搞啦。今天晚上来聊天了喂。来，寂寞卡来了。
1: Hello， 星辰的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寂寞卡，周二的晚上向大家问好。
0: 嗯。看一下气象台的消息，这个雨啊，今天这个雨下的时间有点长了。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7:14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从晚上7点一直到凌晨1点，还是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也就是这个雨啊，还要持续一段呢。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未来三天，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温度是24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8月6号，星期四，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30度。8月7号，星期五，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是24到31度。每天都有雨，但是温度降下来了。来看看，这位是姐妹的问题啊，我就先匿名一下。嗯，他说别的部门把你借调走了，说是临时帮忙，结果一帮一两个月也不还，领导现在还要克扣你的福利，该怎么办？就是你之前工作岗位或你之前的部门应该给你的福利不给了，那你现在帮忙的这个部门呢，有没有什么福利给啊？也没有，也不给，这就是有点过分呢啊，是吧？你说你借调去帮忙行，没问题，但是咱该有的这福利你不能给我们扣了，怎么还能扣福利呢？那你申请一下，你说我那我不想帮忙了。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问了一下 AI 给到的都是一些法律途径的东西，那个咱不能采用，嗯，一旦采用就麻烦了。这个不能沟通一下吗？跟你原部门的领导直接沟通一下，沟通无果啊，这太气人了，怎么还能这样呢？

0: 哪单位发给我。我给你打电话去。我打电话，我投诉他们。陈振斌说，哥弟大暴雨，你是怎么赶到电台做直播的？我赶在不下雨之前来到单位，开始下雨之前就到单位了，然后呢就不出门了，大楼都不出，一直到晚上下节目雨也就停了，雨停了我就可以走了，雨不停的话我就睡到单位。我单位我办公室有沙发，我躺那儿我就睡，我还有被子、牙刷、牙膏、洗发水、洗面奶、毛巾，一应俱全。你说我都不太担心不太怕的。欢迎瓦盖哥弟来。
1: 哥弟哥弟安全啊，没还了，我拉上去恶搞了。
0: 他说饿啦，来聊天了，聊聊天管饱，可以让你忘记饥饿。来，
2: 静播开小朋友你好，今天过得开心吗？我是你张姨。
0: 张姨又来了。姐呀，我总感觉你想要二胎。这位朋友说上头发下来的福利放在原部门了，但是原部门领导就有些不乐意给，也就是一些小卖部的零食票，该不该去要？必须要，必须要，不是咱的一分，咱也不要，该是咱的啊，一厘一毫他也不能少了咱的，凭什么人家有就不给咱呢？这是咱的权益，如果你这次不要了，那以后发别的还不会给你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一定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则，不能触碰到咱的底线。虽然说不太值钱，可能是一些小卖部的零食票，但是该咱们的就是咱的，谁也不能扣。还有一些不累的，去要。他说啊，你不在，你先戒掉，不在我们这个部门不能给你。你说那我就上再往上找领导反馈，我就问一问这个到底该不该给。只要你还是这个部门的人，不管你戒不戒掉，戒掉到哪儿去，你归属还是这个部门，那这个部门该有的你也得有，不能少咱的。

0: 张姐说了，如果是他在接教之前要先说好条件，保证自己的待遇不比以前差，凡事啊都是先说好的，后面就会减少尴尬和被动。我是觉得他这他说的这个情况有这多少有点欺负人了，这是不行，明天就去找他要去。但是当然你上来咱也别撕破脸是吧，嗯，就说领导听说咱们发那个票了，我来领了。他但凡要敢说没有你的，那是好吧，那我再往上问问你上面那个领导，人都有为什么没有我的呀，那是你说那就不打扰您了，您留着吃吧。我感觉他是在拿这个事儿啊在试探你。如果这次你不要，你等着吧，快到中秋节了，到中秋节呀、啊、到中秋节那福利估计也就不给了。张姐说，别人家的孩子都稀罕人，但是呢自家的娃总想略动拳脚，那不是没姑娘吗？你说万一老二来姑娘呢，你跟我兵哥说一下呀，你说姑娘随爸爸，我兵哥那性格啊多好啊。来，
1: 你好张姨，我过得很开心，我会游泳了，考试通过，现在在练拳击泰拳。
0: 哇哦，好棒啊，人家会游泳了，游泳考试通过了，现在在假期在练拳击，在练泰拳。对，好好练，练好了保护妹妹。对，姐妹，必须要，让她知道，你以为你捏了个柿子，其实，咱是榴莲。你要是还捏，我就变仙人掌。来，蓝色。
2: Hello， 哥哥，我要做个一个小分享小事。老师，我不知道他的名称，我只会读一七二三里，人称四五家，承载六只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我妈上一次说成八九不离十，她说的是八九不离十什么玩意呢？
0: 八九不离十什么玩意？八九不离十好听。你背的这个诗挺好，我还想夸你一下呢，结果你最后给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这个，你可就伤害我，我就伤心了。我现在我都有点想哭在那里。他说八九不离十什么玩意？
3: 八九不离十，我郑重的来给你介绍一下，八九不离十呢是一张有爱的、有温暖的、有深度的、充满了快乐的
0: 好听的节目。
3: 对，可以让你爸爸妈妈在下班回家路上，在节目当中收获那么一丝的轻松和愉悦，
0: 这就很重要了。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来吧，朋友们，下班回家路上，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听听这位小朋友的声音。
1: 我给我的大男我给你呢，我老是每个妈妈的车，所以呢我就没有听你的，然后呢我只听坏坏姐姐的
0: 啊，就没有坐妈妈的车，然后呢就是没有听我的，然后呢就听坏坏姐姐，然后呢以后多听我节目哦。后面呢，
1: 我就是呢，我今天去图书馆待了一天了，天天待了一整个月。
0: 哇哦，你去图书馆待了一天了，监督妹妹写作业哦，你有点厉害哦。那明天你还能再去监督妹妹一天写作业吗？

来，王姐说呀，来了，下班回家，又是加班的一天呐。辛苦辛苦辛苦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呢，有点过于卡了。

然后呢，就训了40分钟。问题是觉得没问题，条件差，那自己也是里边最好的，不能说明什么。咱不也说明点问题，是吧？我觉得这领导啊，这个做法，这个方法是对的，是好的。你想，你们这条线儿，啊，都不行。你还是里边的第一名。如果只批评他们，不批评你，你其他人会怎么想？那不是让别人孤立你吗？对吧？那现在，主要训你。训完你之后呢，其他人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你看你都一样。你要知道人说的是条线儿，条线儿，什么叫条线儿？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做好。

所以你不要把对你的批评当成是对你的批评，你要把当成对你的批评当成是，哎，你跟你们领导的默契配合，这样理解就完美了，知道吗？是吧？他那意思就是让其他人看一看啊。你们这里边最好的我都批评了，就你们那些还不太行的，我现在给你们留点面子，下次你再不好那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对，这个时候怎么就能听进去了呢？啊，那听劝的时候听不进去，那一批评就一下就入心了，就能听得进去了。这个时候不应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吗？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吧，蹲随有搞啦。来关注一下月底的自驾活动，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啊，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到交通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我们有微推啊，昨天发的那个微推也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他说这骂得太狠了，他觉得他这么认真不应该这样，不，人家不要你觉得，人家只要自己觉得，所以呀、他也没觉得关于他训完你这个事儿，你会这么认真，是吧？我觉得把认真都放到工作上。

至于他今天这个批评你这个事儿，你不要太认真了。你太认真的工作还能干吗？是不是？对不对？王姐说你差不多，都差不多啊。你不行，你申请一下呢？你申请一下，你请跟我王姐当同事去啊！王姐，给她调一下子。王姐，你现在是领导了。

来，这位朋友说，可不可以点一首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我想知道，就是分真分手了吗？就今天下雨，今天分了。

楠木生下说没有，他跟他女儿在车上笑肚子痛了。嗨，就是想找一点下雨伤感的感觉是吗？行，没问题。这歌我都没听过。

对，王姐说这不就是一路有你的粤语版，我听着也有点熟悉呢。就一路有你的粤语版叫分手总要在雨天，大太阳不适合分手啊，分手麻烦。

0: 来吧，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

0: 怪，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销圈，确认销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销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4: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

0: 小饭。
1: 嗯，这味道是？
0: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各地寂寞呀，俺们就。林俊亮说天气好，糟糕。他说他这个时候休假，在家看雨。你这个时候不休假，你就在单位看雨。不是说去三亚吗？不管他下不下，你就奔三亚。人家歌不都唱了吗？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好不容易休个假，开车去三亚，你就去就行了啊。吴德昭说：“李宗盛，你要去吗？李宗盛啊。”李宗盛他也没邀请我呀，他邀请我的话我应该会考虑去吧。

张杰说咱们节目内容真是挺多元化，好多故事可以听。对呀，这不都是大家来分享吗？就把咱们节目当成大家晚间下班路上的树洞，有任何想分享的内心的不快或者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放开了来聊一聊。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暑期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4主播带队七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这是我们要是能成行的话，这是今年的第一个自驾团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恢复自驾啊，到交通9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飞越地平线那个问题我不知道啊。永不放弃说是不是每个月初这几天网络都不好啊，他只要晚交费上网也卡，他给你限流了呀。我交了，每个月一号我就交。再说我用的我们单位的网，我们单位他不能给我们卡哦。来吧，下班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明哥说晚上好，这个月底要送小孩去兰州上学，兰州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兰州可太多好玩好吃的了，你来问我那可算是问对人了。首先咱说兰州有什么好吃的，说到兰州你想到的是什么？牛肉面。

0: 你也得去尝一尝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是吧？不光要吃兰州牛肉面，你到那儿你还去感受一下黄河风情线。黄河风情线啊，你到你就知道了。反正挺多的，你提前先做个小攻略啊。不行，你在那儿逛个好几天，逛个三五天的，熟悉熟悉啊。啊，张姐说她也想休假，但是暂时没心情，最近心情多少有点提不起来，怎么提不起来了呢？啊，就是那个。你选择的那些票红的有点不真实是吗？那怎么能提起心情来呀？让我兵哥在家里给你跳舞。呀，糖果晚上好啊，我怎么感觉糖果也是好几天不见呢？姐妹，最近过得还好吗？
1: 这会儿是不堵车了，晚高峰已经彻底过去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0: 表妹呀，你好好的跟我王姐聊一下咯。王姐欢迎你，王姐张开怀抱等待着你的投奔，你就去得了，
1: 是吧？王姐经常能带你吃点好吃的，多好，你们俩打个配合，那以后你们不得把把第一名。

李宗盛给自己的歌，对吧？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别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小苏打说：“星辰，你的账户是红的还是绿的？我的账户，我的账户是空的。你别红啊绿的了，反正已是空空空空如也。我忙忙弄弄过了一年，这一年一点没有改变。”哎，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啊。

就是你想挣别人的钱，别人想挣你的钱，最后你发现你的钱还让别人挣走了。对，这就是真相。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工作，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跟各地好好的聊一聊。在属于我们共同的周二夜晚，在八九不离十的节目当中，期待着你的出现，等待着你的分享。

来看看小天线他爸说呀，缘分呢，2号凌晨2点左右接个客人去定安雷鸣镇，今天下午5点又接到他去雷鸣镇啊，纯平台接，这纯纯的是缘分呢，真的是你们的缘分啊。顺便去定安朋友家串个门，刚刚回到海口，是去朋友家串个门吗？还是说顺便吃个晚饭？你去串门没留你吃饭？如果你单纯的就串了个门喝两口茶没留你吃饭的话，这不行啊，这就属于朋友没做到位啊。听说呀，开完会回家路上，他说星辰你这个月呀，他要大幅度降薪了，不开心，让我猜猜降多少，这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验证下才对了，让我请他吃饭没有问题。

你你就跟我说你想吃什么吧，我刷新啊，请你。有什么不开心？这个月的开始大幅度降薪，高兴一点。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快降了半年了都。小天他爸说饭必须吃的嘛，我就说吧，多好。这个朋友的感情咱维系了，工作咱又做了，饭也吃了，一举三得。韩国说不是最近养病不锻炼吗，今天回归了啊，今天又开始锻炼了，悠着点儿，收着点儿，慢慢来，

有播放器说过刚才谁发了什么呀，卡了一下出去了没有，谁也没有发什么呀，那现在谁还敢发什么呀？今天晚上啊，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卡了一晚上了，对不起朋友们啊，让大家的观看感受大打折扣，对不起，给大家比个心。

来，这会儿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车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尤其是事故路况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指挥中心来派警疏导，谢谢。小天天他爸说，吃完带打包的，顺了50多个土鸡蛋啊、嗯，还有一瓶自家榨的花生油，你看，你看。你得跟你朋友说呀，下次再有人打车来雷鸣，我不要钱我都得来。月亮说，上次宋姐给我的陕西月饼好吃吗？宋姐给我的陕西月饼，宋姐哪个宋姐给我的陕西月饼？宋宋啊，是宋，不是宋宋，宋宋拿给我过陕西月饼。我想想啊，我最近这个脑瓜子有点不太记事儿。我之前是收到过，没有，宋宋拿给我过陕西月饼，我怎么不记得？

张昌林说这个日期会不会是错的，今天是不是才4号，人家没有给你标日期呀、202613啊，他说的是那个台风白海豚，他是2026年第13个命名的台风，那个13是他的序号不是日期啊、哦没事，下次你来海口给我，没关系没关系，嗯，陕西就肉夹馍就好了，不用带月饼，带肉夹馍就好了。张姐说最近听了任素汐几首歌感觉可好听了，她是个才女啊，她相当才女了，相当才女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传。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1:05，继续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找给俺们就，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好朋友。张昌林啊、他说呀，问的是下边那个热带低压，今天4号标注已经到5、6号啦。对，我看了一下，那个热带低压呢，对咱们更没有影响啦。他是往菲律宾走的，他是在靠近菲律宾，应该是吕宋岛附近的洋面上生成，然后呢，他是西北往东南方向走。啊，也就是朝着它离它最近的岛的方向移动的，它不是往咱这个方向移动的啊。所以你看那个时间，哎，怎么是好像是错的？不是错的啊，它预测的时间是往东南方向偏的，那个跟咱们更没有关系。张姐说呀，情绪刚起来，夸嚓一下给砸下去，没事儿，咱们再把情绪撩起来。来，朋友们，下班回家路上，或者正在家里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对，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问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来，再关注一下月底的自驾活动，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你只需要休5天的假啊，就完全足够了。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到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沉睡的雨野兽说，下这么久的雨，外面没有积水吗？没有了啊，没有了，积水消退的很快啊，尤其是易积水的那些路段，下雨之前，大雨来临之前，就有排水所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来值守了，店员泵车直接开启强排，雨只要慢慢的小下来啊，降雨量没那么大，即使有积水的路段很快也就排空了，所以这点呢不用担心啊。这会儿还在淅淅沥沥的滴着小雨，还是有些部分路段已经停止下雨了。总之呢，这会儿呢地面还是很湿滑啊，注意行车安全，滑滑回喜呀，慢慢开车。

0: 亲爱的你呀。
1: 有关说今天又没有抢到任素汐二开演唱会的门票，说他的门票比周杰伦的门票还要难抢，那是因为你没有抢过周杰伦的门票吧？周杰伦的门票更难抢。
0: 野兽说呀，让我们领导偷偷溜啊，到省外去，咱们海南还是有很多帅哥的，赶紧来。对，光帅哥也不行啊，是吧？对，咱们海口啊，在夏天适合避暑啊，外地的朋友可以来到海口避暑，最近可凉快可凉快可凉快了。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温度非常的高，可以选择来海口感受一下我们海口20多度到30度的夏天。

来吧，今天算了，不说了。永不放弃说，连续几天都是下午两点多下大雨和暴雨，刚好是送货的时候，难受啊。那怎么办呢？刚好就碰上了，那只能多注意行车安全了。注意安全啊。咱们听一首陆先生的《春风十里》。

0: 我说所有的酒，
1: 我说所有的酒
0: 都不如你，
1: 都不如你。
0: 嗯，多美啊，这小词写的。来，
2: 新春快乐！雨停了，雨停了，
0: 雨停了，
2: 你也该下班了。
0: 对呀，就刚刚好。哦，说气氛不错呀，那可不是吗？多亏了兄弟姐妹们的捧场和支持。老话说呀，在家靠自己，出门靠朋友。感谢朋友们每天的准时守候和陪伴。看乐乐的姐姐说，我来打个招呼，给你增加一点 KPI， 你看看啊，这都是硬感情。佳天啊说，来了，你有什么不能说、不该说、不能说的了，快说出来，别憋着更难受，那就更不能说了，这都是秘密。嗯。

0: 来看看这位小朋友说什么。Hello，
1: 你好呀，我正在跟你打招呼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
1: 叔叔还是哥哥还是姐姐呢？
0: 啊，我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帅哥了，我肯定是哥哥了。哎，
1: 还是阿姨呢？
0: 哪里有什么阿姨呢？
1: 那星辰哥哥晚上好。
0: 啊，晚上好，你看看他都知道我是星辰哥哥了。

来吧，咱们继续来听歌。麻椒糖糕说越来越面嫩了。这叫逆生长。

0: true that you want it, then act like you mean.
1: 来，接下来咱们听一首杨宗纬吧。杨宗纬版本的《空白格》来了。
2: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1: 嗯，对，我的节目里只允许我说话，不能再对话了，直接让他唱就行了。

0: 于惜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当然了，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0: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0: 这句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
3: 哎呀，这个歌怎么唱着唱着，两人在歌里边吵架呢？这是，这歌怎么听？来听听小朋友。
4: 清晨之歌，你通过歌电影播，我看的电影播，
3: 看电影不？谁请客啊？
4: 你能不能说你长什么样？
3: 我长什么样？我长帅哥样咯。
4: 现在可以看一下吗？
3: 现在当然可以看我了。你再晚一会儿就看不到我咯，我就要下班了。我别露板喽！今天没有你哥，你哥没有来。来，快速的给你找个你哥，你早点来，早点来说，你说那么晚，那你哥给你哥留的时间都不够了。

你一天都在你提前说呀，这个事儿。来，听听听吧，听听，都有总比没有强。

来，晚上的21:29。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吧，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拜拜了，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

0: 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最厉害的
4: 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候

0: 了，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

0: 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6: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5: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6: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5: 你小子行。
6: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5: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6: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5: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6: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5: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

0: 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

0: 样的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7: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6: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

0: 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0: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

0: 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部新闻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

0: 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口吧，
1: 交警到了吧？这是，
0: 嗯，
1: 刚看到旁边有个公安的车，是不是交警？是，
0: 嗯，这个秋海的道塌陷修路啊，导致我这两天只能改我的上班路线了，我只能走
1: 永万路，
0: 走快速路下金垦、
1: 哦，
0: 然后绕着金垦一路走过来了。
1: 嗯，时间差不多，
0: 晚了5分钟嘛。
1: 啊、哦，平常也没多早啊，
0: 灯稍微的多了一些啊。
1: 爆米花说肯定有处罚措施，只是没有罚到你们身上，你们就感受不到。
0: 对，我就说小哥们其实也就是一个短信的事儿。嗯，要不然罚你身上钱，我们也觉得是吧，本该可以避免这个损失的。
1: 他可能太多了。
0: 对，快件的确是太多了。
1: 多，
0: 嗯。华子哥说他们小区这边的京东快递员送件上门之前也会先打电话给他。周末你这个问题啊，应该返回商家跟快递公司去协商丢失的赔偿，你可以让商家给你重新寄一个电饭煲。可是丢电饭煲这个事儿并不是商家的错误呀，是他们寄丢了。
1: 他的意思是说呢，你快递公司把我寄的东西寄丢了、
0: 嗯、
1: 然后让商家去找他们协调赔偿，应该赔偿给商家，然后商家呢再给你重新寄一个。
0: 哦，那选择直接给我钱呢，那我肯定
1: 更
0: 开
1: 心
0: 了。
1: 他
0: 更
1: 开心啊。
0: 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我又不缺电饭煲，你把我的电饭煲给我这个一开始赠品我收到，我直接闲鱼卖了不得了吗？这下好了、
1: 哦、
0: 不用闲鱼卖了，直接给钱了。
1: 哦，
0: 曼曼黎说赵鑫呐，他说这个小区的京东快递他告诉家里有人按一下门铃或者是打个电话，他也不按门铃也不打电话，就丢到门口就走了。他说万一丢了找起来又麻烦。对，希望快递小哥们都按流程做吧。
1: 我家门口还有个监控呢，都拍不到他、
0: 嗯、这么快啊。
1: 对，就是直接他都不往那儿走、
0: 嗯、
1: 他就直接给你丢到门边上。
0: 哦，
1: 因为我好几次我看到签收了呀，我再看一下监控也没人出现呢。
0: 嗯，
1: 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到底给我送到没送到。
0: 嗯，
1: 回到的时候呢看到在门的边边上放着。
0: 嗯，来吧，咱们月底呀、啊、有一个自驾活动，7天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再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说这么多都没说到重点。这个是落地北京啊，落地大家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啊自驾内蒙古，咱们避开暑期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详情是发自驾，直接发自驾，赵鑫带你玩去啊，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这个是8月22号出发，8月28号返回，自己负担来回机票。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费用呢是3000多块钱，
1: 3980，
0: 挺便宜的。
1: 大人
0: 孩子们是1000多，
1: 1980。
0: 嗯，别发自驾，别发自驾吧啊。
1: 黄天说啊是在海港路呢，海港路口。
0: 哦，
1: 海港路跟海秀西路口。
0: 嗯，
1: 星辰大海他说呀，这个变道不打灯还不算什么，高速上面快速道上给你开个80，你说你郁闷不郁闷呢、
0: 嗯、
1: 他还占着快车道，那就更郁闷了。
0: 有些司机啊开车本身就是小心翼翼中的小心翼翼。
1: 嗯，确实是很谨慎，但是有一些司机呢胆儿也挺大的。
0: 嗯，
1: 我不是前段时间去机场送了一个外地来的朋友嘛，
0: 嗯，
1: 回的时候已经晚上了。高速绕城高速其实车不少、
0: 嗯、
1: 特别是从那个机场出来到秋海这一段，
0: 嗯，
1: 中间走着，因为中间车道有2辆大货车嘛，一前一后，
0: 嗯，
1: 我就在快车道上面正超到一半的时候啊，从最右侧的车道有辆小车非常迅速的打着转向灯，从2辆大货车的中间，
0: 嗯，
1: 往快车道上面走，
0: 嗯，
1: 真的很吓人。
0: 嗯，
1: 你夹在大车中间你还那么快，急啥呢？
0: 嗯，所以我觉得呀大家好好的啊、
1: 哦、真的都好好的就行啊、
0: 嗯、一两峰他说早上好，他觉得这个派件啊真的是全凭快递小哥的心情，他们小区的小哥都会给他发短信，但是不会给他家里的人发短信。我是加了我们小区顺丰小哥的微信和京东小哥的微信，
1: 嗯，
0: 就是他们放件的时候直接给我拍个照片。
1: 哦，哎，这样也挺好啊、
0: 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一定方便接电话嘛。
1: 嗯。

0: QQ 说呀，这一大早的上车前手表拿在手里的，上车后打火出门准备戴手上的就找不着了呢，找了一路也没找着，有没有可能你压根就没拿出来呢？
1: 说一说，虽然每天早上起来有给大家这个有一些广告宣传吧，啊，别管是听听椰树还是听听咱们的自驾，都是广告宣传。
0: 嗯，
1: 大家其实日常受到广告宣传啊，有一些是直接的影响，有一些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0: 间接的，
1: 不是我原来那个 Pocket 三不是卖吗？
0: 嗯，
1: 我心想，我挂闲鱼上还得等别人就是来回砍价，一个个的问，我放转转吧，
0: 花样还挺多。
1: 突然想起来，整天刷这个抖音，
0: 转转
1: 突然给你插播一条转转的广告，要不然就刷转转吧。
0: 嗯，
1: 然后就发到，就是直接联系了转转，转转小哥背了个大包
0: 来了，
1: 到门口了，
0: 嗯，
1: 然后就收走了这个 Pocket 三。
0: 嗯，
1: 收走 Pocket 三的时候呢，他说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收啊？他说我就一口气给你直接收了得了。然后我就说，那要不然把我那个
0: GoPro，
1: 嗯 ，GoPro 那是七还是八呀？就值可能两三百块钱了。
0: 嗯。
1: 因为也老的差不多了，电池也鼓包了，他就说那行给你收了吧。然后他边说边瞄了我家客厅一眼，说
0: 看看还
1: 有别的要收的吗？我说暂时没有。他说有的话现在就
0: 拿走，
1: 直接给你收走了，免得还得再跑一趟。我说暂时不用了，我说有的话下次再说吧。
0: 感觉像上门，
1: 这感觉上门搜刮了这事啊。不过啊，此处无广告，他收的价格还算是挺合理的，因为我当时那个放那个 Pocket 三，我看了一下，就是闲鱼上大家卖的价格和大家挂小红书的价格，嗯，上下可能也就是差个100块钱左右吧。
0: 嗯，但是这边呢，
1: 就是他给的价格。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在门店做置换，大疆的门店做置换，大疆可能就只能给1000，
0: 嗯，
1: 然后他这块能给你个1100。
0: 是，我之前也去大疆门店问过。
1: 哦，对，
0: 嗯
1: 嗯，不像张扬小伙这么聪明，
0: 嗯，
1: 他是在他的随心换还没到期之前马上换了个新机器，用新机器卖了新机器去买了 Pocket
0: 4。他没损失什么呀？
1: 他置换了1900。
0: 哦，
1: 嗯，
0: 这孩子钻研。
1: 对，
0: 你的4到了吧？
1: 到了，我给你玩玩吧。
0: 用过了吗？
1: 还没用呢。
0: 嗯，用用呗。
1: 这还不是没机会吗？
0: 嗯
1: 啊，下周看看吧。下周不是不上班了吗？
0: 嗯
1: 啊，你也做好准备啊。
0: 我的笑容瞬间没了，你发现了没有
1: ？B 计划，找好你的 Plan B 啊。
0: 林克松啊，他说呢，甄姐是不是生了第三胎休息了？怎么这么久没听到她的声音了？
1: 放心吧，甄姐不太可能生第三胎了。
0: 你这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爆米花啊，他说你们不送到小区吗？他们都是放到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人家也不收费啊，反正呢就是你确定是你的你就拿错了你就给人送回去，人家只是让放啊，但是你东西丢啊人家不管。
1: 现在收快递呀，这个方式五花八门。
0: 嗯，
1: 咱们除了最省事的给你放家门口，稍微省事给你放到你楼下快递柜，还有给你放在你们小区的某一个卖菜的快递驿站。
0: 哦，
1: 然后要不然给你放在不是你小区的另外一个小区的快递驿站。嗯，
0: 我们单位这边呢是放在对面的一个
1: 小超市
0: 小卖店啊。
1: 班班里说，我再也不去看火箭发射了，到达东郊等了5个小时，看了30秒的发射，从停车场走到航天大道又堵了2个小时。
0: 嗯，但是看到的那一个瞬间应该挺震撼的吧。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有一个媒体同行发了一个小视频，是专门拍火箭发射的一个博主拍的。
1: 嗯，
0: 那个角度啊，
1: 嗯，
0: 确实是不一样啊。
1: 嗯，
0: 待会儿给你看一下。
1: 据我老母亲说，她说那个火箭就是轰隆隆轰隆隆大地轰隆隆轰隆隆发射了。大表妹说 Plan B 是她表哥吧。
0: 你表哥最近也用不上。
1: 嗯，普兰币，要不然呢你就找王真来。
0: 嗯，还有肉呢，
1: 你们老老老

0: 姐妹，或者是找肉肉，你们老姐妹聊一聊啊。我一般跟肉肉啊，就是聊婚姻。
1: 我跟他聊孩子更多一些。
0: 我跟他聊婚姻能聊很久。
1: 哦，你会聊，你会引导人。
0: 不是，我想听他们家的八卦。想看看她老公对她怎么样了最近。丽说喜马拉雅又听不着了。
1: 肉再看一下。袁先生说给他写个差评吧，跟广告不符啊。广告里呢都是美女背个包上门。
0: 人家不可能，人家本来
1: 也哪有那么多工作人员呢，
0: 人家也没标注说美女上门啊，对吧。爆米花也说了，你们把喜马拉雅赶紧重启一下，听不了啦。一直重复周末说不打广告，然后就卡住了。
1: QQ 说到公司的红绿灯那儿啊，碰到小马了。这是要迟到了吧？他迟不了，
0: 反正节目开始之前他能到就行了。
1: 对，
0: 而且你在公司能碰到他，证明他也离得很近了。来吧，上班路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家小朋友接到第二批了没有啊？第二批公布了没有啊？
1: 公布了。
0: 我看有一些学校的学位的确是非常紧张。有一些为第一批公布，就是那种既有户口又有房子的，差不多就已经满了。轮到你公布第二批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就是有房租房子但是户口在这儿，或者是有房子但是户口不在这儿，这些朋友可能就轮不上了都。
1: 但是还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呢，即便是你某一项，比如说你有房子，你户口不在这儿，或者你户口在这儿，但是你没有房子，你的租赁证啊，你的居住证，它也得要符合条件，满足要求。这样的话呢，学校才有可能会给你统筹。如果说你的租赁证或者是你的居住证不连续，这就属于材料不符合，统筹都没有办法统筹啊。
0: 姐妹说，喜马拉雅车载喜马拉雅可以收听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些朋友啊，他看着车用的是喜马拉雅，但是他并不一定用的是喜马拉雅。就像我的车，我一直以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用的是喜马拉雅，但是我的车用的是云听。
1: 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是什么，我那是车载自带的。
0: 那就不知道了。
1: 反正不是软件。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0: 途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有听友在后台发来图片爆料说，海港路是有看到一辆小车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应该是在海秀西路和海港路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在秀英天桥再往前一点的右转车道的位置，提示各位经过秀英天桥这一段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减速慢行。这一时段路面上的车是多了一些，来看到国兴大道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车多。那琼州大道再来看到下坎东路的路口位置，这个路口是双方向车多，同时段还有海秀快速路目前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也是双方向的车流量越来越多了，不过呢暂时没有发现有事故，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依旧提示各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段持续封闭当中，封闭了期间所有的车暂时都不能走，那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可以走了，小车是可以过的，但是货车呢仍然走不了，如果是货车的话我们就提前绕行，那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这个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我们也提示北往南需要经过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车辆，我们提前来绕行海秀西路。那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1/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

0: 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来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依然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10: 上班路上聊聊天吧，朋友们啊。爆米花说，听到周末说他老母亲去看火箭发射了，是我老母亲觉得挺好，这个行程安排的非常好。
11: 我是想等着老两口有一天要过来的话呢，带他俩去看一看。太原也有个火箭发射基地，但是也
10: 少，
11: 对，它发射的好像没有咱们海南的频率这么高。
10: 说是咱们文昌这个发射地儿啊，选的，无论是在气候、地理位置上，都还是挺好的。
11: 而且现在还有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啊。
10: 是啊，
12: 也不要紧，连输也不要紧，斗地主就是要欢乐到底。
10: Sky 他说啊，广告这段时间他已经从叶博小学到机场了，
11: 出岛啊。
10: 就是说我们广告时间长呗啊。
11: 确实挺远的开的。
10: 你这是不是也有一点夸张的成分在？雪顶咖啡说，刚才那个遛狗的公益广告上说，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他说到底是夸小狗呢，还是夸主人呢？他说怎么感觉听起来不像好话呢？
11: 来说说吧，因为咱们现在的话是10天的公休加22天的探亲假嘛。你
10: 下周先休一周，
11: 下周是公休，
10: 下周先休一周，在家躺着，可能不出门，就在家休息休息。然后呢，养养生。
11: 可以的。然后九月中开始那个休的是
10: 九月初开始就打算休一个探亲假了。就抓紧时间在11月份之前，在全国都变冷之前把假休完吧，也努力工作了大半年了，也该放松放松休息休息了吧，对吧？
11: 当然，
10: 我值得，
11: 你非常值得，你配得。
10: 来吧，有没有休年假的朋友考虑去一趟内蒙古啊？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四主播带队，就是赵鑫啊，是落地北飞到北京，然后呢？自驾内蒙古，从八达岭长城再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又看草原，又看沙漠，又看湖。

0: 我是按赵鑫带队啊，直接发自驾，直接发自驾两个字过来吧。8月22号到8月28号啊，除了往返的飞机，大家自己买票。其他费用大部分都包了、
1: 对，中间就是还涉及到了一个走高速有停车费呀，过路费呀，
0: 油费啊，
1: 油费就这些啊、
0: 一个人3980，3980，
1: 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吧。然后大家呢，关于娃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包括路上的路况啊，或者是其他的啊，车的、房的、社保的、落户的，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咨询。
0: 陈他说机场起了好大的雾啊，
1: 哎呦，是哦，
0: 好不像这个季节该发生的事儿啊。
1: 我今天早上也是，从长留家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层薄雾。
0: 那是不是证明咱们因为这两天下雨下的比较多嘛，是不是证明这个下雨就结束，今天要大热天了呀？不是，
1: 不是，今天我
0: 今天还是有大到暴雨。今天还是有大到暴雨啊，气温24到31度，星期四还有大到暴雨，星期五才天气稍微的回转一点点变成雷阵雨了、就是这两天还是大的暴雨，这个大的暴雨基本上也都是下午开始下了。
1: 我看不是又生成了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吗？
0: 那个南海热带低压应该级别非常低，它只影响南海并不影响海南。
1: 那就好啊，看那个方向感觉是要往这儿来的样子。不影响我们就好。希望每天就这么下一会儿也行。至少凉快很多。别下太大，别积水太深，别对大家的正常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Sky 呢说到机场了，哦，确实是啊，这雾挺大的，那个塔台的塔尖都给笼罩着了。
0: 是啊，好久没有去过机场了。
1: 我那天去机场还去逛了一下机场的奥莱。
0: 那个奥莱还很健康的在运行吗？
1: 还算健康吧。人呢没有那么熙熙攘攘的，也还是有一些的，甭管他是员工吗，还是人家有一些准备出行的朋友啊，反正是有人在的。
0: 那个机场停车楼这边，它不是有个商业体吗？这个商业体原来还有很多餐饮呢，现在餐饮和商户好像有一些撤场了，对吧？
1: 你说的那个商业体不是奥莱吗？
0: 对，就是奥莱。原来它不是有很多餐馆吗？
1: 现在也有，
0: 现在还在有是吧？
1: 餐馆还挺多哦。四五楼到了晚餐那个点还挺热闹的。这么多朋友去机场呢。反正你下个月就要可以出岛了。
0: 对啊，怎么要给你带什么免税品吗？不需要，
1: 不需要，我随时都可以买呀。
0: 最近有朋友要过生日了，在给他买，现在给朋友送生日礼物这个事儿啊，我选的非常快，我基本上两三分钟就能做完决定给他买。男士综合维生素。对吧？
1: 人家吃不吃呢？
0: 刚需吧。你吃什么维生素 ABCD 也得吃，是吧？钙片你也吃。反正现在就是男士综合维生素。好选吧？
1: 好选，方便。
0: 你选个大牌子就行了呗。你又不是选那种没听过的牌子。你吃不吃的，反正这一两年之内，你想起来吃一片，你把它吃完了就行。
1: 是合适的。
0: 对啊，这也给你做个参考啊。身边有朋友过生日，女的买女士综合
1: 维生素，
0: 男的买男士综合维生素。价格也不贵，性价比也很高。
1: 这个之前买过，
0: 买过呀。
1: 对呀、
0: 我自己都吃过啊。
1: 我是说那位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过。
0: 哦。
1: 买了不直接扔垃圾桶了吗？
0: 为什么呢？
1: 扔错了，然后走到半路，突然想起来这事儿了。晚上回来还找了一下。
0: 没了，
1: 太天真了。星辰大海也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啊，要去海航基地。大家现在还能收到生日礼物吗？
0: 华子哥他说呀，他说周末呀，他说他要过生日了，他说你要不要我要不

0: 不要给他也选一个生日礼物呢？我送你一个羽毛球好不好？
1: 咱多。
0: 嗯，我
1: 送你几个拉球的。
0: 我送你，哎，那就有点磕碜了。
1: 送新的。
0: 送你新球。
1: 嗯，
0: 一个，好不好？
1: 我再送你两个陪娃练的那种塑料球。
0: 嗯，你看看，收到了两个人的生日礼物，
1: 而且都是你喜欢的运动哦。
0: 嗯，
1: 感觉呢，在小的时候，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吧，像初高中那个阶段，过生日的时候呢，能收到好多同学送的生日礼物，
0: 人缘不错呀。
1: 家里到现在啊，老母亲还给我留着呢，很多。那个时候流行送本儿，
0: 嗯，
1: 音乐盒，
0: 嗯。
1: 娃娃，
0: 你迄今为止，就是咱比如上学那会儿，你参加工作以来收到过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
1: 哎呦，五花八门的吧。
0: 嗯
1: 嗯，包
0: 儿，嗯，
1: 还有衣服。
0: 我想问一下，
1: 嗯，
0: 就是大家的这些礼物啊，有没有送到你的
1: 心坎上啊？
0: 心坎上有没有送到你的需求上？给我送是原来给我送过生日礼物的朋友，反正现在也没听节目。
1: 我们后面送的礼物都是你要的呀，所以这也算是送到你心坎上了吧？
0: 因为有几年咱们不是就是说，嗨，反正都这么熟
1: 了，要什么直接，
0: 你需要什么直接发个链接过来吧。后来我们就是到生日了
1: 发链接
0: 过来，你直接买吧，反正也不贵啊。有那么两三次，有朋友送给过我香水。
1: 但是你都不用。
0: 我说呀，我说你真的是送在了我的心坎上，我这辈子都没用过这个东西。就是完全用不到香水。
1: 嗯，
0: 后来就是觉得你在那放着，有的拆开了放着放着就喷厕所了，有的就
1: 你想也是有点浪费，
0: 因为真的是从来
1: 不
0: 用。
1: 咱不用。坏坏带队去旅行的时间应该是9月20号吧，我看。
0: 嗯，
1: 去新疆。
0: 哦，
1: 嗯，你回复新疆看一看吧。
0: 那也是个大错峰了。
1: 嗯，9月20号去新疆。啊，去新疆追秋了。
0: 是他带队吗？
1: 他带队。
0: 哎呦，难得呀。
1: 我也是看到好像，哎，刚刚应该是有朋友发了吧。
0: 嗯，
1: 对，新疆坏坏带你驰骋千里。邂逅8天7晚最美金秋。
0: 咱这样，咱搞个竞争啊。
1: 嗯，
0: 9月20号我组一个，周末带你去山东。孔孟之乡，好客山东，欢迎您啊。
1: 嗯。
0: 心若相依说呀，女士吃什么牌子的复合维生素呢？你京东随便一搜啊。你就直接买这种大牌子就行了，像什么那个叫什么有善存呐、啊、汤臣倍健
1: 呐、
0: 啊、健喜安还是什么健喜安，
1: 或者你让 DeepSeek 给你推荐一下，
0: 嗯，
1: 性价比较高一点的，
0: 综合分析一下。
1: 嗯
0: 啊，大师说，他说周末你还记得你的朋友送过什么生日礼物给你吗？送过一星巴克杯子吗？你不是，啊，
1: 我也收到了星巴克杯子呀。
0: 是啊，
1: 嗯，
0: 作为我们的好朋友，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我现在用的特别好，
0: 是吧？
1: 啊，
0: 我也用的特别好，每天爱不释手，没有那个杯子我都不喝水。
1: 我早上带早餐的时候我都得拿着它。
0: 我自己选的挺好看的，
1: 我也挺喜欢我自己选的。
0: 嗯，
1: 我一直想要一个袖珍版的小杯子，这不就刚好到心坎上了吗？我们好像没送人家什么哦。
0: 但是啊，你今年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两个不一定能够完成你那66,666的任务。
1: 但是呢，
0: 如果有666的，
1: 我们一定可以给你完成啊。Sky 呢，他说以前啊都没有星送生日礼物，自从有了老婆以后就有礼物啦。
0: 嗯，
1: 上次生日啊，他给送了一套很精致很精美很别致的锤子，整套螺丝刀等工具。你是喜欢做手工吗？
0: 没有，我是收到过一位朋友送给我的 那个一把那个瑞士

0: 瑞士军刀，就它里边它是一个那个组合刀嘛，它有长刀、小刀、微型的小剪刀，然后开平起子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非常实用，
1: 很实用。
0: 你就放在家门口入户那儿，拆个快递啊，弄个什么东西啊，很实用。因为它是一个刀体上分了好多刀片类型和小剪刀，我觉得那个很实用，还
1: 可以去买一套。
0: 芹菜人生说呀，你跟坏坏 PK， 你注定失败了。这天底下就没有非常注定的事儿啊，这没开始 PK 呢，
1: 变数太大了。
0: 这没开始 PK， 话不能说这么绝啊。
1: 嗯，大师什么时候过生日呢？
0: 大师，要不然就
1: 去年我们不是还给人吃了个生日蛋糕吗？
0: 对。
1: 但是你不是说，这不还记错人生日了？
0: 能记得就行，日期无所谓吧。
1: 能记得就行，
0: 对吧？
1: 今年给你庆祝一下啊。
0: 嗯。一两封，他说想起来工作以后，他有个同事经常跟他念叨要考研，然后他就送了一本考研单词本，他当时的表情就非常的微妙，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没有很想考研，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0: 有时候啊，去给别人送这个生日礼物也其实挺要花心思的。
1: 嗯
0: 嗯，因为也不能随便买个什么东西啊。女孩子吧，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刚开始想着说送什么呢，如果是临时的话呀，
1: 嗯，
0: 就抱一束鲜花过去、
1: 哦、
0: 或者是现场拎个蛋糕。可是拎个蛋糕的话、嗯、你想着人家如果已经准备好要有这个吃饭呢、啊、或者什么了，他肯定已经提前订好了。
1: 嗯，
0: 所以就这种很临时的想呢就不太合适。
1: 有一次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说那个过生日一起来吃个饭吧。
0: 嗯，
1: 他说叫了好一圈朋友。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跟他还真不太熟。
0: 嗯，
1: 然后就想送什么呢、嗯、我说横竖得送点什么吧。
0: 就是啊，
1: 然后我就在一个什么小玩具店里边给他买了一套
0: 小盲盒，
1: 蜡笔小新小盲盒。
0: 啊、
1: 哦、嗯，我心想人家可能也没我这么幼稚吧，人家可能不玩这东西吧，但实在不知道送啥了、
0: 嗯、咱一个心意嘛。
1: 嗯
0: 二啊，他说你这个口袋用的怎么样啊，支出行不行啊，需要后期调色吗？
1: 首先我只是开了个机啊，浅浅的玩了一下，就是整体上比如说他那个焦段不是可以放很大嘛，就是离特别远也能拍得特别清楚、
0: 哦、
1: 啊，就这个功能的确是挺好。
0: 嗯，
1: 后期需要调色吗？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日常拍的话其实后期不用调色，但如果你想出片的话你横竖都得调。
0: 你还要调呀，
1: 因为它不是现在很多朋友在出去玩的时候拍的都是那个 D-log 模式吗？
0: 嗯，
1: 你拍了之后后期你可以套它那个什么 LUT 呀，你直接套就行了，或者是你直接套滤镜也可以啊。
0: 它是不是本身就会有滤镜了？因为我记着三就有这个功能了，你在拍的时候它好像就是有美颜了还是有滤镜？
1: 有美颜，它自带美颜、
0: 哦、自带美颜。
1: 嗯，但是你导出的时候就可以按照它那个滤镜直接来导出吧。
0: 嗯嗯，对。嗯，小迪呀、啊、他说帮他推荐几个送大一新生的礼物呗，是个女孩子，
1: 说预算。
0: 对，
1: 嗯，
0: 大概价格区间在什么哪个价格区间呢？
1: 喜不喜欢化妆？
0: 喜不喜欢化妆？喜不喜欢一些电子产品啊？
1: 嗯，
0: 我觉得
1: 喜不喜欢那些卡片呢？
0: 卡片
1: 现在小男孩小女孩不是都是那种买那种什么明星卡吗？那种叫做啪叽。
0: 哦，
1: 什么叫什么什么
0: 啪叽？不是打个啪叽
1: 那个叫什么来着？U G叫什么？
0: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1: 就是，
0: 但是我好像
1: 现在市区里边很多门店嘛，
0: 说的是
1: 就是卖的有那种小圆盘、嗯、有那种小卡片。
0: 嗯
1: 啊。
0: 嗯，
1: 一千块钱以内，
0: 一千块钱以内，
1: 大一新生啊，一千块以内、啊、送个小黑屏吧。
0: 是
1: 啊，小如果平常喜欢化妆喜欢保养，那就小黑屏，小绿屏。
0: 对，我觉着这个可以。
1: 嗯，这个应该不会错。
0: 嗯
1: 嗯，喜欢电子产品的话
0: 一千块以内可

0: 能不太好买得到。
1: 可以啊，华为的那款那个现在很流行那款假耳朵的耳机，1000块钱左右，你再搞活动，差不多1000块钱可以
0: 看
1: 拿下
0: 看它
1: 来。
0: 有没有耳机呢？
1: 哦，但是你们女孩子应该喜欢囤这种化妆品，所以买，给她买个什么小绿瓶、小蓝瓶，是吧？
0: 我觉得已经上大学了，也是个大学生了嘛，
1: 但
0: 成年
1: 是如。
0: 孩子了。你如果他对于这种个人的品味有追求的话，其实你可以送他一瓶香水耶。
1: 我觉得香水不要贸然送，因为有些朋友真的是不喷。
0: 你不知道他的喜好啊，也
1: 对，
0: 是，
1: 但是擦脸的这种就无所谓了吧？给他买个什么小绿瓶、小黑瓶的，横竖也得用。不过你可能拔高了他的起点。
0: 对。
1: 要不然啊，如果你们关系挺近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直接发个888块钱的红包来得更那个啥了。
0: 有时候啊，送东西和发钱，他就是直接给红包，他不一样。
1: 对啊，我喜欢直接，
0: 直接给钱。
1: 对，但是没有给过，也没这么收过嘞。
0: 不合，我觉得对，有的时候送东西还是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特别特别熟，你妈。
0: 那你说他，这跟你外甥女儿上大学他是不一样的。你外甥女儿你可以直接给她发个大红包啊。
1: 那人家万一也是外甥女儿呢？
0: 是吗？
1: 对呀，
0: 是家里的亲戚吗？
1: 对
0: 还
1: 呀，
0: 是朋友的孩子？
1: 看看大家吧，今天主打一个帮大家选生日礼物啊。咱们这位朋友说，人家那叫小卡，
0: 小卡呀，
1: 哦，
0: 卡卡罗特。
1: 他说周末居然还知道是小黑瓶
0: 哎呦，
1: 了。
0: 他用了好多了。
1: 你说这用了好多了，也确实有一些造谣在里边了啊。
0: 我都跟你拼过好多个呀。
1: 我都可以报警抓你，我跟你讲。周末买什么新手机？没买新手机啊，我置换了一个那个大疆的小相机啊。
0: 好名字说呢，她老公下周过生日，实在不知道送啥。
1: 你老公有剃须刀吗？
0: 你老公手机用了多少年了？
1: 你老公，你的预算是多少？200-300块钱左右的话，给你老公换一个，那个
0: 电
1: 叫，
0: 动牙刷。
1: 那个叫什么来着？跟那个吹风机，戴森打 PK 的那个
0: 莱
1: 国内
0: 芬，
1: 莱芬出了一款剃须刀，挺好用，300块钱左右。还有吗？
0: 他有吗？
1: 或者是男士综合维生素。
0: 合适的。
1: 芥末冰美他说香水不要随便送，他说每个人对这个香的感受
0: 对，
1: 不一
0: 是
1: 样，
0: 的，是的，
1: 不如送大家容易接受的。是的，我觉得香水不要随意送
0: 他
1: 啊。
0: 说啊，不如大牌护手霜啊、润唇膏啊，颜色气味更容易接受。是的，是的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